0: 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以下请听特别专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心而行，共赢未来。
7: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8: 随着我的同事徐卓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 加一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第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4馆、5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7: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 午餐。

0: 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1: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
0: 嗯，
1: 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0: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2: 不做的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
0: 嗯，
2: 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是吧？
0: 啊，
2: 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优惠，打九折啊八折啊，方便很多了。
0: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五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臂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 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哎，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3: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他还是需要我去帮他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他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他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他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0: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4: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5: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
0: 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

0: 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惊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1: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3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0: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3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1层和2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第一次走进2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到2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2: 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0: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2: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
0: 还有一个后场，
2: 对，有。我们后厂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0: 您觉得入驻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

0: 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1: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0: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0: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由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开路。
2: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
3: 环球华人。
2: 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4: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5: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4: 这是必然的吗？
5: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 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4: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5: coding
4: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5: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哦 ，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类写的代码 ，AI 都能显示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3%。
4: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5: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4: 什么叫完全触达？
5: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1年半，人工智能最大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4: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5: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 B 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023年还是20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4: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5: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4: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5: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3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2: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3: 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8: 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9: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20: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轻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8: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

0: 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地。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2: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2: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1: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3: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1: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4: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 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5: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6: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3: 报道称， 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1: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4: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1: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呢，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5: 过去我们常听到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1: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6: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 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链印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

0: 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2: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3: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2: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4: 那日本这边今年六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 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

0: 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2: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1: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3: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2: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4: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2: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4: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2: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5: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嗯，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嗯，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2: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6: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2: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十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7: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四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两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2: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8: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2: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9: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2: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10: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

0: 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1: 作为义勇州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2: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1: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5: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6: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5: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6: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5: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两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6: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新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新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5: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7: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都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有大点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看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5: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九至十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三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3: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百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长青，
7: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5: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还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李夏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7: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业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域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3: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三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

0: 五救助站站长王旭。
1: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禽鸟的话，它不再自嘲，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0: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6: 放这儿，对，双手抵住，
7: 请双手扶好。
8: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6: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8: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9: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8: 1分钟拍片，2分钟出报告，3分钟完成转。

0: 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1: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0: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1: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0: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1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2: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0: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1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0: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4: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0: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4: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 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椎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0: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一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4: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0: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5: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性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0: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6: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需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9: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它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它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 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10: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

0: 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袖作品晃花了眼。 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 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 是广东越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 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1: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0: 南宋时。 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9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他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 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 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 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戏，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画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官停并转。 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光秀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秀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秀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秀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秀事业。
1: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
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荔枝转变成立体荔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 最初的荔枝就是整块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那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荔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2: 这幅叫吉利图，20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

0: 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

0: 中有玉燕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就会觉得关节疼，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觉得啊，怎么一刮风一起雾，天一变，我这眼睛就迎风流泪呢？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同时可以解决的办法呢？在今天的养生有道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李志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巧妙的周菜保肝护关节。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身体总会这儿出点问题，那儿出点毛病，要么经常感冒，要么呢就是腿脚不灵便。这些小问题呢，给家人和自己都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骨关节炎患者呀，很容易因为受凉导致病情加重。一些中老年朋友还会反映，哎呀，我自己上个楼梯呀，走个路啊，腿脚不灵便，总像是迈不开腿一样。按照中医的理论，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呢，一般是从补肝肾入手。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如果在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食疗药膳，那效果是事半功倍。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李志大夫，为您介绍一周一菜。这一周一菜呢，它可是对于养肝护肾、缓解膝关节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第一道菜里面其实啊挺有意思，冬天它也有，是春天它也有。春天吃的是这个，冬天吃的是那个。冬天我们吃那是底座比较大的，有点胖的，然后经常涮肉的时候会去吃。这个我们春天吃的，它就明显变苗条了，它也比较瘦的。关于这个粥里啊，这粥啊，我特意考虑一下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么还有可能呢引发的这个问题会伴随的说哪儿不利索了啊，那么好几个药食两用的东西放到这粥里之后，它就可以健步如飞了。
0: 李志医生上来呢就给我们出了个谜题，他说这个食材呢春天也有，冬天也有，上边是小的，底座是大的，还有啊，他说的这个粥里的食材又该怎么去配伍和搭配，它的功效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生为我们揭开谜底。
3: 我揭一下谜底吧，雨后它长的那个就特别快的叫春粟，冬天那底座特大的，那肉质特厚的，很多人涮这个火锅一定会用到，那叫冬笋啊。那么这个春天啊，因为春天主生发，在我们中医当中，生发的时候啊，它就得是小嫩芽的状态，小幼苗的状态，所以那就是小春笋，是又细又尖。那么春笋既然主生发，我们就要特别来考虑一点了，这生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首先，春天我们人从冬天过来，很多人觉得很懒洋洋的，说我不愿意动弹，但是春天咱们一定得出去踏青，一定得让自己的阳气开始生发一下。但是有的人生发过头了，所以又容易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啊，在这个春天当中，适度的阳气冲这个生发是好的啊。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吃点这个春笋，我们这个菜名就叫做笋瓜片儿，春笋冬瓜炒肉片儿。这个粥啊，我给大家考虑的，你看有点儿乱啊，但是你仔细听一下啊，芡实、莲子、薏仁粥。
0: 听到这儿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提出自己的疑问了，您说的这一粥一菜，笋瓜肉片、薏仁莲子，和我们的关节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粥一菜究竟又有哪些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的解说。

0: 说
1: 一粥一菜的玄机啊，这倒不是我的重点，关键是我要为我的目标服务。我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个跟肝相关的人体的有一个部位有可能因为肝上火或者因为受到我们脏腑当中这肝的影响而表现得不那么利索了。
0: 在我们身边呢，经常会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就会觉得腿脚不利索，走路有点迈不开步。那么这样的腿脚不利索，有的时候甚至关节疼痛的情况出现，和肝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是怎么说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中医讲叫肝主筋，筋你觉得相当于我们身体中的哪个部位吧，那么筋连着骨，骨连着筋，所以一般的人会告诉你说，哎，我觉得最近啊腿脚啊有点不那么利索了，走路啊觉得有点发轴啊，就好像那个走起路来那个关节不是我的，就好像迈不动步子，就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叫筋骨不够灵活，因为肝主筋，如果肝血比较充盛的时候，这个筋啊是应该比较僵硬好还是比较柔软好？柔软好。这个咱们中医中讲肾主骨，这骨头是越硬越好还是越软越好？所以咱们说肝主筋，软点好，柔软灵活，肾主骨，硬点好。在中医当中，肝跟肾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就是软加硬，软硬兼施，所以关节要灵活，但是骨头要坚硬，那么这个人走路就是什么，健步如飞了。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关系呢套在一起，叫肝肾同源。源就是什么呀，源泉的源，说明他们两个本身就来源于一起。为什么肝肾是同源的？肝在中医当中主木，那么肾在中医当中主水。那么木跟水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
2: 的
1: 啊。那么只有水去经常的浇灌木，怎么样，这个什么呀，哎，木才能茁壮的去成长，所以你能离得开这个肾吗？不能。所以他们两个啊，其实中医讲本身就是什么呀，关系很紧密的啊，源于一处的，叫肝肾同源。哎，腿脚灵活一点啊，这个别给咱们自己感觉是迈不动步子啊，又很这个笨重的感觉。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改善的就是这个筋骨的问题。
3: 肝与关节的关系，原来与肝息息相关的疾病是关节问题。中医里说，肝主筋和木，肾主骨和水。当肝血旺盛，肾精充足时，筋和骨才会软硬结合，木和水才能够相生相发，肝肾同源，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您踏青远足时健步如飞。
1: 咱们这一菜呢要特别注意其中两个食材，关节不灵便的很多人，我腿肚子也觉得胀，我就浑身吧都觉得好像跟灌了铅似的，就迈不开步子，我上楼梯我都觉得挺累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中讲啊，你可能是有点痰湿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哦，这冬瓜，冬瓜有什么效果呢？冬瓜可以消肿啊，利尿啊，咱们老年人还得选择那些对我们身体有好处而且热量还不能太高的。很多减肥的女孩子有经验，说医生说了得多吃这冬瓜，为什么？在利尿、减肥、降血脂、降三高的同时，它又怎么样呀？又能够除湿，关键是还能够带来大量的膳食纤维，通便呢。你想想，我们的春笋里面含有氮，所以跟肉炒在一起会感觉特别鲜。所以古人曾经这样说啊，说你发现这个春笋很有特点，没有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出味儿来，鲜味儿来，说难闻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回去。
3: 原来这春笋冬瓜炒肉片有这么多的好处，其中的春笋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而冬瓜可以消肿利尿，含的脂肪量也少，非常适合老年朋友食用。
1: 那我这里面还要特别嘱咐，就是因为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如果在吃春笋的时候，你要注意格外格外的小心，把它要嚼得特别的碎，因为春笋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相对比较偏硬。那么如果嚼的不是特别碎的话，经过我们的食管食道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感觉怎么样啊，有一种划伤的感觉，就特别不舒服。比如说啊，我们有一种特别要关注的病人叫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就这样的时候，他的你可能一个你觉得稍微有点这个拉嗓子有点硬的东西，只要通过他的食管就容易突然造成大出血。
3: 专家告诉我们，春笋虽好，但也有要注意的地方。春笋纤维含量高，消化道脆弱的老年朋友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嚼碎，否则会造成食道食管划伤，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大出血。
0: 其实不管吃什么，我们都要

0: 注意要均衡摄入，不能多也不能少。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有可能就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其实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这样的限制，这样的有约束的生活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为我们长久的健康考量呢，其实这是一点点小小的牺牲，从长远看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无害的。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1: 今天为大家制作春笋冬瓜肉片，主料是春笋、冬瓜还有肉片。第一步呢，先腌咱们的肉，放一点食用油，然后放入老抽，放入水淀粉，淀粉可以稍微往里加一点点蚝油。因为咱们的春笋里边含有一些草酸，所以咱们用开水焯一下，焯的时候往里加一些盐，
2: 然后把焯完的春笋捞出沥干。
1: 等锅烧热了之后放油，
2: 待油烧热后放入肉片，然后下葱姜，等到肉片炒至七八成熟时，先后下入春笋和冬瓜翻炒，在出锅之前加入少量的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出锅。那么一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就做好了，你也可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这一道菜适合春季由于阳气不足引起的关节疼痛和腿部有水肿的朋友，让您拥有健康的同时还能够尝到春天特有的鲜美，一饱口福。易发的关节疼痛如何从肝入手得到改善？
3: 中医讲叫肝主筋，筋骨筋骨，打断筋还连着骨。
2: 您吃对了吗？一菜一粥养好肝系列，听中医李志给您讲讲如何养肝。
4: 刚才和您说的这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它的制作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呢？那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信息，打来电话，我们呢会把这道菜的配方再详细的告诉您。既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要跟您说的是一粥一菜保健康，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菜，接下来就要说这个粥了。这个粥的名称呢，在节目之前我们为您介绍过，叫芡实莲子薏仁粥。它的具体的制作方法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走进养生厨房，来了解粥的原材料以及具体的制作方法。
2: 这道粥需要的原材料有芡实、莲子和薏仁。首先将薏仁熬粥，待薏仁煮软之后，然后加入事先泡好的莲子和芡实。如果您不喜欢莲子的苦味，可以加入一些糖。等待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后，这一道芡实莲子薏仁粥就做好了。

0: 但是它有什么作用呢？
1: 那么好，这个芡实和这个莲子呢，在中医当中啊，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补脾和补肾。补脾呢，是帮助我们人把所有的精微的物质吃得好的东西去消化呀，去吸收呀，把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排泄出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健脾的这个效果。那关键是补肾呢，对我们中老年那个帮助最实惠的一点，首先中老年人脾胃只要不合适，吃点凉的，吃点热的，吃点油腻就会拉肚子。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啊应该是不错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李芝大夫给我们介绍的这一粥一菜，有助于我们保肝护肾，养护我们的膝关节。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帮助您减轻一些身体的负担，增加一些健康的因子。小马医生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才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如果我们打开微信运动，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在进行一项很简单易行的体育运动形式，就是走路。我们可以看到在排行榜中有很多人会每天走10000多步，有些人可能每天走5000多步，最高的时候我能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每天这个人能够走到10000步。确实，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过，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走路也确实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每天要走多少步？这个走路我们到底要怎么走才会真正达到健康的目的，同时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呢？对于普通成人来说，6000步也许是更适合作为最低的目标来对我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10000步来要求自己。但是我要在这里建议大家，我们真的要认真地走出这6000步才可以，最好是一口气完成这6000步，这样累积的运动效果才有可能达到30分钟中等运动强度的要求。如果您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短暂的、零碎的、强度很低的走来走去，恐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长时间有节奏、速度相对较快的走路，可以通过消耗热量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下肢的静脉回流，增加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还能协调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延缓衰老，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走路的好处虽然这么多，但是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完成了与自己情况不匹配的运动量，反而是会伤身体的。比如本身膝盖有问题，或者体能差，或者如果您有什么慢性疾病的人的话，具体要走多少步才合适，那就需要去咨询康复科或者骨科或者其他运动专业人士的意见了。刚才我们提到，建议是以6000步作为一个健康目标的。如果您是刚开始锻炼，可以先用5000步为每日的目标，让身体慢慢习惯运动。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或者充足的情况下，您再逐渐挑战以10000步每天来要求自己。不过如果您只是日常的这种散步的瞎溜达的话，可能并不会真的起到一个什么很好的运动效果。真正有效的步数应当来自于有效的运动，要达到中等强度以上，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运动心率。健康且体质较好的心跳可以控制在120到180次每分。如果您属于中老年或者慢性病人群的话，心跳大概要控制在170-年龄到180-年龄这样的一个心率范围里面。更简便的办法就是您可以佩戴心率表、手环等等， 这样的一些辅助用具来帮助自己监控心率。那么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科学的分阶段，循序渐进。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同样的距离，跑步确实就会比走路的步数要少，但是跑步要有效的多，就在于跑步的速度、心率和强度都要高很多。但是如果您是平时有久坐的习惯，或者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您属于中老年人群，或者有慢性疾病的话，就不能要求自己一步到位。那么这个时候，您就需要从走路、健步走，慢慢转移到慢跑，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要求自己。另外一点，就必须要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对于运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走路最后的受益也不会很大。建议您制定一个以周为期限的运动计划，制定目标，坚持执行下去，随时根据自己的状态调整运动量，直到运动完全融入到您的生活中，就像变得吃饭一样那样自然的话，好身体自然就会不请自来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5: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够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6: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做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7: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对，
9: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7: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现代人的餐桌上啊，总少不了几样水果，不管是苹果、桃子、梨、橘子，还有一些南方的时令鲜果，人参果、菠萝蜜，还有芒果、榴莲等等，各式各样的水果让人眼花缭乱。究竟怎样吃才能吃得又健康又不会伤身体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任启松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吃水果的学问。
1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9: 现代人呢，这个吃水果比较多，特别是我们的女同志啊，
20: 是
19: 我接触到以前这个女性的中年的女性朋友，她们简直就是吃水果的冠军，由于呢，在水果方面呢，它有一些禁忌或注意事项，往往呢，没有注意到，是给身体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不适应。吃水果的原则要把握住，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自己的脾胃或者是脾肾寒湿，凉性的水果、寒凉的水果要少吃或者不吃，这是第一点。
20: 那寒凉的水果都有哪些呢？
19: 第一个就是梨，这个梨呢能够止咳，就是当你咳嗽的时候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个梨。这个梨呢，就是当嗓子疼有火，你就可以生吃。如果你要咳嗽了，嗓子干，但是你并不想喝水，这个时候证明你身体不需要水，仅仅是嗓子这一点有问题，你就可以把这个梨煮一煮啊，煮一煮以后呢，然后吃这个梨肉，喝这个梨水，它就可以润燥化痰。同时呢，这个梨吃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要削皮，把这个皮削下来以后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扔了。这个梨皮是一个好东西， 这个梨皮呢，就是当你或者

0: 家里老人小孩出现咳嗽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梨皮泡一点水，用开水一泡，或者是一冲，把这个梨皮呢，梨皮水喝下去，喝的时候呢，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往里喝，轻一口慢慢的叫它顺着嗓子往下流，滋润这个喉咙，慢慢的这个咳嗽呢就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1: 哦，那这个梨皮是现削下来的皮呢，还是削下来以后放干晾干以后放在家里，最后如果咳嗽的时候拿出来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工艺啊？
0: 现小的这个梨皮是最好的。
1: 哦，
0: 如果你要有些我们住在偏远地区的朋友，来不及，你平常吃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梨洗一洗，把表面的农药啊什么东西给它洗净它，然后把这个梨皮呢都保存起来晒干，干的或湿的呢，或鲜的效果一样，但是鲜的更好一点。第二个，北方最常见的这个水果呀，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它的这个药性来讲呢，也不寒也不热，
1: 温的，
0: 就是比较温的。但这里面细分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红富士呀啊，像过去的一些老品种，像郭光呀啊，
1: 对，
0: 就是还有现在像以前，就是名字比较多了，
1: 香蕉苹果，
0: 对，还有香蕉苹果，
1: 对，
0: 这里面大致是这样子，凡是比较面的，吃起来比较面的，颜色这个比较黄的肉，果肉比较黄的，这都乳脾胃，一般它的含量性不大，这就适合呢中老年朋友吃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如果比较脆，咬开以后呢，它的颜色比较白一些，它的性就比稍微要寒一点，稍微凉一点，
1: 就水比较多，
0: 水比较多，比较脆，这就比较凉一点。如果你发现你的脾胃有寒湿，凉的呢，你就少吃一点，你别吃那么多。第三个呢，就是当你出现便秘的时候，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你可以吃一点这个苹果泥啊，每天吃一点，不要多。苹果总的来说，相对于其他水果来说，它的就是比较甘平，比较中容，比较中和一些。
1: 对，
0: 吃一些没有事儿，但是量不能多了。现在有好多那个年轻的这些那个女孩子，大姑娘小媳妇儿，一次吃那个拳头大的苹果，一次都能吃一两个。我经常说他们，你们的胃也就像个拳头这么大，你弄上一两个苹果进去，这时候你胃消化不了，好半天才能把它捂热才能消化掉，你不害怕出问题吗？果然很多这些贪吃的人嘛，一两个月以后脸上的青春痘就冒出来了。
1: 哦，
0: 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呢阳气跟少了，上边的热下不去，中间脾胃形成了阻碍，这样上边的热就在面部呢就顶出来，这时候面部就会形成青春痘，这个在中医方面叫做上火下寒，是这样子。
1: 那腹胀是不是也跟比如说苹果吃多了以后有那种腹胀的感觉？
0: 对，这个腹胀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体现，就是由于吃多了以后嘛，这个脾胃的阳气吧给弄得没了，身体好半天才能把它又聚合起来，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脾的功能，就是它的运化或吸收功能就严重的减退，一减退以后呢，就出现这个腹胀。脾主大腹，就是肚脐上下左右这个大的腹部，这是由于脾当家。脾一运化不行了，就腹胀。如果能如果能通通放几个屁，这时候就感觉到好了。
1: 对，
0: 这为啥呢？就是肝部的疏泄。为啥肝部的疏泄？就是脾把它捂住了，就把它挡住了，不让它走不开了。这都是因为吃水果，吃凉水果吃多了，损耗了脾胃的阳气所造成的。
1: 对，刚才咱们谈到了梨是一种寒性的水果，那么苹果呢，有一些比如说水多的，质地发白的那种比较脆的那种水果，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经常见到的最好吃的那种苹果，比如说红富士，有些那个年轻的朋友比如回家去探望自己的父母，总是希望给他买很好的水果，比如说红富士。那么但其实红富士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的体质的角度来说，它未必是一种这个最好的水果，那也许它可能就是相对那些比较绵一些沙一些的苹果来说，它可能会

0: 相对来说会寒性一些。
1: 对，
0: 嗯，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寒性的水果？
1: 有，
0: 嗯，
1: 台湾来的水果啊，
0: 嗯，
1: 大部分呢都有点凉。
0: 哎，为什么热带的水果它从性上来说反而是凉性的呢？
1: 它热带生产的水果呢，它具有两个极端性。
0: 哦，
1: 一个你像这个荔枝或龙眼，
0: 对，
1: 特别我是荔枝。它就是热的，但是你像火龙果这些它就有点凉、
0: 嗯、
1: 你看火龙果打开它是白的，你从它打开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出来、
0: 嗯、
1: 这个白的一般来说呢就都是偏凉的。当然了，那个龙眼它就是干平的，它就不凉，它主要是入脾胃的。再一个来说呢，咱再讲讲这个香蕉、
0: 哎
1: 嗯、香蕉呢，这是我们大家经常容易见到的这个食品。香蕉第一个具有一种滋润作用，当这个大便不畅的人，中老年人或者小孩出现便秘的时候，可以吃一点香蕉，这样呢往下顺一顺。香蕉也不能吃多，因为我们总是凉着吃，吃多了以后呢也容易消耗这个脾胃的这个热气。
0: 它也是寒性，
1: 也是寒性，也是凉着的。香蕉呢整个来讲呢，还不像一些其他的水果那么样凉。再一个呢就是荔枝。荔枝呢，我们女同志，特别是我们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喜欢吃。荔枝可以这个养颜，可以美容。荔枝呢，对于这个脾肾寒湿的，一些病号，有一定的矫正作用。但是荔枝也不能多吃，多吃以后，由于它这个荔枝发性，我就是往外发。如果原来你的容易出青春痘，这时候你吃了以后，脸上的痘痘可能就会多起来。
0: 刚才咱们谈到了水果，其实还有一种是介于这个水果和蔬菜之间的，比如说现在很多都市白领啊，愿意把蔬菜当成水果来吃，比如像黄瓜呀、那种菜瓜呀，这些菜类的水果，或者说水果的菜类，
1: 对，
0: 这些吃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这个禁忌？
1: 第一个，
0: 嗯，
1: 还是说到脾胃问题，
0: 嗯，
1: 如果你觉得你的脾的运化，胃的这个收纳或消磨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凉菜没问题，但是不要多了。你比如说北方人，到了这个季节生吃的黄瓜可以，但是你别吃多了。你看有些人并没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并没有很旺盛的代谢，逮着一个大黄瓜哭哧哭哧就吃到肚里去了，这样往往就容易造成脾胃运化就变慢，这个使身体的这个运化呢减慢了以后呢，脾胃功能的脾盛胃降啊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削弱。第二个呢，苦瓜，苦瓜这个我特别要给大家提出来。苦瓜呢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啊，现代医学说它能降血糖，并且进行大力的推荐。我个人的观点，这是个陷阱，大家不要听。为什么我们血糖为什么会高起来？就是因为这个血糖停在血液当中，老是这个释放不掉，所以就造成血液中的血糖多了。为什么释放不掉呢？除了我们的饮食生活我们没有做好以外，身体这个运化的这个功能肯定是降低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提高我们的运化功能，我们不能用凉东西。苦瓜呢，它就是寒凉的。当我们用这个吃了寒凉的东西以后，我们的运化一慢了，血糖马上就降低了。于是人们就认为苦瓜能降血糖，它当时降低了，但过后已然入固，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果来吃的，这些大部分是以生吃的形式来进行的。生吃的原则就是你吃多了以后它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适可而止。特别这个脾胃寒湿，里面经常容易拉个肚子干个啥的，最好不要吃凉菜。
0: 对，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喝酒的时候要一个凉菜，像什么拌萝卜皮啊拌白菜心啊像这种凉菜类的东西尽量少吃。
1: 对，
0: 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吃一些个人喜欢的一些水果，
1: 对，
0: 那么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一种依赖性。比如有些人就天生就爱吃草莓，
1: 对，
0: 见着草莓就发狂，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根据他个人的生理决定的？比如说像老年人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哪补哪，或者说你吃什么，

0: 就说明你身体里需要什么，那么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呢？
1: 这种解释只能说是一部分是对的。首先第一点，肝郁的人，肝气郁结的人，他就想吃点辣椒，他吃了辣椒以后他觉得可舒服。有些人呢老爱生个闷气，就 喝一口闷酒啊，他一闷的喝口酒呢，他就觉得舒坦。这首先是一种疏通或矫正，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任何东西都是适可而止，过则为灾，你过了以后就形成了灾害。你比如说爱吃草莓，这个草莓这个东西吧，你在硬吃水果，你吃当季的可以，有些是反季节的，再加上身体有些不适，吃了以后出现拉肚子，脸上出青春痘，女孩子出现月经不调，这个多得很。但是由于他就好这一口，他就成瘾了，就好像我们喝酒一样，少饮确实有好处，但是你变成个酒桶，变成个酒鬼，这绝对对身体不是个好事情。所以任何东西呢，还是本着一种中庸的观点，适可而止，不要多吃，多吃了某一个某一项水果某一项东西，势必会造成这个水果当中的某一项营养多了，因为任何东西它不可能说都是很全面的，它都有偏重于某一个方面，你这种吃多了，那种就少了，这样就造成身体就会出现所谓的营养不调。这种不调呢，就是由于你这个饮食的方式或习惯不对。因此呢，我们就说尽量不要有所偏废，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2: 刚才呢，任启松医生啊，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了怎么吃水果，甚至呢，有一些蔬菜类的食物该怎么样合理的摄入。这个内容呢，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以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请中医专家任启松医生为我们解读生活中其他一些养生保健的窍门。好，朋友们，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 金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金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金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金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金夫。金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武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金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3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乡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听完了今天百草堂为您讲述的当归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7: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9: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10: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 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1: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

十四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清平乐别来春半，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全词写出怀人念远、忧思难尽之情。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阴

0: 信无频，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首《清平乐》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词的上片、开篇即直抒胸臆，毫无遮拦地道出溢于心的离愁别恨，一个别字是起意，也是点题，单刀直入，紧扣人心。李煜前期作品中因各种原因，这种开篇直抒胸臆的并不多，但中后期作品中不少，想必是生活际遇之大变，作者的感情已如洪水驻池，不泄不行了。春半有人解释为春已过半，有些道理，但如解释为相别半春也有依据，两个意思并取也无不可。接下两句成触目来，气下落梅如雪乱，突出一个乱字，既写出了主人公独立无语却又心乱如麻，也写出了触景伤情景如人意的独特感受，用生动的比喻把愁情说得明白如见，佛了一身还满，前有佛字，先见有主人公克制定念的想法，但一个满字却把主人公那种无奈之苦、期盼之情、思念之深刻画得至真至实。上片的画面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又动静结合的，直抒胸臆中见委婉含蓄，活泼欲象中透着深沉和凝重。他之所以久久地站在花下，是因为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燕来两句把思念具体化，写出作者盼信并希望能够在梦中见到亲人。古代有大雁传书的故事，西汉时苏武出使北方，被匈奴扣留多年，但他坚贞不屈，汉景帝派使臣要匈奴释放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死，使臣知道苏武并未死，假称皇帝曾设下一只大雁，雁足上既有苏武的书信，说他正在匈奴的某地，匈奴听了只得将苏武放回。所以作者说他看到大雁横空飞过，为他没有给自己带来书信而感到失望，他又设想和亲人在梦中相会，但路遥归梦难成，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恐怕他的亲人在梦中也难以回来。古人认为人们在梦境中往往是相通的，对方做不成归梦，自己也就梦不到对方了，梦中一见都不可能，思念万分之情溢于言表，从而更强烈地表现出作者的思念之切。他怀着这种心情向远处望去，望着那遍地滋生的春草，突然发现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更行更远是说无论走得多么远，自己心中的离恨就像那无边无际滋生不已的春草，无论人走到哪里，他们都在眼前，使人无法摆脱。这个结句比喻浅显生动，而且透过形象给人以离恨无穷无尽、有增无已的感觉，使这首词读起来显得意味深长。全词以离愁别恨为中心，线索明晰而内蕴，上下两片浑成一体而又层层递进，感情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都十分的到位，作者手法自然，比例透彻，尤其在喻象上独到而别致，使这首词具备了不同凡品的艺术魅力。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

0: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不少谚语，是总结了许多前人的经验，借此来传递一些生活的智慧。比如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意思就是说事事没有一帆风顺的，常常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还有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意思是说世事变幻莫测，福与祸的降临很难预测，因此我们要有心理准备。那么面对人生的不如意的事，甚至是磨难祸福，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其实也是人的成长特别重要也必然经历的功课。上期节目呢，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年幼的时期。在她刚刚出生不久，她的父亲黄忠杰就带领全家从老家巴别乡多柳屯搬迁到田阳县城附近的平坡村，去承包荒山，开垦荒地，种植果园。但是果树的收成需要等待三四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的家庭就几乎没有经济收入，生活非常的困难，而且他们要面对的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么他们面对的将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播讲时代。
2: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0: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3: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0: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0: 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爸爸的山坡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这已是他们来到田阳县城的第四个年头，1993年的大年初三。我上山去帮爷爷看牛。外面的冷风刮得呜呜叫，阴云密布，眼看要下雨，妈妈却包了一条头巾跑出门。
1: 妈妈，我跟你一起去吧。
0: 茂义追着妈妈，担心妈妈一个人看不好牛，怕妈妈看不见路。但刚出门的妈妈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1: 妈妈注意安全呀，你眼睛看不清，小心点，不要摔倒了。
2: 妈妈早点回来。
0: 秀儿隐隐为妈妈担心。来到这里已经有四年了，妈妈出门常常会闯祸。去年夏天，妈妈赶两头牛去山坡上吃草，结果跟牛屁股跟丢了，牛跑到别人家地里，不仅吃了人家的玉米，还把人家的地里糟蹋得不成样。人家来家里要赔偿，爸爸拿出200块钱赔给人家，才没有被报到派出所。家里的矮马原本有5匹，可妈妈出门总是认什么都往家里捡，稻草啊、秸秆之类的，有的看着新鲜，却是刚撒过农药的。先后有2匹马就这样被妈妈捡来的草料毒死了。秀儿担心着什么，就真的来了什么。妈妈把牛放上山了以后，一时不知想起了什么，一个人丢下牛，匆匆跑到另一处山坡，在自家开辟的一块1.5丈的甘蔗地里使劲儿地干活。没有什么活干了，她把揪下来的甘蔗叶堆成了一大堆，然后点上了火。他想把这些没有用的枯枝败叶烧光。在渐渐大起来的火光中，妈妈看到自家的甘蔗地里除了褐色的田地再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杂物，心里特别满足。是的，只要一会儿功夫，杂草和甘蔗叶都会被他的这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看，她真的是一个能干的妈妈。大风不断地刮在她的手上、脸上，钻进她薄薄的棉衣领口，脖子一阵阵发凉，但她没有感觉到冷。大风刮着飘忽不定的火苗，火苗变魔术般伸出长长的火舌，火舌把冬季的树丛枝叶燎燃，母亲所在的那坡山林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北风呼呼地吹，山林红了，向天边落下了一片火烧云。赶过来的父亲拉走了母亲，连忙打电话报了警。很快警察来了，住在山边地头的叔叔伯伯也来了，他们提桶端盆想浇灭山火，可是怎么能够啊，火烧了好久好久。一场倾盆大雨浇下来，终于火被扑灭，一地残干残枝，一地灰烬。该来的总会来。晚上，三个戴大盖帽的人走进了这个建在山坡边的茅草棚。
3: 老黄啊，老黄，你这是犯了大事啊！50多亩的松木林就全部给烧毁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必须给予处罚。考虑到你家的特殊情况，可以从轻处罚，5000块钱是最低的了。你们准备准备啊，1个月之内送到派出所。
0: 林场派出所的高个子伯伯对爸爸说完，矮个子叔叔就递给了爸爸一张纸，上面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条文，还递过来一支笔。爸爸颤抖着手，好久好久才接住那支黑杆钢笔。爸爸细细地看了纸上的条文，愁眉苦脸地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手印。这是一个令人哀伤的夜晚。铁青着脸的爸爸走向妈妈，久久地看着她。爸爸把握紧的拳头高高举起，举过了秀儿的头顶。秀儿看着爸爸的拳头，爸爸的拳头久久没有落下来。她看到爸爸的拳头在微微发抖，从看到妈妈顶着一身黑灰进了家门，就猛扑在了妈妈怀里的秀儿，一直紧紧地盯着满脸喷火的爸爸，怕爸爸不定啥时候就把火喷到了妈妈身上。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心也像爸爸的拳头不住地颤抖。好在爸爸的那只手
3: 慢慢地放了下来。终于爸爸说话了，
1: 和你说了好多遍，你有病就待在家里，不要去做事，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你一个人跑会闯祸的，你偏不听。你看你现在犯的是什么事啊？是犯了法，犯了这么大的事，不是赔100块200块就成的，是要赔5000块呀、啊、你说我们钱从哪里来呀、啊、
2: 莫要急莫要急，家里没有钱，我去坐牢好不好？
3: 妈妈的眼里噙着泪水，小心地拉了一下爸爸的衣袖，像是对爸爸说，又像是喃喃自语。妈妈生了病已经好可怜，兄妹三个这时后悔一大早没有拉住妈妈，没有跟着妈妈。小兄妹们早吓懵了，他们多么期盼这是由大人们合伙来演的一出戏，就像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玩的过家家游戏。他们多么期盼今天看到的这一幕是假的，只是让他们一家虚惊一场。可是三个小家伙明明听清了派出所的伯伯和爸爸妈妈的对话，妈妈只是烧了一把火，居然就把山烧了，违法了。看着已经很可怜的妈妈，看着愤怒到说不出话的爸爸，三个小兄妹的脸上都爬满了泪水。
4: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黄文秀的母亲身体不好，还偏偏好心办坏事，闯了大祸，火烧了一大片山林。这是无论对谁来说都很难处理的事，更何况是对于身处贫困当中的家庭来说。但对于孩子，真正有效的教育却常常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发生的。家庭，我们可以说它是温暖的港湾，但也有可能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此时此刻，父亲做什么样的选择，对于孩子们未来的人生来说，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六章的下半段。
1: 今天啊，就送你回老家，这里你待不了了。
3: 已经忍无可忍的爸爸无法原谅妈妈这一次的错，满脸泪水的妈妈开始收拾自己的换洗衣服。她拿出一个网袋，装上了自己的2件对襟衫，找出了2双袜子。爸爸拿来一个大尼龙袋，开始帮妈妈捆扎要带走的被子。
2: 妈妈不能回去，爸爸，我不让妈妈回去。
3: 突然秀儿哭喊着冲到父亲面前，扯着父亲的裤腿高声喊叫。爸爸不理。
2: 你说过的，做错了事承认了改正了就是乖孩子，你说过的，你说过的。
3: 秀儿着急地看着爸爸，她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了一颗能救妈妈的稻草。
2: 你不回去，你改过来，你改过来，快点去跟爸爸说，你快点去跟爸爸说，我改，我改，爸爸是好爸爸，他会让你留下来的。
3: 秀儿求了爸爸，又过来求妈妈。看到4岁的秀儿突然的举动，爸爸懵了，怒气早消去了一半。这个从来不流泪的硬汉爸爸看着他的秀儿，2行热泪顺着瘦削的脸颊不管不顾地流了下来。5000块钱罚款，2天之内要凑齐，上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爸爸拖着沉重的身子挪到大门口，把自己缓缓地没入了夜色里，好久好久。待到他转回身的时候，面色已经平静。他走进房间，从木柜里取出钥匙，开了抽屉，取出一沓钱来，数了数，还不足3000块。这是家里全部的积蓄了。把巴别的老房子卖了，把养的猪、羊、鸡、鸭全部卖了，存下来的钱一分未动，放在爸爸的衣柜抽屉里。这是爸爸准备盖房子、买砖瓦、水泥的钱。交了这个罚款，砌砖房的事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了。可这些钱全算上也还不够啊。这不是他第一次为妻子犯下的错、闯下的祸赔钱给人家，他只能认了，一次又一次都只能认了。爸爸消失在夜幕里，好晚好晚没有回来。
0: 从来不到外面借人家一斤米一分钱的硬汉爸爸，为了交齐这5000块钱的罚款，一家家去求借了。回到家里的爸爸冷冰僵硬的面色开始和缓下来，被一场大火烧懵了的脑子也因为秀儿的那一声哭求渐渐清醒过来了。他又怎么能放心有病的妻子一人独住老家呢？这可是为他黄家生养了3个娃娃的老伴儿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真这样做了，他良心怎么能安呢？他不过是气昏了头，想吓唬吓唬他，以后不能再这样犯错罢了。第二天，爸爸没有再说要送妈妈回巴别老家，可爸爸也不和妈妈说一句话，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爸爸这张脸好冷好冷，看得秀儿好担心好害怕。
2: 妈妈你莫怕，爸爸不说就是同意你留下来了，你每天跟着爸爸去帮忙，不要一个人。

0: 人跑掉就好了。
1: 睡觉前，秀儿帮妈妈抹去泪水，悄悄给妈妈出主意。接下来的日子，妈妈真的听了秀儿的话，每天随爸爸一道上山，爸爸做什么，妈妈就做什么。经过了这一场火灾事件，妈妈不敢再随随便便一个人往外走了。起初，妈妈天天跟着爸爸，看爸爸虎着脸，什么话都不敢说。有云朵的时候，她坐在地里看着云朵。下雨了，雨停了，天边有彩虹的时候，妈妈就看看彩虹。爸爸呢，把妈妈看作自己的影子，当成自己的傻孩子。早上带上山去，中午又带下山来。三天过去，爸爸的脸色晴朗起来。爸爸拉着妈妈到林场交齐了罚款，一起有说有笑地回家。一个眼看要破碎的家，一个哀伤的家，又成了一个温暖快乐的家了。
2: 就像黄文秀以及黄文秀的奶奶、爸爸，他们面对匮乏的物质，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想办法去面对。更重要的是，家人彼此之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的呵护谅解，那才是能胜过一切困难的法宝。一把大火反而锻造和显示出了家人之间彼此的忠诚和真情。只要有爱，心就是温暖的，而有温度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4: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5: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当今中国之事，郑国乃为轴心，楚得郑可图中原，齐得郑方可易楚。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郑之心，二者一拍即合，如此一来，郑必危矣，郑危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郑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公孙西鹏受了管仲之命，驱车直奔郑都。方入郑境，便遇见十数名大汉自密林杀出。西鹏不慌不忙，鞭马驱车，待车马行离树林稍远的平阔山坡防卫，西鹏下车背车而立，等那数十人歹人围杀过来，他方自车下抽出大戟，东打西戳，全如游戏一般。顷刻之间，歹人死伤遍地，趁一人撩脚朝林中奔跑，西鹏奋臂将大戟掷出，那人刚至林边，生生的被大戟穿胸，顶于树干之上。西鹏拔下大戟，挑开死者衣袍，内里穿着肋甲，暗自思道：这哪里是一群歹徒，分明是一批官军。越想越是纳闷，我出使郑国，郑国军人何以知之，又何以要杀我？殊不知这全是树雕与世子华之谋。公孙西鹏带着一肚子疑团来到郑都，时已入暮，不便去见郑文公入住馆驿，又怕再遭劫杀。他忽然想起了三良，我何不去三良府上叨扰一晚？于是驱车径奔孔叔之府，遥见府外有许多闲汉游荡，心中一惊，暗道： 连孔叔也被监视起来了。盖头叔瞻和师叔亦有闲汉在其府邸周围游动，事情严重了。公孙西鹏当即立断夜见郑文公。郑文公自联军二次伐郑之后，对齐国甚是畏惧，闻听齐使营夜来访，料必有大事，忙道了一声请字。西鹏来到大殿，郑文公已在那里等候。一阵寒暄之后，郑文公直言不讳地问道：贵使夜入敝宫，想来必有大事啊。西鹏道：事情不大也不算小。郑文公道：何事啊？公孙西鹏便把世子华之谋和盘端出。郑文公击案骂道：世子可恶！他忽觉不妥，问之道：世子华既然要举国从齐，对齐国是一好事，齐侯何以不助世子华，反来告寡人？这莫不是在行离间计吗？西鹏道：世子华举国从齐，对齐当然是好事啊，

0: 他这个国来的有些不地道，是篡谋而得，不合礼仪。不合礼仪之事，霸主岂能为之？何况有您在，有三良在，他这个国不一定谋得来，徒增骚乱而已。稍顿又道，您若是以为我们齐国在行离间之计，你可遣人去密林查看，也可遣人去三良府前，将那些前汉抓来一审便知。郑文公道，好，寡人这就遣人去办。天不早了，为防不测，您就宿在宫中吧。翌日午后，郑文公传见席鹏，贵使所言不虚，寡人昨日错怪了您，请谅之。说毕深深一揖。席鹏忙还了一礼道，好，小事一桩，只要贤侯明白齐国心意就好。郑文公道，寡人明白，寡人这就诛杀逆子。席鹏道，此乃贵国国事，小臣不与闻也。遂辞别出宫，送走了席鹏。郑文公传召世子华问道，寡人前日龙体欠样，没有细听，那齐侯缘何不让我国会盟啊？世子华回答道，啊，齐侯深怪君父没有亲行，故不与会盟。郑文公强压怒火道，齐国不许我盟，我当何为？世子华毫不犹豫地回道，从楚。郑文公大喝道，逆子尚敢谬说焉。斥左右将世子华囚禁于幽宫之中。世子华被幽，贿赂看守之人越狱潜逃，被郑文公派人捉回，一刀斩之。子臧闻之，逃奔宋国，为边吏所捉，借回郑都，一并斩之。郑文公感其不听子华之德，再遣孔叔入其致谢，并起受盟。齐桓公慨然而愠。蒙蔽齐桓公宴请孔叔、管仲作陪，闲扯之中扯到了税收。孔叔道，郑文公一向很爱民，把田赋降了一半。管仲笑道，这算什么，我们主公说了，自明年时齐国不再征收田赋。齐桓公吃了一惊，欲要说些什么，被管仲摇手制止。送走了孔叔，齐桓公向管仲抱怨道，言曰能吃过天饭，不说过天话，咱免去了百姓的田赋，吃甚喝甚？管仲笑道，不要紧，臣有办法。齐桓公道，什么办法？管仲道，运用价格向统计要钱。齐桓公反问道，向统计要钱？统计会出钱？您这一说，把寡人给说糊涂了。管仲道，臣一说您就不糊涂了。哦，请讲。管仲道，国家对土地、人口、需用、常费、货币皆有统计，若统计准确，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民征税。待统计完成后，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有余粮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对于预计缺粮户，也要借给他们钱币，以免其饥饿。来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余粮户说，我所带给你们的共多少钱，箱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十分之七的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余粮被国家掌握起来了，使粮价坐涨了十倍。这时对于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要的，都加以收购，并定下合同，合同按相似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出粮食的办法偿清买布的合同，国家需要的布帛便可解决，接着粮价便会降回到原来的价格，再代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积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官府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国军将出巡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要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军要向民间借粮，这样一来，邻县四周的粮价又会坐涨十倍。国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于是粮食的市价就会降下来，币值又要上升了。这种方法首先使粮价坐涨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 最后因国家货币的90%在公府，10%在民间，币值高而物价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集在官府，物价上涨，官府按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一来，国家统计理财之事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这样就不必征收田赋了。齐桓公将信将疑，试行了2年，未征一文田赋，国库的金帛反而比往年增加了许多，齐桓公彻底服了管仲。这一日，齐桓公与管仲商讨征伐梁国一事。桓公道，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像田边上的庄稼，风身上的尾针，牙外面的嘴唇一样，寡人做梦都在想把它拿下呀。管仲道，主公想怎么把它拿下？齐桓公道，出兵车300乘，怎样？管仲道，征服一个国家非得用兵吗？齐桓公道，寡人至今还未曾听说不用兵可以使另一个国家屈服的。管仲道，没有可以创吗？臣保管不用您一兵一卒，让梁国拱手来降。齐桓公有些不大相信。真的吗？管仲道，真的。
1: 国人以织替为业，当然也兼顾农业。
0: 管仲献计道，主公，请您带头穿替做的衣服，不止您，左右近臣也要穿，您和左右近臣一穿，老百姓也就会起而仿效，这就叫上士有物，下必甚焉。
1: 齐桓公一脸困惑道，
2: 寡人这么做了，梁国就可以征服吗？
0: 管仲颔首说道，对。齐桓公虽说不大相信，但出于对管仲的信赖，还是照着做了。他不止自己带头穿替服，还赶制了100套全赐给近臣，百官富商大贾纷纷起而效之，一时间人皆以穿替为荣。梁国商人兼贩替力大，纷纷做起了替的生意。管仲又来了个推波助澜，抬高替的价格，并将梁国商人召到一块儿设宴相款。管仲道，
2: 吴国百姓喜好替服，众所知也，汝等如果给我贩来1000匹替，我给汝300斤，贩来10000匹替，我给汝3000斤。
0: 众人欢呼而去。随着替的生产，黄金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到了梁国。梁国富了，梁国不需要向百姓征税，也有花不完的钱，八个梁国国君高兴坏了。降旨一道，
2: 寡人的百姓啊，汝等不用从事农耕，汝等只需努力纺替，便是寡人的好百姓。
0: 于是梁国百姓专心织替，不再从事农耕。2年后，齐桓公问管仲，
2: 仲父说只要寡人改穿替服，梁国就能征服，如今寡人已经穿了2年替服，咋不见梁国来降呢？
0: 管仲笑道，
2: 主公不必焦急，臣已遣谍人去梁国打探过了，他们肯定会向齐国投降的。
0: 齐桓公道，
2: 什么时候？
0: 管仲回答道，
2: 只要等公孙西鹏从梁国出使归来，臣方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时过3日，公孙西鹏自梁国归来，管仲带着他一块儿面见齐桓公。管仲对西鹏说，
2: 请您告诉主公，您这一路见到最多的是什么？
0: 齐鹏道，
2: 贩替的商人。
0: 管仲道，
2: 多到什么程度？
0: 齐鹏回答道，
2: 齐梁二国的通道上尘土飞扬，十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足不举踵，骑马的列队而行。
0: 管仲喜道，
2: 可以拿下梁国了。
0: 齐桓公道，
2: 怎么拿？
0: 管仲道，
2: 你马上改穿薄料衣服，下令百姓不准穿替，还要下令关闭关卡，与梁国绝交。
0: 齐桓公道，
2: 你要寡人改穿薄料衣服容易，下令不准百姓穿替也容易，但要与梁国绝交
0: 师出无名啊。管仲道：“

这个名臣给您找了。他从狱中提出三个死囚，分别叫大巴里、麻子张、一只眼，对他们说，听说梁国的 T 很便宜，10000匹才2000斤，请你们辛苦一趟，务必给本相购10000匹回来。上等的，这件事若是办成了，本相就将尔等的死罪免去。三死囚喜出望外，叩首而去。不就10000匹 T 吗？又不是不给钱。他们到了梁国，方知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是的，一匹 T 确实比国内便宜了1/3，但那 T 已经被一些大商人垄断起来，你根本买不来。没办法，就跑到一些偏远的乡村收购，一匹 T 还多掏了5文钱。正收着，来了一个胖子，自称姓吴，说是这一带的 T 全归他所收购，叫大巴里他们滚蛋。他们哪里肯听，话不投机打了起来。大巴里三人尽管强悍，却抵不得胖子人多，吃了大亏，正寻思如何复仇，天擦黑了，来了一群凉兵，将他仨团团地围了起来。经过两刻来钟的激战，只有大巴里生还，余之全部做了凉兵的刀下之鬼。大巴里逃回齐国，哭诉于管仲，管仲又让他面见齐桓公。齐桓公当即命令公孙西鹏去梁国交涉，梁军也很惊慌，下令捉拿凶手。这凶手不是别人，乃是蔡新所为，他上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凶手，齐国岂肯善罢甘休？先是关闭关卡，继之又通令全国不得穿剃装，违者立斩。这样一来，梁国的 T 卖不出去，卖不出去 T 就无钱买粮，也无粮可买。梁国国君慌了，命令百姓停止织 T 而务农，但粮食不能在几个月内生产出来。梁国的粮价涨至每担1000钱，而齐国的粮价才每担10钱。一年后，梁国的百姓10至6、7投到齐国，梁国的国君没有了百姓，不得不归降齐国，向齐称臣。齐桓公感慨地说道，直到今天寡人方才明白，不用军队照样可以灭亡一个国家。齐国免除了百姓的田赋，原以为百姓会富足起来，可事实并不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乐观。那是在齐桓公私访一次之后。这一日，齐桓公心血来潮，乔装改扮一番，带着管仲、树雕、公子开方到西壁私访。走到一户农家，这一家正在嫁女，门上贴着大红喜字，门外锣鼓喧天，迎亲的花轿就停在门口。可新娘迟迟不肯上轿，惹怒了夫家，冲进屋去，将新娘扭着胳膊压上了花轿。新娘的母亲手攀轿杠，嚎啕大哭，一声连一声地唤着闺女。夫家一脚将新娘母亲踢倒在地，扛着轿扬长而去。齐桓公颇感诧异，向围观者问道，这位哥，嫁女是件喜事，这一家咋如此悲痛？围观者叹道，先生有所不知啊，别人嫁女是喜事，这一家却是悲事啊。齐桓公道，请到其详。围观者道，这一家的主人叫何大狗，是一个耕田的能手，又养了4头牛，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天有不测风云，4年前的一个冬天，大狗正在吃饭，一跟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恰巧一郎中从此路过，虽说他捡了一条命，却成了一个摊子，吃喝不能自理。为治病，花干了大狗的全部积蓄，连牛也卖了。可这日子还得过呀，人头税还得交，没奈何，问榆树庄钱拐子借钱，借一还二，不到3年滚成了6300文。钱拐子知道这一家无力偿还，刚好钱拐子又死了小妾，钱拐子便想要何大狗的闺女做他小妾。要知道他又拐又秃，论年纪可以做何大狗闺女的爷，何大狗闺女不答应，他便3天2头来逼婚。何大狗闺女死了3次都没死成，这一次人道被他抢去了，生死还在两可之间呢。唉，说毕长吁短叹。齐桓公掉头向管仲问道，仲父，何大狗一家够悲哀了，这事您看怎么办？管仲笑道，主公有的是办法，还用问我吗？齐桓公默想片刻，对围观者说，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
叫他速来面见寡。而又忙改口道，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火速来见一下我。那围观者虽然不知道他是国君，但见他气度不凡，料想不是一凡夫俗子，慌忙答道，请您稍后片刻，我这就去。良人来了，良人是一个干瘪老头，他也不认识齐桓公，满面不悦地问道，你是谁呀？找我何事？树雕将眼一瞪，正要发作，被管仲摆手止住。他将良人拉到一旁，伏耳嘀咕一番。那良人将信将疑，将桓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怎么，你是我们的国君？字未曾出口，被管仲捂住了嘴巴，小声斥道，你胡叫什么？我是怎么交代你的？良人压低声音说，我不相信他是我们的。自知失口，把国君二字吞下肚子。管仲朝树雕努了努嘴，把那东西拿给他看。树雕卸下肩头的包袱，大将开来，取出一枚玉印递给良人。这样一来，良人不能不信了，慌忙跪下来，以头跪地，主公，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齐桓公道，不知者不为罪，站起来，我还有话向你交代。良人又叩了三个响头，方站了起来。齐桓公道，汝速去榆树庄一趟，转告钱拐子，让他把何大狗闺女退了，至于那6300文钱，叫他上国库支取。良人诺诺而去。君臣一行继续前行，行至一片树林，见一老妪正在上吊。齐桓公忙让树雕上前制止，问之寻死的原因，也是因高利贷而起。齐桓公仿不下去了，对管仲说道，寡人治国有30多年了吧，寡人总觉得在寡人治理下，齐国国富民强，想不到还有人如此贫困，更想不到高利贷如此肆虐。您派人下去查一查，看全国到底有多少高利贷者，所贷钱粮又是多少。管仲道，遵旨。这一查把齐桓公吓了一跳，全国大大小小的放贷者竟有217家，共放钱6000万，放粮6万钟，受害者为6104家。6000万钱，6万钟粮，相当于齐国全年收入的一半，国家没有能力把这么多钱粮拿出来，拿不出来如何解救这6104家的欠债户呢？难呐。齐桓公又想到了管仲，他叫管仲想办法。管仲与他相向而坐，沉默，大概有2盏茶的功夫，管仲无意间一瞥，瞥见了宫壁上的美锦，眼睛突然一亮。主公，像宫壁上这类美锦，宫中还有多少？齐桓公回答道，寡人不知也。管仲道，请主公立马派人查一查。齐桓公不知道管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管仲既然叫查，必有要查的道理，忙吩咐下去。大约过了2个时辰，查美锦的环抱来说，宫中的美锦共2150幅。管仲道，有2150幅已经不少了。齐桓公道，寡人实在愚昧，不知这美锦与高利贷到底有什么关系。管仲笑回道，关系大着呢。他压低声音，把自己的计谋点滴不漏地道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击掌说道，妙，妙极了。当即下令，凡4方官员向他贺拜，都得献上幅数不等的美锦。短短3个月，一幅美锦的价格由原来的20钱上升到400钱。管仲道，时机到了。齐桓公点了点头，传旨召见全国的高利贷者。届时高利贷者纷纷来到临淄，接受齐桓公的召见和宴请。太宰敬完酒后，齐桓公提议起立说道，诸位，寡人在位已经33年，既要打仗，又要修路，还要兴修水利，将士和官员还要吃饭，不得不向百姓们征税。诸位曾把钱粮借给平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寡人对此十分感激。寡人藏有漂亮花纹的美锦，每幅400钱，寡人想用它来为平民们偿还本息，不知诸位意下如何？高利贷者忙离席拜道，
主公如此关怀百姓，百姓之

0: 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之，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十天十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
1: 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
0: 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
1: 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旧烟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
0: 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
1: 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

0: 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供应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以下请听特别专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心而行，共赢未来。
7: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8: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1+1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1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 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七月即将开启的第八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三地四馆五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六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八大市民的打卡点，九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十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六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六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7: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是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9: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
7: 嗯，
9: 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7: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10: 不做了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
7: 嗯，
10: 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是吧？
7: 啊，
10: 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打9折啊、8折啊，方便很多了。
7: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5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臂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 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 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11: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它还是需要我去帮它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它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它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它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7: 您给您后面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12: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8: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
7: 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8: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3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7: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 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13: 是的，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7: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13: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
7: 还有一个后场。
13: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7: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13: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7: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3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7: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8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汗，有益于身体健康；第二个 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开路。
8: 好的，谢谢哲阳，谢谢。
4: 环球华人，
8: 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采访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14: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15: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14: 这是必然的吗？
15: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14: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15: coding
14: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15: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哦 ，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类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写，是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3%。
14: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15: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14: 什么叫完全触达？
15: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1年半，人工智能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14: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 中国只有九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15: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 B 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023年还是20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14: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15: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14: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15: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3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8: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的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4: 环球华人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十五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8: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21: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轻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的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8: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地。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2: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21: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2: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21: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22: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0: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22: 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9: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10: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9: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1: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 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22: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7: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战又不是打战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的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22: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10: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啊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
12: 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22: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它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的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11: 过去我们常听到啊，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啊？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啊，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啊。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啊，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22: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7: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练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13: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
8: 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22: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12: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22: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11: 那日本这边今年6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啊、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22: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7: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 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

0: 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1: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

0: 包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

0: 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3: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2: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4: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2: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4: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2: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5: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2: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6: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2: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7: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2: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 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 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8: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2: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9: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2: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级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级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10: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2: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11: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2: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12: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13: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12: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13: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12: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13: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12: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14: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就当然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像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12: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九至十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三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百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长青，
15: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飞。
12: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还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长青教授，
15: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狩猎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12: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三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16: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知道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12: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6: 上热，对，双手抵住，
7: 请双手扶好。
8: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6: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8: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9: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 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8: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2: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8: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2: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8: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1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

0: 各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1: 对于我们的小鞠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2.0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0: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1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0: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3: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0: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3: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0: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3: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0: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4: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性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0: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5: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需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

0: 音和密码。他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秀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2: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它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它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3: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2: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4: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2: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

0: 珍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他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田心五好画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2: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
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荔枝转变成立体荔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2: 最初的荔枝就是整块闷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荔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1: 这幅叫吉利图，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2: 导师，
3: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

0: 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就会觉得关节疼，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觉得啊，怎么一刮风一起雾，天一变，我这眼睛就迎风流泪呢？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同时可以解决的办法呢？在今天的养生有道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李志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巧妙的周菜保肝护关节。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身体总会这儿出点问题，那儿出点毛病，要么经常感冒，要么呢就是腿脚不灵便。这些小问题呢，给家人和自己都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骨关节炎患者呀，很容易因为受凉导致病情加重。一些中老年朋友还会反映，哎呀，我自己上个楼梯呀，走个路啊，腿脚不灵便，总像是迈不开腿一样。按照中医的理论，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呢，一般是从补肝肾入手。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如果在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食疗药膳，那效果是事半功倍。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李志大夫，为您介绍一周一菜。这一周一菜呢，它可是对于养肝护肾、缓解膝关节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第一道菜里面其实啊挺有意思，冬天它也有，是春天它也有。春天吃的是这个，冬天吃的是那个。冬天我们吃那是底座比较大的，有点胖的，然后经常涮肉的时候会去吃。这个我们春天吃的，它就明显变苗条了，它也比较瘦的。关于这个粥里啊，这粥啊，我特意考虑一下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么还有可能呢引发的这个问题会伴随的说哪儿不利索了啊，那么好几个药食两用的东西放到这粥里之后，它就可以健步如飞了。
0: 李志医生上来呢就给我们出了个谜题，他说这个食材呢春天也有，冬天也有，上边是小的，底座是大的，还有啊，他说的这个粥里的食材又该怎么去配伍和搭配，它的功效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生为我们揭开谜底。
3: 我揭一下谜底吧。雨后它长的那个就特别快的叫春粟，冬天那底座特大的，那肉质特厚的，很多人涮这个火锅一定会用到，那叫冬笋啊。那么这个春天啊，因为春天主生发，在我们中医当中，生发的时候啊，它就得是小嫩芽的状态，小幼苗的状态，所以那就是小春笋，是又细又尖。那么春笋既然主生发，我们就要特别来考虑一点了，这生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首先，春天我们人从冬天过来，很多人觉得很懒洋洋的，说我不愿意动弹，但是春天咱们一定得出去踏青，一定得让自己的阳气开始生发一下。但是有的人生发过头了，所以又容易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啊，在这个春天当中，适度的阳气冲这个生发是好的啊。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吃点这个春笋，我们这个菜名就叫做笋瓜片儿，春笋冬瓜炒肉片儿。这个粥啊，我给大家考虑的，你看有点儿乱啊，但是你仔细听一下啊，芡实、莲子、薏仁粥。
0: 听到这儿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提出自己的疑问了。您说的这一粥一菜，笋瓜肉片、薏仁莲子，和我们的关节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粥一菜究竟又有哪些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的解说。
3: 一粥一菜的玄机啊，这倒不是我的重点，关键是我要为我的目标服务。我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个跟肝相关的人体的有一个部位有可能因为肝上火，或者因为受到我们脏腑当中这肝的影响而表现得不那么利索了。
0: 在我们身边呢，经常会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就会觉得腿脚不利索，走路有点迈不开步。那么这样的腿脚不利索，有的时候甚至关节疼痛的情况出现，和肝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是怎么说的。
3: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中医讲叫肝属筋，筋你觉得相当于我们身体中的哪个部位吧？那么筋连着骨，骨连着筋，所以一般的人会告诉你说，哎，我觉得最近啊腿脚啊有点不那么利索了，走路啊觉得有点发轴啊，就好像那个走起路来那个关节不是我的，就好像迈不动步子，就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叫筋骨不够灵活，因为肝主筋，如果肝血比较充盛的时候，这个筋啊是应该比较僵硬好还是比较柔软好？柔软好。这个咱们中医中讲肾主骨，这骨头是越硬越好还是越软越好？所以咱们说肝主筋，软点好，柔软灵活；肾主骨，硬点好。在中医当中，肝跟肾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就是软加硬，软硬兼施，所以关节要灵活，但是骨头要坚硬，那么这个人走路就是呢健步如飞了。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关系呢套在一起，叫肝肾同源。源就是什么呀？源泉的源，说明他们两个本身就来源于一起。为什么肝肾是同源的？肝在中医当中主木，那么肾在中医当中主水。那么木跟水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么只有水去经常的浇灌木，怎么样？这个什么呀？哎，木才能茁壮的去成长。所以你能离得开这个肾吗？不能。所以他们两个啊，其实中医讲本身就是什么呀？关系很紧密的啊，源于一处的，叫肝肾同源。哎，腿脚灵活一点啊，这个别给咱们自己。

0: 感觉是迈不动步子啊，又很这个笨重的感觉，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改善的就是这个筋骨的问题。
1: 肝与关节的关系，原来与肝息息相关的疾病是关节问题。中医里说，肝主筋和木，肾主骨和水，当肝血旺盛，肾精充足时，筋和骨才会软硬结合，木和水才能够相生相发，肝肾同源，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您踏青远足时健步如飞。
0: 咱们这一菜呢，要特别注意其中两个食材，关节不灵便的很多人，我腿肚子也觉得胀，我就浑身吧都觉得好像跟灌了铅似的，就迈不开步子，我上楼梯我都觉得挺累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中讲，你可能是有点痰湿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哦，这冬瓜，冬瓜有什么效果呢？冬瓜可以消肿啊，利尿啊，咱们老年人还得选择那些对我们身体有好处，而且热量还不能太高的。很多减肥的女孩子有经验，说医生说了得多吃这冬瓜，为什么？在利尿、减肥、降血脂、降三高的同时，它又怎么样呀？又能够除湿，关键是还能够带来大量的膳食纤维，通便呢。你想想，我们的春笋里面含有氮，所以跟肉炒在一起会感觉特别鲜。所以古人曾经这样说啊，说你发现这个春笋很有特点，没有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出味儿来，鲜味儿来，说难闻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回去。
1: 原来这春笋冬瓜炒肉片有这么多的好处，其中的春笋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而冬瓜可以消肿利尿，含的脂肪量也少，非常适合老年朋友食用。
0: 那我这里面还要特别嘱咐，就是因为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如果在吃春笋的时候，你要注意格外格外的小心，把它要嚼得特别的碎，因为春笋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相对比较偏硬。那么如果嚼得不是特别碎的话，经过我们的食管食道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感觉怎么样啊，有一种划伤的感觉，就特别不舒服。比如说啊，我们有一种特别要关注的病人叫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就这样的时候，他的你可能一个你觉得稍微有点这个拉嗓子有点硬的东西，只要通过他的食管就容易突然造成大出血。
1: 专家告诉我们，春笋虽好，但也有要注意的地方。春笋纤维含量高，消化道脆弱的老年朋友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嚼碎，否则会造成食道食管划伤，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大出血。
2: 其实不管吃什么，我们都要注意要均衡摄入，不能多也不能少。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有可能就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其实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这样的限制，这样的有约束的生活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为我们长久的健康考量呢，其实这是一点点小小的牺牲，从长远看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无害的。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1: 今天为大家制作春笋冬瓜肉片，主料是春笋、冬瓜还有肉片。第一步呢，先腌。

0: 咱们的肉，放一点食用油，然后放入老抽，放入水淀粉，淀粉可以稍微往里加一点点蚝油。因为咱们的春笋里边含有一些草酸，所以咱们用开水焯一下，焯的时候往里加一些盐，
1: 然后把焯完的春笋捞出沥干。
0: 等锅烧热了之后放油，
1: 待油烧热后放入肉片，然后下葱姜，等到肉片炒至七八成熟时，先后下入春笋和冬瓜翻炒，在出锅之前加入少量的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出锅。那么一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就做好了，你也可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这一道菜适合春季由于阳气不足引起的关节疼痛和腿部有水肿的朋友，让您拥有健康的同时还能够尝到春天特有的鲜美，一饱口福。易发的关节疼痛如何从肝入手得到改善？
2: 中医讲叫肝主筋，筋骨筋骨，打断筋还连着骨。
1: 您吃对了吗？一菜一粥养好肝系列，听中医李志给您讲讲如何养肝。
3: 刚才和您说的这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它的制作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呢？那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信息，打来电话，我们呢会把这道菜的配方再详细的告诉您。既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要跟您说的是一粥一菜保健康，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菜，接下来就要说这个粥了。这个粥的名称呢，在节目之前我们为您介绍过，叫芡实莲子薏仁粥。它的具体的制作方法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走进养生厨房，来了解粥的原材料以及具体的制作方法。
1: 这道粥需要的原材料有芡实、莲子和薏仁。首先将薏仁熬粥，待薏仁煮软之后，然后加入事先泡好的莲子和芡实。如果您不喜欢莲子的苦味，可以加入一些糖。等待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之后，这一道芡实莲子薏仁粥就做好了。但是它有什么作用呢？
2: 那么好，这个芡实和这个莲子呢，在中医当中啊，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补脾和补肾。补脾呢，是帮助我们人把所有的精微的物质、吃的好的东西去消化呀，去吸收呀，把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排泄出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健脾的这个效果。那关键是补肾呢，对我们中老年那个帮助最实惠的一点，首先中老年人脾胃只要不合适，吃点凉的，吃点热的，吃点油腻，就会拉肚子。那么对于中老年来讲的话，我觉得啊应该是不错的。
3: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李志大夫给我们介绍的这一粥一菜，有助于我们保肝护肾，养护我们的膝关节。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帮助您减轻一些身体的负担，增加一些健康的因子。小马医生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才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如果我们打开微信运动，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在进行一项很简单易行的体育运动形式，就是走路。我们可以看到在排行榜中有很多人会每天走10000多步，有些人可能每天走5000多步，最高的时候我能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每天这个人能够走到10000步。确实，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过，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走路也确实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每天要走多少步？这个走路我们到底要怎么走才会真正达到健康的目的，同时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呢？对于普通成人来说， 6000步也许是更适合作为最低的目标来对我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10000步来要求自己。但是我要在这里建议大家，我们真的要认真地走出这6000步才可以，最好是一口气完成这6000步，这样累积的运动效果才有可能达到30分钟中等运动强度的要求。如果您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短暂的、零碎的、强度很低的走来走去，恐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长时间有节奏、速度相对较快的走路，可以通过消耗热量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下肢的静脉回流，增加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还能协调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延缓衰老，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走路的好处虽然这么多，但是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完成了与自己情况不匹配的运动量，反而是会伤身体的。比如本身膝盖有问题，或者体能差，或者如果您有什么慢性疾病的人的话，具体要走多少步才合适，那就需要去咨询康复科或者骨科或者其他运动专业人士的意见了。刚才我们提到，建议是以6000步作为一个健康目标的。如果您是刚开始锻炼，可以先用5000步为每日的目标，让身体慢慢习惯运动。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或者充足的情况下，您再逐渐挑战以10000步每天来要求自己。不过如果你只是日常的这种散步的瞎溜达的话，可能并不会真的起到一个什么很好的运动效果。真正有效的步数应当来自于有效的运动，要达到中等强度以上，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运动心率。健康且体质较好的心跳可以控制在120到180次每分。如果您属于中老年或者慢性病人群的话，心跳大概要控制在170-0到180-0这样的一个心率范围里面。更简便的办法就是您可以佩戴心率表、手环等等这样的一些辅助用具来帮助自己监控心率。那么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科学的分阶段，循序渐进。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同样的距离跑步确实就会比走路的步数要少，但是跑步要有效的多，就在于跑步的速度、心率和强度都要高很多。但是如果您是平时有久坐的习惯，或者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您属于中老年人群或者有慢性疾病的话，就不能要求自己一步到位，那么这个时候您就需要从走路、健步走慢慢转移到慢跑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要求自己。另外一点就必须要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对于运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您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走路最后的受益也不会很大。建议您制定一个以周为期限的运动计划，制定目标，坚持执行下去，随时根据自己的状态调整运动量，直到运动完全融入到您的生活中，就像变得吃饭一样那样自然的话，好身体自然就会不请自来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6: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7: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搭配老百姓走。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离死必要，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8: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9: 对，
10: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3: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现代人的餐桌上啊，总少不了几样水果，不管是苹果、桃子、梨、橘子，还有一些南方的时令鲜果，人参果、菠萝蜜，还有芒果、榴莲等等，各式各样的水果让人眼花缭乱。究竟怎样吃才能吃得又健康又不会伤身体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任启松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吃水果的学问。
1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0: 现代人呢，这个吃水果比较多，特别是我们的女同志啊，
18: 是
20: 我接触到以前这个女性的中年的女性朋友，她们简直就是吃水果的冠军，由于呢，在水果方面呢，它有一些禁忌或注意事项，往往呢，没有注意到，是给身体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不适应。吃水果的原则要把握住，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自己的脾胃或者是脾肾寒湿，凉性的水果，寒凉的水果要少吃或者不吃，这是第一点。
18: 那寒凉的水果都有哪些呢？
20: 第一个就是梨，这个梨呢能够止咳，就是当你咳嗽的时候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个梨。这个梨呢，就是当嗓子疼有火，你就可以生吃。如果你要咳嗽了，嗓子干，但是你并不想喝水，这个时候证明你身体不需要水，仅仅是嗓子这一点有问题，你就可以把这个梨煮一煮啊，煮一煮以后呢，然后吃这个梨肉，喝这个梨水，它就可以润燥化痰。同时呢，这个梨吃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要削皮，把这个皮削下来以后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扔了。这个梨皮是一个好东西。这个梨皮呢，就是当你或者家里老人小孩出现咳嗽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梨皮泡一点水，用开水一泡，或者是一冲，把这个梨皮呢，梨皮水喝下去，喝的时候呢，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往里喝，轻一口慢慢的叫它顺着嗓子往下流，滋润这个喉咙，慢慢的这个咳嗽呢就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18: 那这个梨皮是现削下来的皮呢，还是削下来以后放干晾干以后放在家里，最后如果咳嗽的时候拿出来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工艺啊？
20: 现小的这个梨皮是最好的。如果你要有些我们住在偏远地区的朋友，来不及，你平常吃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梨洗一洗，把表面的农药啊什么东西给它洗净它，然后把这个梨皮都保存起来晒干，干的或湿的呢，或鲜的效果一样，但是鲜的更好一点。第二个，北方最常见的这个水果呀，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它的这个药性来讲呢，也不寒也不热，
18: 温的，
20: 就是比较温的。但这里面细分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红富士呀啊，像过去的一些老品种，像郭光呀啊，
18: 对，
20: 就是还有现在像一些，就是名字比较多了，
18: 香蕉苹果，
20: 对，还有香蕉苹果，
18: 对，
20: 这里面大致是这样子，凡是比较面的，吃起来比较面的，颜色这个比较黄的，肉果肉比较黄的，这都乳脾胃，一般它的寒凉性不大，这就适合呢中老年朋友吃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如果比较脆，咬开以后呢，它的颜色比较白一些，它的性就比稍微要寒一点，稍微凉一点，
18: 就水比较多，
20: 水比较多，比较脆，这就比较凉一点。如果你发现你的脾胃有寒湿，凉的呢，你就少吃一点，你别吃那么多。第三个呢， 就是当你出现便秘的时候，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你可以吃一点这个苹果泥啊，每天吃一点，不要多。苹果总的来说

0: 相对于其他水果来说，它的就是比较甘平，比较中容，比较中和一些。
1: 对，
0: 吃一些没有事儿，但是量不能多了。现在有好多那个年轻的这些那个女孩子，大姑娘小媳妇儿，
1: 嗯，
0: 一次吃那个拳头大的苹果，一次都能吃一两个。我经常说他们，你们的胃也就像个拳头这么大，你弄上一两个苹果进去，这时候你胃消化不了，好半天才能把它捂热，才能消化掉，你不害怕出问题吗？果然很多这些贪吃的人嘛，一两个月以后脸上的青春痘就冒出来了。
1: 哦，
0: 它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中间呢阳气跟少了，上边的热下不去，中间脾胃形成了阻碍，这样上边的热就在面部呢就顶出来，这时候面部就会形成青春痘。这个在中医方面叫做上火下寒，是这样子。
1: 那腹胀是不是也跟比如说苹果吃多了以后有那种腹胀的感觉？
0: 对，这个腹胀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体现，就是由于吃多了以后嘛，这个脾胃的阳气吧给弄得没了，身体好半天才能把它又聚合起来，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脾的功能，就是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就严重的减退，一减退以后呢就出现这个腹胀。脾主大腹，就是肚脐上下左右这个大的腹部，这是由于脾当家，脾一运化不行了就腹胀。如果能如果腹胀，如果能统统放几个屁，这时候就感觉到好了。
1: 对，
0: 这为啥呢？就是肝部的疏泄。为啥肝部的疏泄？就是脾把它捂住了，就把它挡住了，不让它走不开了。这都是因为吃水果，吃凉水果吃多了，损耗了脾胃的阳气所造成的。
1: 对，刚才咱们谈到了梨是一种寒性的水果，那么苹果呢，有一些比如说水多的质地发白的那种比较脆的那种水果，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经常见到的最好吃的那种苹果，比如说红富士，有些那个年轻的朋友比如回家去探望自己的父母啊，总是希望给他买很好的水果，比如说红富士。那么但其实红富士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的体质的角度来说，它未必是一种这个最好的水果，那也许它可能就是相对那些比较绵一些沙一些的苹果来说，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寒性一些。
0: 对，
1: 嗯，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寒性的水果？
0: 有，
1: 嗯，
0: 台湾来的水果啊，
1: 嗯，
0: 大部分呢都有点凉。
1: 哎，为什么热带的水果它从性上来说反而是凉性的呢？
0: 热带生产的水果呢，它具有两个极端性。
1: 哦，
0: 一个你像这个荔枝或龙眼，
1: 对，
0: 特别我是荔枝，它就是热的。但是你像火龙果这些，它就有点凉。你看火龙果打开它是白的，你从它打开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白的一般来说呢，就都是偏凉的。当然了，那个龙眼，它就是甘平的，它就不凉。它主要是入脾胃的。再一个来说呢，咱再讲讲这个香蕉。
1: 哎，
0: 香蕉呢，这是我们大家经常容易见到的这个食品。香蕉，第一个具有一种滋润作用。当这个大便不畅的人、中老年人或者小孩出现便秘的时候，可以吃一点香蕉，这样呢往下顺一顺。香蕉也不能吃多，因为我们总是凉着吃，吃多了以后呢，也容易消耗这个脾胃的这个热气。
1: 它也是寒性，
0: 也是寒性，也是凉着的。香蕉呢，整个来讲呢，还不像一些其他的水果那么样凉，再一个呢，就是荔枝呢，我们女同志，特别是我们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喜欢吃。荔枝可以这个养颜，可以美容，荔枝呢，对于这个脾肾寒湿的，一些病号，有一定的矫正作用。但是荔枝也不能多吃，多吃以后由于它这个荔枝发性，我就是往外发，如果原来你的容易出青春痘，这时候你吃了以后脸上的痘痘可能就会多起来。
1: 刚才咱们谈到了水果，其实还有一种是介于这个水果和蔬菜之间的，比如说现在很多都市白领啊愿意把蔬菜当成水果来吃，比如像黄瓜呀、那种菜瓜呀，这些菜类的水果，或者说水果的菜类，
0: 对，
1: 这些吃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这个禁忌？
0: 第一个，

0: 还是说到脾胃问题。
1: 嗯，
0: 如果你觉得你的脾的运化、胃的这个收纳或消磨、
1: 嗯、
0: 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凉菜，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多了。你比如说北方人，到了这个季节生吃的黄瓜、
1: 嗯、
0: 可以，但是你别吃多了。你看有些人并没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1: 嗯、
0: 也并没有很旺盛的代谢、
1: 嗯、
0: 逮着一个大黄瓜哭哧哭哧就吃到肚里去了、
1: 嗯，
0: 这样往往就容易造成脾胃运化就变慢，哎，这个使身体的这个运化呢减慢了以后呢，脾胃功能呢脾升胃降啊，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削弱。第二个呢，苦瓜，
1: 哎，
0: 苦瓜这个我特别要给大家提出来，苦瓜呢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啊，现代医学，说它能降血糖，并且进行大力的推荐。我个人的观点，这是个陷阱，大家不要听。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血糖为什么会高起来，就是因为这个血糖停在血液当中老是这个释放不掉，所以就造成血液中的血糖多了。为什么释放不掉呢？除了我们的饮食生活我们没有做好以外，身体这个运化的这个功能肯定是降低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提高我们的运化功能，我们不能用凉东西。苦瓜呢它就是寒凉的，当我们用这个吃了寒凉的东西以后，我们的运化一慢了，血糖马上就降低了，于是人们就认为苦瓜能降血糖。它当时降低了，但过后已然入固，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果来吃的，这些大部分是以生吃的形式来进行的。生吃的原则就是你吃多了以后它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适可而止。特别这个脾胃寒湿里面经常容易拉个肚子干个啥的，最好不要吃凉菜。
1: 对，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喝酒的时候要一个凉菜，像什么拌萝卜皮啊，拌白菜心啊，像这种凉菜类的东西尽量少吃。
0: 对，
1: 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吃一些个人喜欢的一些水果，那么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一种依赖性。比如有些人就天生就爱吃草莓，
0: 对，
1: 见着草莓就发狂。
0: 对，
1: 那么像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根据他个人的生理决定的？比如说像老年人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哪儿补哪儿，或者说你吃什么就说明你身体里需要什么，那么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呢？
0: 这种解释只能说是一部分是对的。
1: 嗯，
0: 首先第一点，肝郁的人，肝气郁结的人，他就想吃点辣椒。
1: 嗯，
0: 他吃了辣椒以后他觉得可舒服。有些人呢老爱生个闷气，就喝一口闷酒啊。他一闷的喝口酒呢他就觉得舒坦。这首先是一种疏通或矫正，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任何东西都是适可而止，过则为灾，你过了以后就形成了灾害。你比如说爱吃草莓，这个草莓这个东西吧，你在硬吃水果，你吃当季的可以，有些是反季节的，再加上身体有些不适，吃了以后出现拉肚子，脸上出青春痘，女孩子出现月经不调，这个多得很。但是由于他就好这一口，他就成瘾了，就好像我们喝酒一样，少饮确实有好处。但是你变成个酒桶，变成个酒鬼，这绝对对身体不是个好事情。所以任何东西呢还是本着一种中庸的观点，适可而止。不要多吃，多吃了某一项水果某一项东西，势必会造成这个水果当中的某一项营养多了。因为任何东西它不可能说都是很全面的，它都有偏重于某一个方面，你这种吃多了那种就少了，这样就造成身体就会出现所谓的营养不调。这种不调呢就是由于你这个饮食的方式或习惯不对。因此呢我们就说尽量不要有所偏废，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2: 刚才呢任启松医生啊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了怎么吃水果，甚至呢有一些蔬菜类的食物该怎么样合理的摄入。这个内容呢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以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请中医专家任启松医生为我们解读生活中其他一些养生保健的窍门。好朋友们，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6: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5: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京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京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 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三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陶魏之滨，遍地栽种，异香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听完了今天百草堂为您讲述的当归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7: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8: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

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供应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清平乐，别来春半，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全词写出怀人念远、忧思难尽之情。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频，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首《清平乐》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词的上片、开篇即直抒胸臆，毫无遮拦地道出溢于心的离愁别恨，一个别字是起意也是点题，单刀直入，紧扣人心。李煜前期作品中因各种原因这种开篇直抒胸臆的并不多，但中后期作品中不少，想必是生活际遇之大变，作者的感情已如洪水注池，不泄不行了。春半有人解释为春已过半，有些道理，但如解释为相别半春也有依据，两个意思并取也无不可。接下两句成触目来，砌下落梅如雪乱，突出一个乱字，既写出了主人公独立无语却又心乱如麻，也写出了触景伤情景如人意的独特感受，用生动的比喻把愁情说得明白如见。拂了一身还满，前有拂字，先见有主人公克制定念的想法，但一个满字却把主人公那种无奈之苦、期盼之情、思念之深刻画得至真至实。上片的画面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又动静结合的，直抒胸臆中见委婉含蓄，活泼欲象中透着深沉和凝重。他之所以久久地站在花下，是因为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雁来两句把思念具体化，写出作者盼信并希望能够在梦中见到亲人。古代有大雁传书的故事，西汉时苏武出使北方，被匈奴扣留多年，但他坚贞不屈，汉景帝派使臣要匈奴释放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死，使臣知道苏武并未死，假称皇帝曾设下一只大雁，雁足上既有苏武的书信，说他正在匈奴的某地，匈奴听了只得将苏武放回，所以作者说他看到大雁横空飞过，为他没有给自己带来书信而感到失望，他又设想和亲人在梦中相会，但路遥归梦难成，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恐怕他的亲人在梦中也难以回来。古人认为人们在梦境中往往是相通的，对方做不成归梦，自己也就梦不到对方了，梦中一见都不可能，思念万分之情溢于言表，从而更强烈地表现出作者的思念之切。他怀着这种心情向远处望去，望着那遍地滋生的春草，突然发现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更行更远是说无论走得多么远，自己心中的离恨就像那无边无际滋生不已的春草， 无论人走到哪里，他们都在眼前，使人无法摆脱。这个结局比喻浅显生动，而且透过形象给人以离恨无穷无尽、有增无已的感觉，使这首词读起来显得意味深长。全词以离愁别恨为中心，线索明晰而内蕴，上下两片浑成一体而又层层递进，感情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都十分的到位，作者手法自然，比例透彻，尤其在喻象上独到而别致，使这首词具备了不同凡品的艺术魅力。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5: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不少谚语，是总结了许多前人的经验，借此来传递一些生活的智慧。比如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意思就是说事事没有一帆风顺的，常常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还有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意思是说世事变幻莫测，福与祸的降临很难预测，因此我们要有心理准备。那么面对人生的不如意的事，甚至是磨难祸福，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其实也是人的成长特别重要也必然经历的功课。上期节目呢，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年幼的时期。在她刚刚出生不久，她的父亲黄忠杰就带领全家从老家巴别乡多柳屯搬迁到田阳县城附近的平坡村，去承包荒山，开垦荒地，种植果园。但是果树的收成需要等待三四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的家庭就几乎没有经济收入，生活非常的困难，而且他们要面对的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么他们面对的将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播讲时代。
6: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5: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

0: 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1: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0: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0: 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爸爸的山坡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这已是他们来到田阳县城的第四个年头，1993年的大年初三。我上山去帮爷爷看牛。外面的冷风刮得呜呜叫，阴云密布，眼看要下雨，妈妈却包了一条头巾跑出门。
1: 妈妈，我跟你一起去吧。
0: 茂义追着妈妈，担心妈妈一个人看不好牛，怕妈妈看不见路。但刚出门的妈妈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1: 妈妈注意安全呀，你眼睛看不清，小心点，不要摔倒了。
2: 妈妈早点回来。
0: 秀儿隐隐为妈妈担心。来到这里已经有四年了，妈妈出门常常会闯祸。去年夏天，妈妈赶两头牛去山坡上吃草，结果跟牛屁股跟丢了，牛跑到别人家地里，不仅吃了人家的玉米，还把人家的地里糟蹋得不成样。人家来家里要赔偿，爸爸拿出200块钱赔给人家，才没有被报到派出所。家里的矮马原本有5匹，可妈妈出门总是认什么都往家里捡，稻草啊、秸秆之类的，有的看着新鲜，却是刚撒过农药的。先后有2匹马就这样被妈妈捡来的草料毒死了。秀儿担心着什么，就真的来了什么。妈妈把牛放上山了以后，一时不知想起了什么，一个人丢下牛，匆匆跑到另一处山坡，在自家开辟的一块8丈大的甘蔗地里使劲儿地干活。没有什么活干了，他把揪下来的甘蔗叶堆成了一大堆，然后点上了火。他想把这些没有用的枯枝败叶烧光。在渐渐大起来的火光中，妈妈看到自家的甘蔗地里除了褐色的田地，再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杂物，心里特别满足。是的，只要一会儿功夫，杂草和甘蔗叶都会被他的这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看，她真的是一个能干的妈妈。大风不断地刮在她的手上、脸上，钻进她薄薄的棉衣领口，脖子一阵阵发凉，但她没有感觉到冷。大风刮着飘忽不定的火苗，火苗变魔术般伸出长长的火舌，火舌把冬季的树丛枝叶燎燃，母亲所在的那坡山林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北风呼呼地吹，山林红了，向天边落下了一片火烧云。赶过来的父亲拉走了母亲，连忙打电话报了警。很快警察来了，住在山边地头的叔叔伯伯也来了，他们提桶端盆想浇灭山火，可是怎么能够啊，火烧了好久好久。一场倾盆大雨浇下来，终于火被扑灭，一地残干残枝，一地灰烬。该来的总会来。晚上，三个戴大盖帽的人走进了这个建在山。

0: 坡边的茅草棚。老黄啊老黄，你这是犯了大事啊，50多亩的松木林就全部给烧毁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必须给予处罚。考虑到你家的特殊情况，可以从轻处罚，5000块钱是最低的了，你们准备准备啊，一个月之内送到派出所。林场派出所的高个子伯伯对爸爸说完，矮个子叔叔就递给了爸爸一张纸，上面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条文，还递过来一支笔。爸爸颤抖着手，好久好久才接住那支黑杆钢笔。爸爸细细地看了纸上的条文，愁眉苦脸地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手印。这是一个令人哀伤的夜晚，铁青着脸的爸爸走向妈妈，久久地看着她。爸爸把握紧的拳头高高举起，举过了秀儿的头顶。秀儿看着爸爸的拳头，爸爸的拳头久久没有落下来。她看到爸爸的拳头在微微发抖，从看到妈妈顶着一身黑灰进了家门，就猛扑在了妈妈怀里的秀儿，一直紧紧地盯着满脸喷火的爸爸，怕爸爸不定啥时候就把火喷到了妈妈身上。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心也像爸爸的拳头不住地颤抖。好在爸爸的那只手慢慢地放了下来，终于爸爸说话了：
1: 和你说了好多遍，你有病就待在家里，不要去做事，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你一个人跑会闯祸的，你偏不听。你看你现在犯的是什么事啊？是犯了法，犯了这么大的事，不是赔100块200块就成的，是要赔5000块呀、啊、你说我们钱从哪里来呀、啊、
2: 莫要急莫要急，家里没有钱，我去坐牢好不好？
0: 妈妈的眼里噙着泪水，小心地拉了一下爸爸的衣袖，像是对爸爸说，又像是喃喃自语。妈妈生了病已经好可怜，兄妹三个这时后悔一大早没有拉住妈妈，没有跟着妈妈。小兄妹们早吓懵了，他们多么期盼这是由大人们合伙来演的一出戏，就像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玩的过家家游戏。他们多么期盼今天看到的这一幕是假的，只是让他们一家虚惊一场。可是三个小家伙明明听清了派出所的伯伯和爸爸妈妈的对话，妈妈只是烧了一把火，居然就把山烧了，违法了。看着已经很可怜的妈妈，看着愤怒到说不出话的爸爸，三个小兄妹的脸上都爬满了泪水。
3: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黄文秀的母亲身体不好，还偏偏好心办坏事闯了大祸，火烧了一大片山林，这是无论对谁来说都很难处理的事，更何况是对于身处贫困当中的家庭来说。但对于孩子，真正有效的教育却常常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发生的。家庭我们可以说它是温暖的港湾，但也有可能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此时此刻父亲做什么样的选择，对于孩子们未来的人生来说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六章的下半段。
1: 今天啊，就送你回老家，这里你待不了了。
0: 已经忍无可忍的爸爸无法原谅妈妈这一次的错，满脸泪水的妈妈开始收拾自己的换洗衣服。她拿出一个网袋，装上了自己的2件对襟衫，找出了2双袜子。爸爸拿来一个大尼龙袋，开始帮妈妈捆扎要带走的被子。
2: 妈妈不能回去，爸爸我不让妈妈回去。
0: 突然秀儿哭喊着冲到父亲面前，扯着父亲的裤腿高声喊叫，爸爸不理。
2: 你说过的，做错了事承认了改正了就是乖孩子，你说过的，你说过的。
0: 秀儿着急地看着爸爸，她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了一颗能救妈妈的稻草。
2: 你不回去，你改过来，你改过来，快点去跟爸爸说，你快点去跟爸爸说，我改，我改。

0: 是好爸爸，他会让你留下来的。
1: 秀儿求了爸爸，又过来求妈妈。看到四岁的秀儿突然的举动，爸爸懵了，怒气早消去了一半。这个从来不流泪的硬汉爸爸看着他的秀儿，两行热泪顺着瘦削的脸颊不管不顾地流了下来。5000块钱罚款，2天之内要凑齐，上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爸爸拖着沉重的身子挪到大门口，把自己缓缓地没入了夜色里，好久好久。待到他转回身的时候，面色已经平静。他走进房间，从木柜里取出钥匙，开了抽屉，取出一沓钱来，数了数，还不足3000块。这是家里全部的积蓄了，把巴别的老房子卖了，把养的猪、羊、鸡、鸭全部卖了，存下来的钱一分未动，放在爸爸的衣柜抽屉里。这是爸爸准备盖房子、买砖瓦水泥的钱，交了这个罚款，砌砖房的事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了。可这些钱全算上也还不够啊。这不是他第一次为妻子犯下的错、闯下的祸赔钱给人家，他只能认了，一次又一次都只能认了。爸爸消失在夜幕里，好晚好晚没有回来。从来不到外面借人家一斤米、一分钱的硬汉爸爸，为了交齐这5000块钱的罚款，一家家去求借了。回到家里的爸爸，冷冰僵硬的面色开始和缓下来，被一场大火烧懵了的脑子，也因为秀儿的那一声哭求，渐渐清醒过来了。他又怎么能放心有病的妻子一人独住老家呢？这可是为他黄家生养了3个娃娃的老伴儿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真这样做了，他良心怎么能安呢？他不过是气昏了头，想吓唬吓唬他，以后不能再这样犯错罢了。第二天，爸爸没有再说要送妈妈回巴别老家，可爸爸也不和妈妈说一句话，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爸爸这张脸好冷好冷，看得秀儿好担心，好害怕。
0: 妈妈，你莫怕，爸爸不说就是同意你留下来了，你每天跟着爸爸去帮忙，不要一个人跑掉就好了。
1: 睡觉前，秀儿帮妈妈抹去泪水，悄悄给妈妈出主意。接下来的日子，妈妈真的听了秀儿的话，每天随爸爸一道上山，爸爸做什么妈妈就做什么。经过了这一场火灾事件，妈妈不敢再随随便便一个人往外走了。起初，妈妈天天跟着爸爸，看爸爸虎着脸，什么话都不敢说。有云朵的时候，她坐在地里看着云朵。下雨了，雨停了，天边有彩虹的时候，妈妈就看看彩虹。爸爸呢，把妈妈看作自己的影子，当成自己的傻孩子。早上带上山去，中午又带下山来。3天过去，爸爸的脸色晴朗起来，爸爸拉着妈妈到林场交齐了罚款，一起有说有笑地回家。一个眼看要破碎的家，一个哀伤的家，又成了一个温暖快乐的家了。
2: 就像黄文秀以及黄文秀的奶奶、爸爸，他们面对匮乏的物质，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想办法去面对。更重要的是，家人彼此之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的呵护谅解，那才是能胜过一切困难的法宝。一把大火反而锻造和显示出了家人之间彼此的忠诚和真情。只要有爱，心就是温暖的，而有温度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6章，山边落下火烧云。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 壮族人。
4: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5: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当今中国之事，郑国乃为轴心，楚得郑可图中原，齐得郑方可易楚。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郑之心，二者一拍即合，

0: 此一来，政必危矣，政危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政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公孙西鹏受了管仲之命，驱车直奔郑都，方入郑境，便遇见十数名大汉自密林杀出。西鹏不慌不忙，鞭马驱车，带车马行离树林稍远的平阔山坡防卫。西鹏下车，背车而立，等那数十人歹人围杀过来，他方自车下抽出大戟，东打西戳，全如游戏一般。顷刻之间，歹人死伤遍地。趁一人撩脚朝林中奔跑，西鹏奋臂将大戟掷出，那人刚至林边，生生的被大戟穿胸，顶于树干之上。西鹏拔下大戟，挑开死者衣袍，内里穿着肋甲，暗自思道：这哪里是一群歹徒，分明是一批官军。越想越是纳闷，我出使郑国，郑国军人何以知之，又何以要杀我？殊不知这全是树雕与世子华之谋。公孙西鹏带着一肚子疑团来到郑都，时已入暮，不便去见郑文公，入住馆驿，又怕再遭劫杀。他忽然想起了三良，我何不去三良府上叨扰一晚？于是驱车径奔孔叔之府，遥见府外有许多闲汉游荡，心中一惊，暗道：连孔叔也被监视起来了。盖头叔瞻和师叔亦有闲汉在其府邸周围游动，事情严重了。公孙西鹏当即立断，夜见郑文公。郑文公自联军二次伐郑之后，对齐国甚是畏惧，闻听齐使营夜来访，料必有大事，忙道了一声请字。西鹏来到大殿，郑文公已在那里等候。一阵寒暄之后，郑文公直言不讳地问道：贵使夜入敝宫，想来必有大事啊。西鹏道：事情不大，也不算小。郑文公道：何事啊？公孙西鹏便把世子华之谋和盘端出。郑文公激暗骂道：世子可恶！他忽觉不妥，问之道：世子华既然要举国从齐，对齐国是一好事，齐侯何以不助世子华，反来告寡人？这莫不是在行离间计吗？西鹏道：世子华举国从齐，对齐当然是好事啊，但他这个国来的有些不地道，是篡谋而得，不合礼仪。不合礼仪之事，霸主岂能为之？何况有您在，有三良在，他这个国不一定谋得来，徒增骚乱而已。稍顿又道：您若是以为我们齐国在行离间之计，你可遣人去密林查看，也可遣人去三良府前，将那些闲汉抓来一审便知。郑文公道：好，寡人这就遣人去办。天不早了，为防不测，您就宿在宫中吧。翌日午后，郑文公传见席鹏：贵使所言不虚，寡人昨日错怪了您，请谅之。说毕深深一揖。席鹏忙还了一礼道：好，小事一桩，只要贤侯明白齐国心意就好。郑文公道：寡人明白，寡人这就诛杀逆子。席鹏道：此乃贵国国事，小臣不与闻也。遂辞别出宫。送走了席鹏，郑文公传召世子华问道：寡人前日龙体欠样，没有细听，那齐侯缘何不让我国会盟啊？世子华回答道：啊，齐侯深怪君父，没有亲行，故不与会盟。郑文公强压怒火道：齐国不许我盟，我当何为？世子华毫不犹豫地回道：从楚。郑文公大喝道：逆子善敢谬说焉！斥左右将世子华囚禁于幽宫之中。世子华被幽，贿赂看守之人，越狱潜逃，被郑文公派人捉回，一刀斩之。子臧闻之，逃奔宋国，为边吏所捉，借回郑都，一并斩之。郑文公感其不听子华之德，再遣孔叔入其致谢，并起受盟。齐桓公慨然而愠。蒙蔽齐桓公宴请孔叔、管仲作陪，闲扯之中扯到了税收。孔叔道：郑文公一向很爱民，把田赋降了一半。管仲笑道：这算什么， 我们主公说了，自明年时齐国不再征收田赋。齐桓公吃了一惊，欲要说些什么，被管仲摇手制止。送走了孔叔，齐桓公向管仲抱怨道：晏曰能吃过天饭，不说过天话，咱免去了百姓的田赋，吃甚喝甚？管仲笑道：不要紧，臣有办法。齐桓公道：什么办法？管仲道：运用价格向统计要钱。齐桓公反问道：向统计要钱？统计会出钱？您这一说把寡人给说糊涂了。管仲道：臣一说您就不糊涂了。哦，请讲。管仲道：国家对土地、人口、需用、常费、货币皆有统计，若统计准确，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民征税。待统计完成后，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有余粮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对于预计缺粮户，也要借给他们钱币，以免其饥饿。来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余粮户说，我所带给你们的共多少钱，箱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十分之七的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余粮被国家掌握起来了，使粮价坐涨了十倍。这时对于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要的，都加以收购并定下合同，合同按箱式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出粮食的办法偿清买布的合同，国家需要的布帛便可解决，接着粮价便会降回到原来的价格，再代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积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官府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国君将出巡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要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君要向民间借粮，这样一来邻县四周的粮价又会坐涨十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于是粮食的市价就会降下来，币值又要上升了。这种方法首先使粮价坐涨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最后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公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物价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即在官府，物价上涨，官府按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一来，国家统计理财之事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这样就不必征收田赋了。齐桓公将信将疑，试行了两年，未征一文田赋，国库的金帛反而比往年增加了许多，齐桓公彻底服了管仲。这一日，齐桓公与管仲商讨征伐梁国一事，桓公道：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像田边上的庄稼、风神上的尾针、崖外面的嘴唇一样，寡人做梦都在想把它拿下呀。管仲道：主公想怎么把它拿下？齐桓公道：出兵车300乘，怎样？管仲道：征服一个国家非得用兵吗？齐桓公道：寡人至今还未曾听说不用兵可以使另一个国家屈服的。管仲道：没有可以创吗？臣保管不用您一兵一卒，让梁国拱手来降。齐桓公有些不大相信。真的吗？管仲道：真的。
1: 国人以织替为业，当然也兼顾农业。
0: 管仲献计道：主公，请您带头穿替做的衣服，不止您，左右近臣也要穿，您和左右近臣一穿，老百姓也就会起而仿效，这就叫上士有物，下必甚焉。
1: 齐桓公一脸困惑道：
2: 寡人这么做了，梁国就可以征服吗？
0: 管仲颔首说道：对。齐桓公虽说不大相信，但出于对管仲的信赖，还是照着做了。他不止自己带头穿替服，还赶制了100套全赐给近臣，百官富商大贾纷纷起而效之，一时间人皆以穿替为荣。
1: 梁国商人兼贩替力大，纷纷做起了替的生意。管仲又来了个推波助澜，抬高替的价格，并将梁国商人召到一块儿设宴相款。管仲道：吴国百姓喜好替服，众所知也。汝等如果给我贩来1000匹替，我给汝300斤；贩来10000匹替，我给汝3000斤。众人欢呼而去。随着替的生产，黄金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到了梁国。梁国富了，梁国不需要向百姓征税，也有花不完的钱，把个梁国国君高兴坏了。降旨一道：寡人的百姓啊，汝等不用从事农耕，汝等只需努力纺替，便是寡人的好百姓。于是梁国百姓专心织替，不再从事农耕。2年后，齐桓公问管仲：仲父说只要寡人改穿替服，梁国就能征服。如今寡人已经穿了2年替服，咋不见梁国来降呢？管仲笑道：主公不必焦急，臣已遣谍人去梁国打探过了，他们肯定会向齐国投降的。齐桓公道：什么时候？管仲回答道：只要等公孙息鹏从梁国出使归来，臣方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时过3日，公孙息鹏自梁国归来，管仲带着他一块儿面见齐桓公。管仲对息鹏说：
2: 请您告诉主公，您这一路见到最多的是什么？
1: 席鹏道：
2: 贩替的商人。
1: 管仲道：
2: 多到什么程度？
1: 席鹏回答道：
2: 齐梁二国的通道上尘土飞扬，10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足不举踵，骑马的列队而行。
1: 管仲喜道：
2: 可以拿下梁国了。
1: 齐桓公道：
2: 怎么拿？
1: 管仲道：
2: 你马上改穿薄料衣服，下令百姓不准穿替，还要下令关闭关卡，与梁国绝交。
1: 齐桓公道：
2: 你要寡人改穿薄料衣服容易，下令不准百姓穿替也容易，但要与梁国绝交，师出无名啊。
1: 管仲道：
2: 这个名臣给您找了。
1: 他从狱中提出3个死囚，分别叫大巴里、麻子张、一只眼，对他们说：
2: 听说梁国的替很便宜，10000匹才2000斤，请你们辛苦一趟，务必给本相购10000匹回来。上等的，这件事若是办成了，本相就将尔等的死罪免去。
1: 3死囚喜出望外，叩首而去。不就10000匹替吗？又不是不给钱。他们到了梁国，方知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是的，1匹替确实比国内便宜了1/3，但那替已经被一些大商人垄断起来，你根本买不来。没办法，就跑到一些偏远的乡村收购，1匹替还多掏了5文钱。正收着，来了一个胖子，自称姓吴，说是这一带的替全归他所收购，叫大巴里他们滚蛋。他们哪里肯听，话不投机打了起来。大巴里3人尽管强悍，却抵不得胖子人多，吃了大亏。正寻思如何复仇，天擦黑了，来了一群凉兵，将他仨团团地围了起来。经过2刻来钟的激战，只有大巴里生还，余之全部做了凉兵的刀下之鬼。大巴里逃回齐国，哭诉于管仲，管仲又让他面见齐桓公。齐桓公当即命令公孙息鹏去梁国交涉，梁军也很惊慌，下令捉拿凶手。这凶手不是别人，乃是蔡新所为，他上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凶手，齐国岂肯善罢甘休？先是关闭关卡，继之又通令全国不得穿替装，违者立斩。这样一来，梁国的替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替就无钱买粮，也无粮可买。梁国国君慌了，命令百姓停止织替而务农，但粮食不能在几个月内生产出来。梁国的粮价涨至每担1000钱，而齐国的粮价才每担10钱。1年后，
2: 梁国的百姓十之六七投到齐国，梁国的国君没有了百姓，不得不归降齐国，向齐称臣。齐桓公感慨地说道：直到今天，寡人方才明白，不用军队照样可以灭亡一个国家。齐国免除了百姓的田赋，原以为百姓会富足起来，可事实并不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乐观。那是在齐桓公私访一次之后。这一日，齐桓公心血来潮，乔装改扮一番，带着管仲、树雕、公子开方到西壁私访。走到一户农家，这一家正在嫁女，门上贴着大红喜字，门外锣鼓喧天，迎亲的花轿就停在门口，可新娘迟迟不肯上轿，惹怒了夫家，冲进屋去，将新娘扭着胳膊压上了花轿。新娘的母亲手攀轿杠，嚎啕大哭，一声连一声地唤着闺女。夫家一脚将新娘母亲踢倒在地，扛着轿扬长而去。齐桓公颇感诧异，向围观者问道：这位哥，嫁女是件喜事，这一家咋如此悲痛？围观者叹道：先生有所不知啊，别人嫁女是喜事，这一家却是悲事啊。齐桓公道：请到其详。围观者道：这一家的主人叫何大狗，是一个耕田的能手，又养了四头牛，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天有不测风云，四年前的一个冬天，大狗正在吃饭，一跟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恰巧一郎中从此路过，虽说他捡了一条命，却成了一个摊子，吃喝不能自理。为治病，花干了大狗的全部积蓄，连牛也卖了。可这日子还得过呀，人头税还得交，没奈何，问榆树庄钱拐子借钱，借一还二，不到三年滚成了6300文。钱拐子知道这一家无力偿还，刚好钱拐子又死了小妾，钱拐子便想要何大狗的闺女做他小妾。要知道他又拐又秃，论年纪可以做何大狗闺女的爷。何大狗闺女不答应，他便三天两头来逼婚。何大狗闺女死了三次都没死成，这一次人道被他抢去了，生死还在两可之间呢。唉，说毕长吁短叹。齐桓公掉头向管仲问道：仲父，何大狗一家够悲哀了，这事您看怎么办？管仲笑道：主公有的是办法，还用问我吗？齐桓公默想片刻，对围观者说：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速来面见寡。
4: 而又忙改口道：
2: 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火速来见一下我。
0: 那围观者虽然不知道他是国君，但见他气度不凡，料想不是一凡夫俗子，慌忙答道：
4: 请您稍后片刻，我这就去。
0: 良人来了，良人是一个干瘪老头，他也不认识齐桓公，满面不悦地问道：
2: 你是谁呀？找我何事？
0: 树雕将眼一瞪，正要发作，被管仲摆手止住。他将良人拉到一旁，伏耳嘀咕一番。那良人将信将疑，将桓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2: 怎么，你是我们的国
1: 君？字未曾出口，被管仲捂住了嘴巴，小声斥道：
2: 你呼叫什么？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1: 良人压低声音说：
2: 我不相信他是我们的。
1: 自知失口，把国君二字吞下肚子。管仲朝树雕努了努嘴：
2: 把那东西拿给他看。
1: 树雕卸下肩头的包袱，大将开来，取出一枚玉印递给良人。这样一来，良人不能不信了，慌忙跪下来，以头跪地：
4: 主公，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1: 齐桓公道：
2: 不知者不为罪，站起来，我还有话向你交代。
1: 良人又叩了三个响头，方站了起来。齐桓公道：
2: 汝速去榆树庄一趟，转告钱拐子，让他把何大狗闺女退了，至于那6300文钱，叫他上国库支取。
1: 良人诺诺而去。君臣一行继续前行，行至一片树林，见一老妪正在上吊。齐桓公忙让树雕上前制止，问之寻死的原因，也是因高利贷而起。齐桓公仿不下去了，对管仲说道：
2: 寡人治国有30多年了吧，寡人总觉得在寡人治理下， 齐国国富民强，想不到还有人如此贫困，更想不到高利贷如此肆虐。您派人下去查一查，看全国到底有多少

0: 少高利贷者，所贷钱粮又是多少？管仲道：“遵旨。”这一查把齐桓公吓了一跳，全国大大小小的放贷者竟有217家，共放钱6000万，放粮6万钟，受害者为6104家。6000万钱，6万钟粮，相当于齐国全年收入的一半。国家没有能力把这么多钱粮拿出来，拿不出来如何解救这6104家的欠债户呢？难呢。齐桓公又想到了管仲，他叫管仲想办法。管仲与他相向而坐，沉默，大概有两盏茶的功夫，管仲无意间一瞥，瞥见了宫壁上的美锦，眼睛突然一亮。主公，像宫壁上这类美锦，宫中还有多少？齐桓公回答道：“寡人不知也。”管仲道：“请主公立马派人查一查。”齐桓公不知道管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管仲既然叫查，必有要查的道理，忙吩咐下去。大约过了2个时辰，查美锦的环抱来说，宫中的美锦共2150幅。管仲道：“有2150幅已经不少了。”齐桓公道：“寡人实在愚昧，不知这美锦与高利贷到底有什么关系。”管仲笑回道：“关系大着呢。”他压低声音，把自己的计谋点滴不漏地道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击掌说道：“妙，妙极了。”当即下令，凡4方官员向他贺拜，都得献上幅数不等的美锦。短短3个月，一幅美锦的价格由原来的20钱上升到400钱。管仲道：“时机到了。”齐桓公点了点头，传旨召见全国的高利贷者。届时高利贷者纷纷来到临淄，接受齐桓公的召见和宴请。太宰敬完酒后，齐桓公提议起立说道：“诸位，寡人在位已经33年，既要打仗，又要修路，还要兴修水利，将士和官员还要吃饭，不得不向百姓们征税。诸位曾把钱粮借给平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寡人对此十分感激。寡人藏有漂亮花纹的美锦，每幅400钱，寡人想用它来为平民们偿还本息，不知诸位意下如何？”高利贷者忙离席拜道：“主公如此关怀百姓，百姓之福也，我等愿把债券捐献给主公，以成主公之美。”齐桓公摆手说道：“那可不行，诸位使寡人之平民春得以耕，夏得以耘，寡人不知怎么感激诸位才是，岂能白白要诸位债券？”宴席结束后，高利贷者回家取来各自的债券，到宫中兑换美锦。国家拿出的美锦不到6000幅，便偿还了4方平民的本息，免除了他们的债务。平民对齐桓公感激涕零，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起来。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之，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10天10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救燕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

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0: 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以下请听特别专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心而行，共赢未来。
7: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8: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 加一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第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 四馆、5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7: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

0: 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1: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
0: 嗯，
1: 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0: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2: 不做的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
0: 嗯，
2: 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是吧？
0: 啊，
2: 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打九折啊，八折啊，方便很多了。
0: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5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臂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看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哎，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3: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它还是需要我去帮它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它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它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它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0: 您给您后面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4: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5: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
0: 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 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三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三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5: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三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0: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6: 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0: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6: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

0: 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概念。
1: 还有一个后场。
0: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1: 您觉得入驻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0: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1: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3: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由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开路。
2: 好的，谢谢卓阳，谢谢。
4: 环球华人。
2: 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5: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你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6: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 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5: 这是必然的吗？
6: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5: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6: coding
5: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6: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哦 ，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类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显示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 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3%。
5: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6: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5: 什么叫完全触达？
6: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1年半人工智能带来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5: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6: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弊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3年还是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5: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6: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5: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6: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3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 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
5: 嗯，
6: 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2: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4: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9: 15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20: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21: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轻暑自收的 为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9: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21: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21: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0: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9: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9: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0: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22: 面向台海方向
1: 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9: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9: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22: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 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

0: 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主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主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2: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3: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2: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的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4: 过去我们常听到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2: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0: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

0: 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链印，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 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5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 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1: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 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 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2: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3: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 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 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端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
4: 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5: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3: 那日本这边今年6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
0: 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 MADIS， 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

0: 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式的岸舰导弹啊、03式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2: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他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反制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
1: 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

0: 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4: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3: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5: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3: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5: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0: 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酱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1: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0: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2: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0: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3: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0: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4: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5: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0: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 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6: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六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0: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4: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0: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9: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10: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9: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
11: 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五六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

0: 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1: 我跟我谢堂大夫，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0: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两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1: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0: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2: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机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都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扬州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就大点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像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0: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3: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常青，
2: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0: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环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2: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生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3: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 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三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4: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另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迟早，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3: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6: 放上，对，双手抵住，
7: 请双手扶好。
8: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6: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8: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0: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1: 1分钟拍片，2分钟出报告，3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2: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1: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地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2: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1: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1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3: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1: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1: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5: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1: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5: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 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1: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一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5: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1: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6: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1: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7: 过去这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9: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他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他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 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10: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9: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11: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9: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它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 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1: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戏，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无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9: 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11: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
9: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立枝转变成立体立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1: 最初的立枝就是整块闷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立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立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立枝的绣法。
12: 这幅叫吉利图，20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9: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13: 我觉得把这个技术收作藏着，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11: 导师，
13: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9: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

0: 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2: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3: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就会觉得关节疼，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觉得，怎么一刮风一起雾，天一变，我这眼睛就迎风流泪呢？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同时可以解决的办法呢？在今天的养生有道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李志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巧妙的粥菜保肝护关节。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身体总会这儿出点问题，那儿出点毛病，要么经常感冒，要么呢就是腿脚不灵便。这些小问题呢，给家人和自己都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骨关节炎患者呀，很容易因为受凉导致病情加重。一些中老年朋友还会反映，哎呀，我自己上个楼梯呀，走个路啊，腿脚不灵便，总像是迈不开腿一样。按照中医的理论，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呢，一般是从补肝肾入手。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如果在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食疗药膳，那效果是事半功倍。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李志大夫，为您介绍一粥一菜。这一粥一菜呢，它可是对于养肝护肾、缓解膝关节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第一道菜里面其实啊挺有意思，冬天它也有，是春天它也有。春天吃的是这个，冬天吃的是那个。冬天我们吃那是底座比较大的，有点胖的，然后经常涮肉的时候会去吃。这个我们春天吃的它就明显变苗条了，它还比较瘦的。关于这个粥里啊，这粥啊我特意考虑一下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么还有可能呢引发的这个问题会伴随的说哪儿不利索了啊，那么好几个药食两用的东西放到这粥里之后，它就可以健步如飞了。
0: 李志医生上来呢就给我们出了个谜题，他说这个食材呢春天也有，冬天也有，上边是小的，底座是大的，还有啊他说的这个粥里的食材又该怎么去配伍和搭配，它的功效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生为我们揭开谜底。
3: 我揭一下谜底吧，雨后它长的那个就特别快的叫春笋，冬天那底座特大的，那肉质特厚的，很多人涮这个火锅一定会用到，那叫冬笋啊。那么这个春天啊，因为春天主生发，在我们中医当中，生发的时候啊，它就得是小嫩芽的状态，小幼苗的状态，所以那就是小春笋，是又细又尖。那么春笋既然主生发，我们就要特别来考虑一点了，这生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首先春天我们人从冬天过来，很多人觉得很懒洋洋的，说我不愿意动弹，但是春天咱们一定得出去踏青，一定得让自己的阳气开始生发一下。但是有的人生发过头了，所以又容易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啊，在这个春天当中，适度的阳气冲这个生发是好的啊。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吃点这个春笋，我们这个菜名就叫做笋瓜片，春笋冬瓜炒肉片。这个粥啊我给大家考虑的，你看有点乱啊，但是你仔细听一下啊，芡实、莲子、薏仁粥。
0: 听到这儿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提出自己的疑问了，您说的这一粥一菜，笋瓜肉片、薏仁莲子，和我们的关节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粥一菜究竟又有哪些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的解说。
3: 一粥一菜的玄机啊，这倒不是我的重点，关键是我要为我的目标服务。我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个跟肝相关的人体的有一个部位有可能因为肝上火，或者因为受到我们脏腑当中这肝的影响而表现得不那么利索了。
0: 在我们身边呢，经常会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就会觉得腿脚不利索，走路有点迈不开步。那么这样的腿脚不利索，有的时候甚至关节疼痛的情况出现，和肝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是怎么说的。
3: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中医讲叫肝主筋，筋你觉得相当于我们身体中的哪个部位吧？那么筋连着骨，骨连着筋，所以一般的人会告诉你说，哎，我觉得最近啊腿脚啊有点不那么利索了，走路啊觉得有点发轴啊，就好像那个走起路来那个关节不是我的，就好像迈不动步子，就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叫筋骨不够灵活，因为肝主筋，如果肝血比较充盛的时候，这个筋啊是应该比较僵硬好还是比较柔软好？柔软好。这个咱们中医中讲肾主骨，这骨头是越硬越好还是越软越好？所以咱们说肝主筋，软点好，柔软灵活；肾主骨，硬点好。在中医当中，肝跟肾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就是软加硬，软硬兼施，所以关节要灵活，但是骨头要坚硬，那么这个人走路就是那健步如飞了。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关系呢套在一起，叫肝肾同源。源就是什么呀？源泉的源，说明他们两个本身就来源于一起。为什么肝肾是同源的？肝在中医当中主木，那么肾在中医当中主水。那么木跟水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
4: 的
3: 啊。那么只有水去经常的浇灌木，怎么样？这个什么呀？哎，木才能茁壮的去成长。所以你能离得开这个肾吗？不能。所以他们两个啊，其实中医讲本身就是什么呀？关系很紧密的啊，源于一处的，叫肝肾同源。哎，腿脚灵活一点啊，这个别给咱们自己感觉是迈不动步子啊，又很这个笨重的感觉。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改善的就是这个筋骨的问题。
2: 肝与关节的关系，原来与肝息息相关的疾病是关节问题。中医里说，肝主筋和木，肾主骨和水。当肝血旺盛，肾精充足时，筋和骨才会软硬结合，木和水才能够相生相发，肝肾同源，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您踏青远足时健步如飞。
3: 咱们这一菜呢要特别注意其中两个食材，关节不灵便的很多人，我腿肚子也觉得胀，我就浑身吧都觉得好像跟灌了铅似的，就迈不开步子，我上楼梯我都觉得挺累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中讲啊，你可能是有点痰湿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哦，这冬瓜，冬瓜有什么效果呢？冬瓜可以消肿啊，利尿啊。咱们老年人还得选择那些对我们身体有好处而且热量还不能太高的。很多减肥的女孩子有经验，说医生说了得多吃这冬瓜，为什么？在利尿、减肥、降血脂、降三高的同时，它又怎么样呀？又能够除湿，关键是还能够带来大量的膳食纤维，通便呢。你想想，我们的春笋里面含有氮，所以跟肉炒在一起会感觉特别鲜。所以古人曾经这样说啊，说你发现这个春笋很有特点，没有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出味儿来，鲜味儿来，说难闻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回去。
2: 原来这春笋冬瓜炒肉片有这么多的好处，其中的春笋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而冬瓜可以消肿利尿，含的脂肪量也少，非常适合老年朋友食用。
3: 那我这里面还要特别嘱咐啊，就是因为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如果在吃春笋的时候，你要注意格外格外的小心，把它要嚼得特别的碎，因为春笋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相对比较偏硬。那么如果嚼的不是特别碎的话，经过我们的食管食道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感觉怎么样啊，有一种划伤的感觉，就特别不舒服。比如说啊，我们有一种特别要关注的病人叫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就这样的时候，他的你可能一个你觉得稍微有点这个拉嗓子有点硬的东西，只要通过他的食管就容易突然造

0: 成大出血。
1: 专家告诉我们，春笋虽好，但也有要注意的地方。春笋纤维含量高，消化道脆弱的老年朋友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嚼碎，否则会造成食道食管划伤，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大出血。
2: 其实不管吃什么，我们都要注意要均衡摄入，不能多也不能少。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有可能就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其实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这样的限制，这样的有约束的生活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为我们长久的健康考量呢，其实这是一点点小小的牺牲，从长远看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无害的。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1: 今天为大家制作春笋冬瓜肉片，主料是春笋、冬瓜还有肉片。第一步呢，先腌咱们的肉，放一点食用油，然后放入老抽，放入水淀粉，淀粉可以稍微往里加一点点蚝油。因为咱们的春笋里边含有一些草酸，所以咱们用开水焯一下，焯的时候往里加一些盐，
2: 然后把焯完的春笋捞出沥干。
1: 等锅烧热了之后放油，
2: 待油烧热后放入肉片，然后下葱姜，等到肉片炒至七八成熟时，先后下入春笋和冬瓜翻炒，在出锅之前加入少量的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出锅。那么一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就做好了，你也可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这一道菜适合春季由于阳气不足引起的关节疼痛和腿部有水肿的朋友，让您拥有健康的同时还能够尝到春天特有的鲜美，一饱口福。第一发的关节疼痛如何从肝入手得到改善？
3: 中医讲叫肝主筋，筋骨筋骨，打断筋还连着骨。
2: 您吃对了吗？一菜一粥养好肝系列，听中医李志给您讲讲如何养肝。
4: 刚才和您说的这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它的制作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呢？那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信息，打来电话，我们呢会把这道菜的配方再详细的告诉您。既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要跟您说的是一粥一菜保健康，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菜，接下来就要说这个粥了。这个粥的名称呢，在节目之前我们为您介绍过，叫芡实莲子薏仁粥。它的具体的制作方法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走进养生厨房，来了解粥的原材料以及具体的制作方法。
2: 这道粥需要的原材料有芡实、莲子和薏仁。首先将薏仁熬粥，待薏仁煮软之后，然后加入适

0: 先泡好的莲子和芡实。如果您不喜欢莲子的苦味，可以加入一些糖。等待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后，这一道芡实莲子薏仁粥就做好了。但是它有什么作用呢？
1: 那么好，这个芡实和这个莲子呢，在中医当中啊，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补脾和补肾。补脾呢，是帮助我们人把所有的精微的物质、吃的好的东西去消化呀，去吸收呀，把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排泄出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健脾的这个效果。那关键是补肾呢，对我们中老年那个帮助最实惠的一点，首先中老年人脾胃只要不合适，吃点凉的，吃点热的，吃点油腻就会拉肚子。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啊应该是不错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李芝大夫给我们介绍的这一粥一菜，有助于我们保肝护肾，养护我们的膝关节。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帮助您减轻一些身体的负担，增加一些健康的因子。小马医生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才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如果我们打开微信运动，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在进行一项很简单易行的体育运动形式，就是走路。我们可以看到在排行榜中有很多人会每天走10000多步，有些人可能每天走5000多步，最高的时候我能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每天这个人能够走到10000步。确实，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过，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走路也确实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每天要走多少步？这个走路我们到底要怎么走才会真正达到健康的目的，同时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呢？对于普通成人来说，6000步也许是更适合作为最低的目标来对我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10000步来要求自己。但是我要在这里建议大家，我们真的要认真地走出这6000步才可以，最好是一口气完成这6000步，这样累积的运动效果才有可能达到30分钟中等运动强度的要求。如果您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短暂的、零碎的、强度很低的走来走去，恐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长时间有节奏、速度相对较快的走路，可以通过消耗热量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下肢的静脉回流，增加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还能协调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延缓衰老，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走路的好处虽然这么多，但是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完成了与自己情况不匹配的运动量，反而是会伤身体的。比如本身膝盖有问题，或者体能差，或者如果您有什么慢性疾病的人的话，具体要走多少步才合适，那就需要去咨询康复科或者骨科或者其他运动专业人士的意见了。刚才我们提到，建议是以6000步作为一个健康目标的。如果您是刚开始锻炼，可以先用5000步为每日的目标，让身体慢慢习惯运动。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或者充足的情况下，您再逐渐挑战以10000步每天来要求自己。不过如果您只是日常的这种散步的瞎溜达的话，可能并不会真的起到一个什么很好的运动效果。真正有效的步数应当来自于有效的运动，要达到中等强度以上，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运动心率。健康且体质较好的 心跳可以控制在120到180。

0: 20次每分。如果您属于中老年或者慢性病人群的话，心跳大概要控制在170减年龄到180减年龄这样的一个心率范围里面。更简便的办法就是您可以佩戴心率表、手环等等这样的一些辅助用具来帮助自己监控心率。那么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科学的分阶段，循序渐进。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同样的距离，跑步确实就会比走路的步数要少，但是跑步要有效的多，就在于跑步的速度、心率和强度都要高很多。但是如果您是平时有久坐的习惯，或者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您属于中老年人群或者有慢性疾病的话，就不能要求自己一步到位，那么这个时候您就需要从走路、健步走慢慢转移到慢跑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要求自己。另外一点就必须要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对于运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走路最后的受益也不会很大。建议您制定一个以周为期限的运动计划，制定目标，坚持执行下去，随时根据自己的状态调整运动量，直到运动完全融入到您的生活中，就像变得吃饭一样那样自然的话，好身体自然就会不请自来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搭配老百姓生活。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5: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7: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1/3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1/3癌症是可以治疗的，1/3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7: 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现代人的餐桌上啊，总少不了几样水果，不管是苹果、桃子、梨、橘子，还有一些南方的时令鲜果、人参果、菠萝蜜，还有芒果、榴莲等等，各式各样的水果让人眼花缭乱。究竟怎样吃才能吃得又健康又不会伤身体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任启松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吃水果的学问。
1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8: 现代人呢，这个吃水果比较多，特别是我们的女同志啊，
19: 是
18: 我接触到一些这个女性的中年的女性朋友，她们简直就是吃水果的冠军，由于呢，在水果方面呢，它有一些禁忌或注意事项，往往呢，没有注意到，是给身体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不适应。吃水果的原则要把握住，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自己的脾胃或者是脾肾寒湿，凉性的水果、寒凉的水果要少吃或者不吃，这是第一点。
19: 那寒凉的水果都有哪些呢？
18: 第一个就是梨，这个梨呢能够止咳，就是当你咳嗽的时候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个梨。这个梨呢，就是当嗓子疼有火，你就可以生吃。如果你要咳嗽了，嗓子干，但是你并不想喝水，这个时候证明你身体不需要水，仅仅是嗓子这一点有问题，你就可以把这个梨煮一煮啊。 煮一煮以后呢，然后吃这个梨肉，喝这个梨水，它就可以润燥化痰。同时呢，这个梨吃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要削皮，把这个皮削下来以后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扔了。
19: 嗯，
18: 这个梨皮是一个好东西。这个梨皮呢，就是当你或者家里老人小孩出现咳嗽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梨皮泡一点水，用开水一泡，或者是一冲，把这个梨皮呢，梨皮水喝下去，喝的时候呢，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往里喝，轻一口慢慢的叫它顺着嗓子往下流，滋润这个喉咙，慢慢的这个咳嗽呢就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19: 哦，那这个梨皮是现削下来的皮呢，还是削下来以后放干晾干以后放在家里，最后如果咳嗽的时候拿出来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工艺啊？
18: 啊，现小的这个梨皮是最好的。
19: 哦，
18: 如果你要有些我们住在偏远地区的朋友，来不及，你平常吃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梨洗一洗，洗把表面的农药啊什么东西给它洗净它，然后把这个梨皮都保存起来晒干，干的或湿的呢，或鲜的效果一样，但是鲜的更好一点。第二个，北方最常见的这个水果呀，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它的这个药性来讲呢，也不寒也不热，
19: 温的，
18: 就是比较温的。但是这里面细分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红富士呀啊，像过去的一些老品种，像郭光呀啊，
19: 对，
18: 就是还有现在像一些，就是名字比较多了，
19: 香蕉苹果，
18: 对，还有香蕉苹果，
19: 对，
18: 这里面大致是这样子，凡是比较面的，吃起来比较面的，颜色这个比较黄的肉，果肉比较黄的，这都乳皮味，一般它的寒凉性不大，这就适合呢中老年朋友吃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如果比较脆，咬开以后呢，它的颜色比较白一些。它的性就比稍微要寒一点，稍微凉一点，
19: 就水比较多，
18: 水比较多，比较脆，这就比较凉一点。如果你发现你的脾胃有寒湿，凉的呢，你就少吃一点，你别吃那么多。第三个呢，就是当你出现便秘的时候，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你可以吃一点这个苹果泥啊，每天呢吃一点，不要多。苹果总的来说，相对于其他水果来说，它的就是比较感平，比较肿容，比较肿和一些，
19: 对，
18: 吃一些没有事儿，但是量不能多了。现在有好多那个年轻的这些那个女孩子，大姑娘小媳妇儿，一次吃那个拳头大的苹果，一次都能吃一两个。我经常说他们，你们的胃也就像个拳头这么大，你弄上一两个苹果进去，这时候你胃消化不了，好半天才能把它捂热，才能消化掉，你不害怕出问题吗？果然很多这些贪吃的人嘛，一两个月以后脸上的青春痘就冒出来了。
19: 哦，
18: 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呢阳气跟少了，上边的热下不去，中间脾胃形成了阻碍，这样上边的热就在面部呢就顶出来，这时候面部就会形成青春痘，这个在中医方面叫做上火下寒，是这样子。
19: 那腹胀是不是也跟比如说苹果吃多了以后有那种腹胀的感觉？
18: 对，这个腹胀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体现，就是由于吃多了以后嘛，这个脾胃的阳气吧给弄得没了，身体好半天才能把它又聚合起来，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脾的功能，就是它的运化或吸收功能就严重的减退，一减退以后呢就出现这个腹胀。脾主大腹，就是肚脐上下左右这个大的腹部，这是由于脾当家，脾一运化不行了就腹胀。如果能如果腹胀，如果能统统放几个屁，这时候就感觉到好了。
19: 对，
18: 这为啥呢？就是肝部的疏泄。为啥肝部的疏泄？就是脾把它捂住了，就把它挡住了，不让它走不开了。这都是因为吃水果，吃凉水果吃多了，损耗了脾胃的阳气所造成的。
19: 对，刚才咱们谈到了梨是一种寒性的水果，那么苹果呢有一些比如说水多的质地发白的那种比较脆的那种水果，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经常见到的最好吃的那种苹果，比如说红富士， 有些那个年轻的朋友，比如回家去探望自己的父母，总是希望给他买很好的水果，比如说红富士。那么但其实红富士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的体质的角度来说，它未必是一种这个最好的水果。那也许它可能就是相对那些比较绵一些沙一些的苹果来说，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寒性一些。
18: 对，
19: 嗯，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寒性的水果？
18: 有，
19: 嗯，
18: 台湾来的水果啊，
19: 嗯，
18: 大部分呢都有点凉。
19: 哎，为什么热带的水果它从性上来说反而是凉性的呢？
18: 它热带生产的水果呢，它具有两个极端性。
19: 哦，
18: 一个你像这个荔枝或龙眼
19: 啊，对，
18: 特别我是荔枝，它就是热的。但是你像火龙果这些，它就有点凉。你看火龙果打开它是白的，你从它打开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出来，
19: 嗯，
18: 这个白的一般来说呢，就都是偏凉的。当然了，那个龙眼，它就是甘平的，它就不凉，它主要是入脾胃的。再一个来说呢，咱再讲讲这个香蕉。
19: 哎，
18: 香蕉呢，这是我们大家经常容易见到的这个食品。香蕉，第一个具有一种滋润作用。当这个大便不畅的人，中老年人或者小孩出现便秘的时候，可以吃一点香蕉，这样呢往下顺一顺。香蕉也不能吃多，因为我们总是凉着吃，吃多了以后呢也容易消耗这个脾胃的这个热气，阳气。
19: 它也是寒性
18: 的。也是寒性的，也是凉着的。香蕉呢整个来讲呢，还不像一些其他的水果那么样凉。再一个呢就是荔枝。荔枝呢我们女同志，特别是我们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喜欢吃荔枝，可以这个养颜，可以美容，荔枝呢对于这个脾肾寒湿的一些病号有一定的矫正作用。但是荔枝也不能多吃，多吃以后由于它这个荔枝发性，我就是往外发，如果原来你的容易出青春痘，这时候你吃了以后脸上的痘痘可能就会多起来。
19: 刚才咱们谈到了水果，其实还有一种是介于这个水果和蔬菜之间的，比如说现在很多都市白领啊，愿意把蔬菜当成水果来吃，比如像黄瓜呀，那种菜瓜呀，这些菜类的水果，或者说水果的菜类，
18: 对，
19: 这些吃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这个禁忌？
18: 第一个，
19: 嗯，
18: 还是说到脾胃问题，
19: 嗯，
18: 如果你觉得你的脾的运化、胃的这个收纳或消磨，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凉菜，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多了。你比如说北方人，到了这个季节生吃的黄瓜，可以，但是你别吃多了。你看有些人并没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并没有很旺盛的代谢，逮着一个大黄瓜，哭哧哭哧就吃到肚里去了，这样往往就容易造成脾胃运化就变慢，这个使身体的这个运化呢减慢了以后呢，脾胃功能的脾肾胃降啊，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削弱。第二个呢，苦瓜，苦瓜这个我特别要给大家提出来。苦瓜呢，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现代医学，说它能降血糖，并且进行大力的推荐。我个人的观点，这是个陷阱，大家不要听。为什么？我们血糖为什么会高起来？就是因为这个血糖停在血液当中，老是这个释放不掉，所以就造成血液中的血糖多了。为什么释放不掉呢？除了我们的饮食生活我们没有做好以外，身体这个运化的这个功能肯定是降低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提高我们的运化功能，我们不能用凉东西。苦瓜呢，它就是寒凉的，当我们用这个吃了寒凉的东西以后，我们的运化一慢了，血糖马上就降低了。于是人们就认为苦瓜能降血糖，它当时降低了，但过后已然如故，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果来吃的，这些大部分是以生吃的形式来进行的。生吃的原则就是你吃多了以后它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适可而止。特别这个脾胃寒湿里面经常容易拉个肚子干个啥的，最好不要吃凉菜。
19: 对，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喝酒的时候要一个凉菜，像什么拌萝卜皮啊，拌白菜心啊， 啊，像这种凉菜类的东西尽量少吃。
18: 对，
19: 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吃一些个人喜欢的一些水果，
18: 对，
19: 那么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一种依赖性。比如有些人就天生就爱吃草莓，
18: 对，
19: 见着草莓就发狂。
18: 对，
19: 那么像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根据他个人的生理决定的？比如说像老年人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哪儿补哪儿，或者说你吃什么就说明你身体里需要什么。那么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呢？
18: 这种解释只能说是一部分是对的。首先第一点，肝郁的人，肝气郁结的人，他就想吃点辣椒。他吃了辣椒以后，他觉得可舒服。有些人呢，老爱生个闷气，就喝一口闷酒啊。他一闷的喝口酒呢，他就觉得舒坦。这首先是一种疏通或矫正，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任何东西都是适可而止，过则为灾。你过了以后，就形成了灾害。你比如说爱吃草莓，这个草莓这个东西吧，你在硬吃水果，你吃当季的可以，有些是反季节的，再加上身体有些不适，吃了以后出现拉肚子，脸上出青春痘，女孩子出现月经不调，这个多得很。但是由于他就好这一口，他就成瘾了，就好像我们喝酒一样，少饮确实有好处，但是你变成个酒桶，变成个酒鬼，这绝对对身体不是个好事情。所以任何东西呢，还是本着一种中庸的观点，适可而止，不要多吃，多吃了某一项水果，某一项东西，势必会造成这个水果当中的某一项营养多了，因为任何东西它不可能说都是很全面的，它都有偏重于某一个方面，你这种吃多了，那种就少了，这样就造成身体就会出现所谓的营养不调，这种不调呢，就是由于你这个饮食的方式或习惯不对，因此呢，我们就说尽量不要有所偏废，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17: 刚才呢，任启松医生啊，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了怎么吃水果，甚至呢，有一些蔬菜类的食物该怎么样合理的摄入。这个内容呢，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以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请中医专家任启松医生为我们解读生活中其他一些养生保健的窍门。好，朋友们，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0: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2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2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7: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经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经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经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经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经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经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经夫。经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武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经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3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陶魏之滨，遍地栽种，异香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听完了今天百草堂为您讲述的当归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0: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3: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

0: 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清平乐，别来春半，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

0: 玉的词作，全词写出怀人念远、忧思难尽之情。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气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频，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首《清平乐》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词的上片、开篇即直抒胸臆，毫无遮拦地道出溢于心的离愁别恨，一个别字是起意也是点题，单刀直入，紧扣人心。李煜前期作品中因各种原因这种开篇直抒胸臆的并不多，但中后期作品中不少，想必是生活际遇之大变，作者的感情已如洪水注池，不泄不行了。春半有人解释为春已过半，有些道理，但如解释为相别半春也有依据，两个意思并取也无不可。接下两句成触目来，气下落梅如雪乱，突出一个乱字，既写出了主人公独立无语却又心乱如麻，也写出了触景伤情景如人意的独特感受，用生动的比喻把愁情说得明白如见。拂了一身还满，前有拂字，先见有主人公克制定念的想法，但一个满字却把主人公那种无奈之苦、期盼之情、思念之深刻画得至真至实。上片的画面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又动静结合的，直抒胸臆中见委婉含蓄，活泼欲象中透着深沉和凝重。他之所以久久地站在花下，是因为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雁来两句把思念具体化，写出作者盼信并希望能够在梦中见到亲人。古代有大雁传书的故事，西汉时苏武出使北方被匈奴扣留多年，但他坚贞不屈，汉景帝派使臣要匈奴释放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死，使臣知道苏武并未死，假称皇帝曾射下一只大雁，雁足上既有苏武的书信，说他正在匈奴的某地，匈奴听了只得将苏武放回。所以作者说他看到大雁横空飞过，为他没有给自己带来书信而感到失望，他又设想和亲人在梦中相会，但路遥归梦难成，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恐怕他的亲人在梦中也难以回来。古人认为人们在梦境中往往是相通的，对方做不成归梦，自己也就梦不到对方了，梦中一见都不可能，思念万分之情溢于言表，从而更强烈地表现出作者的思念之切。他怀着这种心情向远处望去，望着那遍地滋生的春草，突然发现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更行更远是说无论走得多么远，自己心中的离恨就像那无边无际滋生不已的春草，无论人走到哪里，他们都在眼前，使人无法摆脱。这个结句比喻浅显生动，而且透过形象给人以离恨无穷无尽、有增无已的感觉，使这首词读起来显得意味深长。全词以离愁别恨为中心，线索明晰而内蕴，上下两片浑成一体而又层层递进，感情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都十分的到位，作者手法自然，比例透彻，尤其在喻象上独到 而别致，使这首词具备了不同凡品的艺术魅力。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不少谚语，是总结了许多前人的经验，借此来传递一些生活的智慧。比如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意思就是说事事没有一帆风顺的，常常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还有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意思是说世事变幻莫测，福与祸的降临很难预测，因此我们要有心理准备。那么面对人生的不如意的事，甚至是磨难祸福，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其实也是人的成长特别重要也必然经历的功课。上期节目呢，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年幼的时期。在她刚刚出生不久，她的父亲黄忠杰就带领全家从老家巴别乡多柳屯搬迁到田阳县城附近的平坡村，去承包荒山，开垦荒地，种植果园。但是果树的收成需要等待三四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的家庭就几乎没有经济收入，生活非常的困难，而且他们要面对的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么他们面对的将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播讲时代。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4: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0: 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爸爸的山坡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这已是他们来到田阳县城的第四个年头，1993年的大年初三。我上山去帮爷爷看牛。外面的冷风刮得呜呜叫，阴云密布，眼看要下雨，妈妈却包了一条头巾跑出门。
1: 妈妈，我跟你一起去吧。
0: 茂义追着妈妈，担心妈妈一个人看不好牛，怕妈妈看不见路。但刚出门的妈妈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1: 妈妈注意安全呀，你眼睛看不清，小心点，不要摔倒了。
2: 妈妈早点回来。
0: 秀儿隐隐为妈妈担心。来到这里已经有四年了，妈妈出门常常会闯祸。去年夏天，妈妈赶两头牛去山坡上吃草，结果跟牛屁股跟丢了，牛跑到别人家地里，不仅吃了人家的玉米，还把人家的地里糟蹋得不成样。人家来家里要赔偿，爸爸拿出200块钱赔给人家，才没有被抱到派出所。家里的矮马原本有5匹，可妈妈出门总是认什么都往家里捡，稻草啊、秸秆之类的，有的看着新鲜，却是刚撒过农药的。先后有2匹马就这样被妈妈捡来的草料毒死了。秀儿担心着什么，就真的来了什么。妈妈把牛放上山了以后，一时不知想起了什么，一个人丢下牛，匆匆跑到另一处山坡，在自家开辟的一块8丈大的甘蔗地里使劲儿地干活。没有什么活干了，他把揪下来的甘蔗叶堆成了一大堆，然后点上了火。他想把这些没有用的枯枝败叶烧光。在渐渐大起来的火光中，妈妈看到自家的甘蔗地里除了褐色的田地，再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杂物，心里特别满足。是的，只要一会儿功夫，杂草和甘蔗叶都会被他的这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看，她真的是一个能干的妈妈。大风不断地刮在她的手上、脸上，钻进她薄薄的棉衣领口，脖子一阵阵发凉，但他没有感觉到冷。大风刮着飘忽不定的火苗，火苗变魔术般伸出长长的火舌，火舌把冬季的树丛枝叶燎燃，母亲所在的那坡山林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北风呼呼地吹，山林红了，向天边落下了一片火烧云。赶过来的父亲拉走了母亲，连忙打电话报了警。很快警察来了，住在山边地头的叔叔伯伯也来了，他们提桶端盆想浇灭山火，可是怎么能够啊，火烧了好久好久。一场倾盆大雨浇下来，终于火被扑灭，一地残干残枝，一地灰烬。该来的总会来。晚上，三个戴大盖帽的人走进了这个建在山坡边的茅草棚。
3: 老黄啊，老黄，你这是犯了大事啊！50多亩的松木林就全部给烧毁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必须给予处罚。考虑到你家的特殊情况，可以从轻处罚，5000块钱是最低的了。你们准备准备啊，1个月之内送到派出所。
0: 林场派出所的高个子伯伯对爸爸说完，矮个子叔叔就递给了爸爸一张纸，上面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条文，还递过来一支笔。爸爸颤抖着手，好久好久才接住那支黑杆钢笔。爸爸细细地看了纸上的条文，愁眉苦脸地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手印。这是一个令人哀伤的夜晚。铁青着脸的爸爸走向妈妈，久久地看着她。爸爸把握紧的拳头高高举起，举过了秀儿的头顶。秀儿看着爸爸的拳头，爸爸的拳头久久没有落下来。她看到爸爸的拳头在微微发抖，从看到妈妈顶着一身黑灰进了家门，就猛扑在了妈妈怀里的秀儿，一直紧紧地盯着满脸喷火的爸爸，怕爸爸不定啥时候就把火喷到了妈妈身上。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心也像爸爸的拳头不住地颤抖。好在爸爸的那只手
3: 慢慢地放了下来。终于爸爸说话了，
1: 和你说了好多遍，你有病就待在家里，不要去做事，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你一个人跑会闯祸的，你偏不听。你看你现在犯的是什么事啊？是犯了法，犯了这么大的事，不是赔100块200块就成的，是要赔5000块呀、啊、你说我们钱从哪里来呀、啊、
2: 莫要急莫要急，家里没有钱，我去坐牢好不好？
3: 妈妈的眼里噙着泪水，小心地拉了一下爸爸的衣袖，像是对爸爸说，又像是喃喃自语。妈妈生了病已经好可怜，兄妹三个这时后悔一大早没有拉住妈妈，没

0: 又跟着妈妈。小兄妹们早吓懵了，他们多么期盼这是由大人们合伙来演的一出戏，就像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玩的过家家游戏。他们多么期盼今天看到的这一幕是假的，只是让他们一家虚惊一场。可是三个小家伙明明听清了派出所的伯伯和爸爸妈妈的对话，妈妈只是烧了一把火，居然就把山烧了，违法了。看着已经很可怜的妈妈，看着愤怒到说不出话的爸爸，三个小兄妹的脸上都爬满了泪水。
1: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黄文秀的母亲身体不好，还偏偏好心办坏事闯了大祸，火烧了一大片山林，这是无论对谁来说都很难处理的事，更何况是对于身处贫困当中的家庭来说。但对于孩子，真正有效的教育却常常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发生的。家庭我们可以说它是温暖的港湾，但也有可能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此时此刻父亲做什么样的选择，对于孩子们未来的人生来说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六章的下半段。
0: 今天啊，就送你回老家，这里你待不了了。已经忍无可忍的爸爸无法原谅妈妈这一次的错。满脸泪水的妈妈开始收拾自己的换洗衣服，她拿出一个网袋，装上了自己的两件对襟衫，找出了两双袜子。爸爸拿来一个大尼龙袋，开始帮妈妈捆扎要带走的被子。
2: 妈妈不能回去，爸爸我不让妈妈回去。
0: 突然秀儿哭喊着冲到父亲面前，扯着父亲的裤腿高声喊叫，爸爸不理。
2: 你说过的，做错了事承认了改正了就是乖孩子，你说过的，你说过的。
0: 秀儿着急地看着爸爸，他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了一颗能救妈妈的稻草。
2: 你不回去，你改过来，你改过来，快点去跟爸爸说，你快点去跟爸爸说，我改，我改，爸爸是好爸爸，他会让你留下来的。
0: 秀儿求了爸爸，又过来求妈妈。看到四岁的秀儿突然的举动，爸爸懵了，怒气早消去了一半。这个从来不流泪的硬汉爸爸看着他的秀儿，两行热泪顺着瘦削的脸颊不管不顾地流了下来。5000块钱罚款，两天之内要凑齐，上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爸爸拖着沉重的身子挪到大门口，把自己缓缓地没入了夜色里，好久好久。待到他转回身的时候，面色已经平静。他走进房间，从木柜里取出钥匙，开了抽屉，取出一沓钱来，数了数，还不足3000块。这是家里全部的积蓄了，把巴别的老房子卖了，把养的猪、羊、鸡、鸭全部卖了，存下来的钱一分未动，放在爸爸的衣柜抽屉里。这是爸爸准备盖房子、买砖瓦、水泥的钱，交了这个罚款。砌砖房的事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了，可这些钱全算上也还不够啊。这不是他第一次为妻子犯下的错、闯下的祸赔钱给人家，他只能认了，一次又一次都只能认了。爸爸消失在夜幕里，好晚好晚没有回来，从来不到外面借人家一斤米、一分钱的硬汉爸爸，为了交齐这5000块钱的罚款，一家家去求借了。回到家里的爸爸，冷冰僵硬的面色开始和缓下来，被一场大火烧懵了的脑子，也因为秀儿的那一声哭求，渐渐清醒过来了。他又怎么能放心有病的妻子一人独住老家呢？这可是为他黄家生养了3个娃娃的老伴儿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真这样做了，他良心怎么能安呢？他不过是气昏了头，想吓唬吓唬他，以后不能再这样犯错罢了。 第二天，爸爸没有再说要送妈妈回巴别老家，可爸爸也不和妈妈。

0: 妈说一句话，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爸爸这张脸好冷好冷，看得秀儿好担心，好害怕。
1: 妈妈，您莫怕，爸爸不说，就是同意你留下来了。你每天跟着爸爸去帮忙，不要一个人跑掉就好了。
0: 睡觉前，秀儿帮妈妈抹去泪水，悄悄给妈妈出主意。接下来的日子，妈妈真的听了秀儿的话，每天随爸爸一道上山，爸爸做什么，妈妈就做什么。经过了这一场火灾事件，妈妈不敢再随随便便一个人往外走了。起初，妈妈天天跟着爸爸，看爸爸虎着脸，什么话都不敢说。有云朵的时候，她坐在地里看着云朵。下雨了，雨停了，天边有彩虹的时候，妈妈就看看彩虹。爸爸呢，把妈妈看作自己的影子，当成自己的傻孩子。早上带上山去，中午又带下山来。三天过去，爸爸的脸色晴朗起来。爸爸拉着妈妈到林场交齐了罚款，一起有说有笑地回家。一个眼看要破碎的家，一个哀伤的家，又成了一个温暖快乐的家了。
2: 就像黄文秀以及黄文秀的奶奶、爸爸，他们面对匮乏的物质，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想办法去面对。更重要的是，家人彼此之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的呵护谅解，那才是能胜过一切困难的法宝。一把大火反而锻造和显示出了家人之间彼此的忠诚和真情。只要有爱，心就是温暖的，而有温度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4: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5: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当今中国之事，郑国乃为轴心，楚得郑，可图中原；齐得郑，方可易楚。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郑之心，二者一拍即合，如此一来，郑必危矣，郑威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郑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公孙西鹏受了管仲之命，驱车直奔郑都，方入郑境，便遇见十数名大汉自密林杀出。西鹏不慌不忙，鞭马驱车，带车马行离树林稍远的平阔山坡防卫。西鹏下车，背车而立，等那数十人歹人围杀过来，他方自车下抽出大戟，东打西戳，全如游戏一般。顷刻之间，歹人死伤遍地。趁一人撩脚朝林中奔跑，西鹏奋臂将大戟掷出，那人刚至林边，生生地被大戟穿胸，顶于树干之上。西鹏拔下大戟，挑开死者衣袍，内里穿着肋甲，暗自思道：这哪里是一群歹徒，分明是一批官军。越想越是纳闷，我出使郑国，郑国军人何以知之，又何以要杀我？殊不知这全是树雕与世子华之谋。公孙西鹏带着一肚子疑团来到郑都，时已入暮，不便去见郑文公，入住馆驿又怕再遭劫杀。他忽然想起了三良，我何不去三良府上叨扰一晚？于是驱车径奔孔叔之府，遥见府外有许多闲汉游荡，心中一惊，暗道： 连孔叔也被监视起来了。盖头叔瞻和师叔亦有闲汉在其府邸周围游动，事情严重了。公孙西鹏当即立断夜见郑文公。郑文公自联军二次伐郑之后，对齐国甚是畏惧，闻听齐使营业来访，料必有大事，忙道了一声请字。西鹏来到大殿，郑文公已在那里等候。一阵寒暄之后，郑文公直言不讳地问道：贵使夜入敝宫，想来必有大事啊。西鹏道：事情不大也不算小。郑文公道：何事啊？公孙西鹏便把世子华之谋和盘端出。郑文公击案骂道：世子可恶。他忽觉不妥，问之道：世子华既然要举国从齐，对齐国是一好事，齐侯何以不助世子华，反来告寡人？这莫不是在行离间计吗？西鹏道：世子华举国从齐，对齐当然是好事啊，但他这个国来的有些不地道，是篡谋而得，不合礼仪。不合礼仪之事，霸主岂能为之？何况有您在，有三良在，他这个国不一定谋得来，徒增骚乱而已。稍顿又道：您若是以为我们齐国在行离间之计，你可遣人去密林查看，也可遣人去三良府前，将那些闲汉抓来一审便知。郑文公道：好，寡人这就遣人去办。天不早了，为防不测，您就宿在宫中吧。翌日午后，郑文公传见席鹏：贵使所言不虚，寡人昨日错怪了您，请谅之。说毕深深一揖。席鹏忙还了一礼道：好，小事一桩，只要贤侯明白齐国心意就好。郑文公道：寡人明白，寡人这就诛杀逆子。席鹏道：此乃贵国国事，小臣不与闻也。遂辞别出宫。送走了席鹏，郑文公传召世子华问道：寡人前日龙体欠样，没有细听，那齐侯缘何不让我国会盟啊？世子华回答道：啊，齐侯深怪君父没有亲行，故不与会盟。郑文公强压怒火道：齐国不许我盟，我当何为？世子华毫不犹豫地回道：从楚。郑文公大喝道：逆子尚敢谬说焉！斥左右将世子华囚禁于幽宫之中。世子华被幽，贿赂看守之人越狱潜逃，被郑文公派人捉回，一刀斩之。子臧闻之，逃奔宋国，为边吏所捉，借回郑都，一并斩之。郑文公感其不听子华之德，再遣孔叔入其致谢，并起受盟。齐桓公慨然而愠。蒙蔽齐桓公宴请孔叔、管仲作陪，闲扯之中扯到了税收。孔叔道：郑文公一向很爱民，把田赋降了一半。管仲笑道：这算什么，我们主公说了，自明年时齐国不再征收田赋。齐桓公吃了一惊，欲要说些什么，被管仲摇手制止。送走了孔叔，齐桓公向管仲抱怨道：言曰能吃过天饭，不说过天话，咱免去了百姓的田赋，吃甚喝甚？管仲笑道：不要紧，臣有办法。齐桓公道：什么办法？管仲道：运用价格向统计要钱。齐桓公反问道：向统计要钱？统计会出钱？您这一说，把寡人给说糊涂了。管仲道：臣一说您就不糊涂了。哦，请讲。管仲道：国家对土地、人口、需用、常费、货币皆有统计，若统计准确，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民征税。待统计完成后，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有余粮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对于预计缺粮户，也要借给他们钱币，以免其饥饿。来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余粮户说：我所带给你们的共多少钱，箱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十分之七的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余粮被国家掌握起来了，使粮价坐涨了十倍。这时 对于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要的，都加以收购并定下合同，合同按相适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出粮食的办法偿清买布的合同，国家需要的布帛便可解决。接着粮价便会降回到原来的价格，再代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积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官府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国军将出巡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要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军要向民间借粮，这样一来，邻县四周的粮价又会

0: 做账十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于是粮食的市价就会降下来，币值又要上升了。这种方法首先使粮价做账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最后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公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物价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即在官府，物价上涨，官府按市价抛售物资，致物价回降而止。这样一来，国家统计理财之事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这样就不必征收田赋了。齐桓公将信将疑，试行了两年，未征一文田赋，国库的金帛反而比往年增加了许多，齐桓公彻底服了管仲。这一日，齐桓公与管仲商讨征伐梁国一事，桓公道，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像田边上的庄稼，风神上的尾针，牙外面的嘴唇一样，寡人做梦都在想把它拿下呀。管仲道，主公想怎么把它拿下？齐桓公道，出兵车300乘，怎样？管仲道，征服一个国家非得用兵吗？齐桓公道，寡人至今还未曾听说不用兵可以使另一个国家屈服的。管仲道，没有可以创吗？臣保管不用您一兵一卒，让梁国拱手来降。齐桓公有些不大相信。真的吗？管仲道，真的。
1: 国人以织替为业，当然也兼顾农业。
0: 管仲献计道，主公，请您带头穿替做的衣服，不止您，左右近臣也要穿，您和左右近臣一穿，老百姓也就会起而仿效，这就叫上士有物，下必甚焉。齐桓公一脸困惑道，寡人这么做了，梁国就可以征服吗？管仲颔首说道，对。齐桓公虽说不大相信，但出于对管仲的信赖，还是照着做了。他不止自己带头穿替服，还赶制了100套全赐给近臣，百官富商大贾纷纷起而效之，一时间人皆以穿替为荣。梁国商人兼贩替力大，纷纷做起了替的生意。管仲又来了个推波助澜，抬高替的价格，并将梁国商人召到一块儿设宴相款。管仲道，吴国百姓喜好替服，众所知也，汝等如果给我贩来1000匹替，我给汝300斤，贩来10000匹替，我给汝3000斤。众人欢呼而去。随着替的生产，黄金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到了梁国，梁国富了，梁国不需要向百姓征税，也有花不完的钱，八个梁国国君高兴坏了。降旨一道，寡人的百姓啊，汝等不用从事农耕，汝等只需努力纺替，便是寡人的好百姓。于是梁国百姓专心织替，不再从事农耕。2年后，齐桓公问管仲，中府说只要寡人改穿替服，梁国就能征服，如今寡人已经穿了2年替服，咋不见梁国来降呢？管仲笑道，主公不必焦急，臣已遣谍人去梁国打探过了，他们肯定会向齐国投降的。齐桓公道，什么时候？管仲回答道，只要等公孙息鹏从梁国出使归来，臣方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时过3日，公孙息鹏自梁国归来，管仲带着他一块儿面见齐桓公。管仲对息鹏说，
3: 请您告诉主公，您这一路见到最多的是什么？
0: 席鹏道，
3: 贩替的商人。
0: 管仲道，
3: 多到什么程度？
0: 席鹏回答道，齐梁二国的通道上尘土飞扬，10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足不举踵，骑马的列队而行。 管仲喜道，
3: 可以拿下梁国了。
0: 齐桓公道，
3: 怎么拿？
0: 管仲道，
3: 你马上改穿 薄料衣服。

0: 下令百姓不准穿剃，还要下令关闭关卡，与梁国绝交。齐桓公道：你要寡人改穿薄料衣服容易，下令不准百姓穿剃也容易，但要与梁国绝交，师出无名啊。管仲道：这个名臣给您找了。他从狱中提出三个死囚，分别叫大巴里、麻子张、一只眼，对他们说：听说梁国的剃很便宜，一万匹才2000斤，请你们辛苦一趟，务必给本相购10000匹回来。上等的，这件事若是办成了，本相就将尔等的死罪免去。三死囚喜出望外，叩首而去。不就10000匹剃吗？又不是不给钱。他们到了梁国，方知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是的，一匹剃确实比国内便宜了1/3，但那剃已经被一些大商人垄断起来，你根本买不来。没办法，就跑到一些偏远的乡村收购，一匹剃还多掏了5文钱。正收着，来了一个胖子，自称姓吴，说是这一带的剃全归他所收购，叫大巴里他们滚蛋。他们哪里肯听，话不投机打了起来。大巴里三人尽管强悍，却抵不得胖子人多，吃了大亏，正寻思如何复仇，天擦黑了，来了一群凉兵，将他仨团团的围了起来。经过两刻来钟的激战，只有大巴里生还，余之全部做了凉兵的刀下之鬼。大巴里逃回齐国，哭诉于管仲，管仲又让他面见齐桓公。齐桓公当即命令公孙西鹏去梁国交涉，梁军也很惊慌，下令捉拿凶手。这凶手不是别人，乃是蔡新所为，他上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凶手，齐国岂肯善罢甘休？先是关闭关卡，继之又通令全国不得穿剃装，违者立斩。这样一来，梁国的剃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剃就无钱买粮，也无粮可买。梁国国君慌了，命令百姓停止织剃而务农，但粮食不能在几个月内生产出来。梁国的粮价涨至每担1000钱，而齐国的粮价才每担10钱。一年后，梁国的百姓6-7%投到齐国，梁国的国君没有了百姓，不得不归降齐国，向其称臣。齐桓公感慨地说道：直到今天，寡人方才明白，不用军队照样可以灭亡一个国家。齐国免除了百姓的田赋，原以为百姓会富足起来，可事实并不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乐观。那是在齐桓公私访一次之后。这一日，齐桓公心血来潮，乔装改扮一番，带着管仲、树雕、公子开方到西壁私访。走到一户农家，这一家正在嫁女，门上贴着大红喜字，门外锣鼓喧天，迎亲的花轿就停在门口。可新娘迟迟不肯上轿，惹怒了夫家，冲进屋去，将新娘扭着胳膊压上了花轿。新娘的母亲手攀轿杠，嚎啕大哭，一声连一声地唤着闺女。夫家一脚将新娘母亲踢倒在地，扛着轿扬长而去。齐桓公颇感诧异，向围观者问道：这位哥，嫁女是件喜事，这一家咋如此悲痛？围观者叹道：先生有所不知啊，别人嫁女是喜事，这一家却是悲事啊。齐桓公道：请到其详。围观者道：这一家的主人叫何大狗，是一个耕田的能手，又养了4头牛，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天有不测风云，4年前的一个冬天，大狗正在吃饭，一跟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恰巧一郎中从此路过，虽说他捡了一条命，却成了一个摊子，吃喝不能自理。为治病，花干了大狗的全部积蓄，连牛也卖了。可这日子还得过呀，人头税还得交，没奈何，问榆树庄钱拐子借钱，借一还二，不到3年滚成了6300文。钱拐子知道这一家无力偿还，刚好钱拐子又死了小妾，钱拐子便想要何大狗的闺女做的小妾。要知道他又拐又秃，论年纪可以做何大狗闺女的爷。何大狗闺女不答应，他便3天2头来逼婚。何大狗闺女死了3次都没死成，这一次人道被他抢去了，生死还在两可之间呢。唉，说毕长吁短叹。 齐桓公掉头向管仲问道：仲父，何大狗一家够悲哀了，这事您看怎么办？管仲笑道：主公有的是办法，还用问我吗？齐桓公默想片刻，对围观者说：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速来面见寡。而又忙改口道：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火速来见一下我。那围观者虽然不知道他是国君，但见他气度不凡，料想不是一凡夫俗子，慌忙答道：请您稍后片刻，我这就去。良人来了，良人是一个干瘪老头，他也不认识齐桓公，满面不悦地问道：你是谁呀？找我何事？树雕将眼一瞪，正要发作，被管仲摆手止住。他将良人拉到一旁，伏耳嘀咕一番。那良人将信将疑，将桓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怎么，你是我们的国君？字未曾出口，被管仲捂住了嘴巴，小声斥道：你呼叫什么？我是怎么交代你的？良人压低声音说：我不相信他是我们的。自知失口，把国君二字吞下肚子。管仲朝树雕努了努嘴：把那东西拿给他看。树雕卸下肩头的包袱，大将开来，取出一枚玉印递给良人。这样一来，良人不能不信了，慌忙跪下来，以头跪地：主公，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齐桓公道：不知者不为罪，站起来，我还有话向你交代。良人又叩了三个响头，方站了起来。齐桓公道：汝速去榆树庄一趟，转告钱拐子，让他把何大狗闺女退了，至于那6300文钱，叫他上国库支取。良人诺诺而去。君臣一行继续前行，行至一片树林，见一老妪正在上吊。齐桓公忙让树雕上前制止，问之寻死的原因，也是因高利贷而起。齐桓公仿不下去了，对管仲说道：寡人治国有30多年了吧，寡人总觉得在寡人治理下，齐国国富民强，想不到还有人如此贫困，更想不到高利贷如此肆虐。您派人下去查一查，看全国到底有多少高利贷者，所贷钱粮又是多少。管仲道：遵旨。这一查把齐桓公吓了一跳，全国大大小小的放贷者竟有217家，共放钱6000万，放粮6万钟，受害者为6104家。6000万钱，6万钟粮，相当于齐国全年收入的一半。国家没有能力把这么多钱粮拿出来，拿不出来如何解救这6104家的欠债户呢？难呢。齐桓公又想到了管仲，他叫管仲想办法。管仲与他相向而坐，沉默，大概有两盏茶的功夫，管仲无意间一瞥，瞥见了宫壁上的美锦，眼睛突然一亮：主公，像宫壁上这类美锦，宫中还有多少？齐桓公回答道：寡人不知也。管仲道：请主公立马派人查一查。齐桓公不知道管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管仲既然叫查，必有要查的道理，忙吩咐下去。大约过了2个时辰，查美锦的环抱来说，宫中的美锦共2150幅。管仲道：有2150幅已经不少了。齐桓公道：寡人实在愚昧，不知这美锦与高利贷到底有什么关系。管仲笑回道：关系大着呢。他压低声音，把自己的计谋点滴不漏地道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击掌说道：妙，妙极了。当即下令，凡4方官员向他贺拜，都得献上幅数不等的美锦。短短3个月，一幅美锦的价格由原来的20钱上升到400钱。管仲道：时机到了。齐桓公点了点头，传旨召见全国的高利贷者。届时高利贷者纷纷来到临淄，接受齐桓公的召见和宴请。太宰敬完酒后，齐桓公提议起立说道：诸位，寡人在位已经33年，既要打仗，又要修路，还要兴修水利，将士和官员还要吃饭，不得不向百姓们征税。 诸位曾把钱粮借给平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寡人对此十分感激。寡人藏有漂亮花纹的美锦，每幅400钱，寡人想用它来为平民们偿还本息，不知诸位意下如何？高利贷者忙离席拜道：主公如此关怀百姓，百姓之福也，我等愿把债券捐献给主公，以成主公之美。齐桓公摆手说道：那可不行，诸位使寡人之平民春得以耕，夏得以耘，寡人不知怎么感激诸位才是，岂能白白要诸位债券？宴席结束后，高利带着回家取来各自的债券，到宫中兑换美锦。国家拿出的美锦不到6000幅，便偿还了四方平民的本息，免除了他们的债务。平民对齐桓公感激涕零，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起来。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治，怎奈这火太大，人近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10天10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
1: 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旧烟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
0: 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
1: 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

0: 等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以下请听特别专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心而行，共赢未来。
7: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8: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 加一了。

0: 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六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七月即将开启的第八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三地四馆五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六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八大市民的打卡点，九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十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六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六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1: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它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2: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1: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3: 不做的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优惠啊，9折啊、8折啊，方便很多了。
1: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二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5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臂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两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儿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元。 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摊上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哎，你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4: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他还是需要我去帮他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他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再由他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他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1: 您给您后面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5: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0: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
1: 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0: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第八届，就是今年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3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1: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 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尽情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播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到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6: 是的，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1: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6: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
1: 还有一个后场。
6: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1: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6: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1: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1: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是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包括 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呢，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

0: 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由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而然的来，扫一扫，加个好友，朋友就交上了。消费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因为自然而然，不必刻意。当人们短时间内的聚拢过来，这个可能叫人气，大家的理解。但如果长时间的还能为此驻留，就叫人文了。从历史到现实，人文景观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不止一个名字，它叫人工智能。但如果走到有趣的路线上去，有其乐无穷的瞬间，它也可以叫人文智能。柴璐，
1: 好的，谢谢哲阳，谢谢。
2: 环球华人，
1: 那在这个六天的 AI 之旅当中呢，我们不仅要去感受各种 AI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另一位同事董倩呢，此时此刻也在上海，接下来这个六天的 AI 加一当中，他会每天为我们采访专访一位这个 AI 领域的专家。那今天呢，他即将会访问的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也是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因为当 AI 越来越从能回答什么到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是，那接下来它会像科学家引领一个时代进步那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推动者吗？我们来看董倩的专访。
3: 说说您自己的这个履历，您在 IBM 做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做了十几年，为什么要换地方呢？要从美国换到中国来呢？
4: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
3: 这是必然的吗？
4: 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3: 随着 agent 还有这个
4: coding
3: 它这些年飞速的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的这个问题的能力一直停步不动。
4: 对，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类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写，是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3%。
3: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4: 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
3: 什么叫完全触达？
4: 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1年半人工智能最大的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能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哎，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3: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报告说，中美两国之间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是相仿的， 但是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美国19家，中国只有9家。我们一直觉得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数量都是多的，那顺理成章觉得盈利也应该是多的，那为什么数据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4: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跟美国比，把人工智能用于 B 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3年还是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3: 这是一件很快就能够实现的事儿，还是说这是需要一个不断认知而且挺艰难的一个过程？
4: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哎，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哎，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3: 像这种会全世界多吗？
4: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3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更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1: 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这就是 AI 提供给我们的价值。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重塑我们的产业发展、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那接下来它将与人类共同并行往何处去，这是我们即将去讨论的问题。那第八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看八这个数字，如果让它放平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双纽线，也就是 infinity， 它代表的意思是无限。我们也希望从这一届人工智能大会开始，我们即将开启的是一个无限智能的新时代。
2: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
7: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致癌油引发蓝绿白攻防，民进党独台遭批。美军近日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情报搜集能力，与此同时还加紧在亚太部署远程导弹。美军频繁亮出新装备，是否有意针对解放军？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十五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4: 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创新高。那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价？
15: 暑假已经来临了，台胞朋友，特别是青年学生朋友呢，可以奔赴大陆的各地，比如说到塞外草原策马扬鞭，去江南水乡闲庭信步，体味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文化密码，赴西北大漠驰行千里，感受明月出天山的雄浑浩荡，到关东黑土避暑纳凉，体会云冷风清暑自收的北国风光。来大陆一趟呢，不仅值，而且是超值。
14: 发布会上，发言人提到，台湾同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那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超过了22%。那这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比如近日，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就首次到上海参访交流，参观洋山港、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以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等。那发言人表示，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亲身领略大陆壮美河山，感受文明底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针对台军本周举行首次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徒劳无功的。
15: 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朱凤莲回应，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
15: 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只有坚决地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1: 针对致癌油事件，14号下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赴立法机构做项目报告，但他并没有致歉，仅表示遗憾。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民意代表不满行政团队作为，纷纷举牌抗议。
16: 综合台媒报道，14号下午，台立法机构邀请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致癌油事件项目报告。卓荣泰称，行政机构将于一周内精进食安管理制度，但他并未就爆发致癌油事件致歉。 仅表示让民众不安，他还是深感遗憾。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纷纷举牌抗议毒油及食品安全跳票。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因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事件失当，国民党和民众党党团在卓荣泰进入议场后占领发言台。卓荣泰在蓝白民意代表高喊下台的声浪中寸步难行，蓝绿白民意代表还一度爆发口角冲突。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宣布斥资22亿美元启动新一代的中型登陆舰建造计划，首批最多8艘将于2029年起陆续交付。此外，美军还在靠近台海区域出动新型的侦察艇进行演练，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搜集能力，并加紧在亚太部署导弹。美军持续强化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究竟有何目的？又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潜在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款新型舰艇是美海军陆战队推动跳岛作战的重要核心装备，未来将负责在第一岛链快速运送部队、反舰导弹及补给，提升印太地区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能力。此外，美海军陆战队还在冲绳那霸军港首度操作新型多任务侦察艇，演练岛屿机动、近岸侦察及长距离海上部署。
17: 这款新型的登陆舰呢，就是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服务的。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太和台海周边的部署情况，为什么要为跳岛作战做准备？
18: 面向台海方向进行跳岛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前置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呢是要针对他的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些装备进行升级、进行完善。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跳岛作战、进行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可以说呢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模式，要由美国海军对他进行支持和保障，主要是利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鱼鹰轻转旋翼机，包括 LCAC 气垫登陆艇，针对岛屿、针对沿海区域进行兵力投送。但是现在呢，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这种大张旗鼓的跳岛作战方式很容易遭到对方远程精确火力的围歼。那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跳岛部队还没有靠近这个岛屿，或者说没有靠近想要攻击的这种沿海的位置，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海空力量的火力拦截。那么大量的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部队和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在大型的船坞运输舰或者是在两栖攻击舰上，它是一个集中部署。一旦这种船坞运输舰或者两栖攻击舰遭到了反舰火力的命中，那不仅仅是美国海军要损失大型战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跳岛作战兵力可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被在海上给全歼了。所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是试图进行化整为零，当他完成兵力前置之后，而不使用这种大型的战舰去投送兵力，使用小型的机动的易于隐蔽的这样的一些登陆舰或者是这个登陆艇进行兵力投送。
17: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登陆艇之外，我们看到美军呢还锁定了台海周边区域进行情报的搜集和侦查，而使用的呢是侦察艇。那么这个侦察艇进行情报搜集的时候，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9: 这艘侦察艇啊，它正式的名称叫多任务侦察艇，它的长度大概是11到12米。它的公开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它有装大型火炮或是反舰导弹，所以它主要的任务应该不是打击使用，而是用来把侦察人员、传感器跟少量的补给啊，送到大型军舰不容易靠近的，像潜水、岛礁或是近岸。如果用美军的说法，它的任务主要应该是 ISR 情报监视 侦察。美军他们在演练的呢，第一个是运得过去，据说美军在冲绳的那霸军港呢，学习怎么用公路拖车把这种多任务侦察艇呢拖到港口，学习怎么下水怎么回收，所以他们可能是想在岛屿上啊用公路来转换港口，这样侦察艇就不必固定放在某个海军基地。当然未来如果要送到更远的海域呢，也可能用到大型运输机、两栖舰跟运输舰。第二个，美军在学习的是开得进去啊，能够开进大型潜艇靠近不了的海港、河口、小型港口或是岛礁的水域啊，所以美军就在练习怎么在这一类的地点安全操作跟进行活动，包括航行，包括人员落水怎么救援，包括伤员怎么处理。第三，美军练习的是怎么样可以看得进去，美军打算用这种侦察艇呢把侦察分队送到第一岛链不同的地点，侦察人员进去以后就可以观察航道，部署传感器，使用无人机，再把对手舰艇的位置、航向、速度啊回传给指挥系统，让更远的飞机、舰艇或是岸基的反舰导弹能发动攻击。
16: 我们看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现在呢是锁定了台海进行情报搜集，那么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扩大到东沙和太平岛附近继续进行情报搜集。那么在第一岛链进行链条式的情报搜集，美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20: 美军现在讲究的是一种分布式作战，说白了就是化整为零，然后把兵力分散到广阔的前沿岛屿，让你不好应对。那么东沙岛扼守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咽喉，那么太平岛则处在南海的腹地，战略价值极高。美军如果想要完成他所谓整个第一岛链的侦察监听的闭环，那么东沙和太平岛就是绕不开的两个战略盲区，所以情报的触角向这两个方向延伸根本不存在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推进的问题。更有信息表明，美方已经萌生了借助台当局之手增强东沙岛水下征收能力的想法，目标是直指监控解放军潜艇的动向。而这次出现的小型侦察艇恰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让美军在那种说打仗又不是打仗的灰色地带搞试探更加方便。那么抵近东沙、太平岛等敏感区域搞情报的风险明显在上升，可以说对这两座关键岛礁的情报活动已经从桌面计划进入到落实阶段了。美军强化第一岛链的情报网是恶华的军事工具，而民进党当局在太平岛等问题上步步退缩，就是在民族大义上自掘坟墓，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注定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6: 报道称，美军近年来推动所谓防区内部队概念，希望前沿部队在第一岛链持续强化侦察与监视能力。与此同时，台军近期进行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由岛内舆论鼓吹，台军只有做好防御作战准备，才有机会嵌入所谓美方第一岛链战略。
17: 那么这个防区内部队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第一岛链在美国的防区之内吗？
18: 那么这个防区内的部队现在主要指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小规模快速反应的部队。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岛屿和陆地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使用，它不需要依托于其他的这种作战力量进行支援和保障，它自己就能完成。还有呢，就是它的反舰火力的配置，那么也是采取这种小而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气垫登陆艇或者说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把这个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部署到岛屿或者是沿岸的区域，那么一直是在它所谓的防区内进行火力准备，随时可以开火，随时可以进行偷袭。而且呢，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区内部队作战力量构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小型的侦察艇，个头很小，上面也就是搭载8到10人。那么为什么说它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侦察方式呢？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目标区的侦察和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都是不一样的。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主要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所以它的这个侦察 往往是使用无人机、使用卫星，确定了目标的位置、确定了目标的属性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火力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一样，他选择了目标区之后，他是要有大量的作战人员要进入到相关的区域，那么还要有很多的这个装备要在目标区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所以他不仅仅要看他的侦察兵力，还要直接渗透到相关区域，提前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了解。
0: 美国方面想要在亚太地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其实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配合的。菲律宾配合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方面的在日本是有美军基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会如何来配合呢？
19: 过去我们常听到啊，是美国军方又派了多少顾问到台军来，或者是提供给台军什么样的情报啊？未来我认为美国军方的动作会是设法想跟台军做接轨或是连线。第一就是做情报接轨，美军可能希望利用台军当眼睛跟耳朵啊，他们可能希望台军未来一旦发现海空目标，可以按照美军的标准提供坐标、航向、速度、目标类型是不是可信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才有机会能进到美军的共同作战态势图里面，来交给飞机、舰艇、导弹部队来用啊。那第二个可能是希望训练接轨，之前媒体传出来说美军可能有陆军特种部队，也就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些人呢，用轮换的方式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那既然是特种部队，他们训练的科目啊，可能就包括分散部署啦、特种作战啦、或无人机的侦察或反制无人机等等啊，目的是想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能力。第三就是作战程序想接轨，更大的目标啊，美军看来是希望把台军节点化，让台军的雷达、无人机、特战分队都变成美军在印太可能运用的前沿节点，而且就算通信受阻啊，他们也希望基层单位能按照既定的任务分散自主行动。所以说白了啊，这就是在武装台湾，想让台军变成美军岛链战略里面一个可用的情报跟作战的棋子。至于最后这盘棋要怎么下，再由美军来决定。
0: 那么现在美国呢，企图在第一岛链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么您觉得它仅仅是为了锁定第一岛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为它全球的军事扩张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20: 我们说现代战争，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必须有一张能够实时共享的杀伤网，把这些分散的节点瞬间串联起来。而冲绳就是这张网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它既是侦察监视的大脑，也是测试新战术、新装备的前沿试验场。那么为了搭好这张网，我们说美军打的是两手牌。那么第一手是把自己的手练硬，那么持续的强化前沿的侦察。就拿冲绳那霸港的多任务侦察艇训练来说，美军就是要为第一岛链定制化的打造侦察的力量，再配合天上的卫星、空中的侦察机、海上的无人艇和水下的监听系统，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无缝覆盖的立体情报网。而第二手是要拉盟友的手入网，而这里面最危险的一个动向，就是美日菲三边情报合作正在搞一种闭环式的实质升级。目前美国已经分别和日本和菲律宾签了这个情报的保护协定，而关键的一步是在今年的五月，日本和菲律宾也启动了同类协定的谈判。而这一步一旦完成，美日菲就构成了情报交换的铁三角。那么以后在联合巡逻和演习当中，日本和菲律宾就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交换核心的军事动态了。这种脆弱的关系根本承受不住真正危机的压力测试。而第二个是技术和政治互信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且不说不同的国家数据标准和它的保密法规是天差地别，而在技术上就很难的无缝对接。
16: 美军打造跳岛作战新装备，还在台海周边强化情搜演练，第一岛链加码部署，军事围堵不断升级，战略布局究竟有何用意？台海和平将面临何种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陆战队抵近台湾，还想升级跳岛战。据台媒报道，
0: 美国国会议员正推动在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军陆战队测试靶心巡航导弹提供资金，以因应所谓解放军在潜在冲突中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报道称，靶心导弹是打击范围可达300公里外陆上与海上目标的武器系统，自公开以来就被认为是专门破解反介入与区域拒止防御网的武器。
17: 我们看到美国测试的这款新型的靶心导弹呢，是锁定了南海的相关目标，这是台湾媒体分析的。您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否可靠？而如果说锁定了南海的话，美国想干什么？
18: 这个靶心导弹呢，其实是以色列研制的，那么在冲突当中已经有大批量的使用。这款导弹的个头不太大，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战斗机投掷之后呢，它会打开一个折叠的小弹翼，所以它具备滑翔的飞行能力。虽然说个头不大，但是它可以打300公里，而且它有一个绝活。所谓的绝活呢，就是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它也可以正常飞行，最终命中目标。因为它不仅仅是依托于 GPS 对它进行导航，它的导弹的内部也有惯性导航系统，而且呢，在导弹的前端有一个红外的导引头。当导弹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时候呢，这个红外的导引头就会开机，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啊。因为水面战舰它是有这个热源的，那么它也是有轮廓的，那么可以啊。自动的修正啊，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啊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也可以打击岛屿和陆地上的固定目标。由于成本不是特别高，和美军的作战平台会进行兼容，所以呢，现在，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打击这个水面战舰，还是攻击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工事，这个靶心导弹应该是一个新式的武器。不仅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投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也可以投掷，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利用车辆对它进行搭载和这个发射。所以呢，它至少是美国三军通用的一款导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因为以色列此前已经大批量的生产，那么美国拿到授权之后，让它的军火商进行这个批量生产就可以了，而且呢成本比较低。如果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其实就是想进行这种廉价隐身抗干扰能力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种饱和攻击。
17: 刚才你也提到，这是一款短射程的导弹，那么就需要美国方面的重度依赖它在亚太的盟友。那么除此以外，美国是否还会部署长射程的导弹？
19: 那日本这边今年6月啊，我们就看到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就接收了美军称为Nemesis 这样的系统，也就是海军跟海军陆战队的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他们还接收了叫MADIS，也就是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个 Nemesis 呢，是陆基反舰的导弹系统，那个 MADIS 是用来对付无人机、直升机、低空飞机的。这就表示啊，冲绳的角色在改变，它过去主要是航空指挥后勤的基地，现在看来它要变成是反舰跟近程防空的前沿火力支点了。然后美军在演习里面还把这些系统跟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像124的岸舰导弹啊、034的中程地对空导弹进行协同。所以啊，不是各打各的，他们还练习怎么互相提供情报，甚至可能还练习怎么分配目标，怎么协调火力。那菲律宾这边2025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作战团已经好几次把那个 Nemesis 部署到菲律宾的北部跟巴丹群岛，而且不是只去了导弹车啊，是整套流程都带去，包括雷达发现目标，用数据链传送资料，再交给导弹部队来开火。这就很明显啊，这不是想建立几个孤立的导弹阵地而已，是要拉起一张跨越日本西南诸岛、冲绳、菲律宾北部还有巴丹群岛的情报跟火力网，再透过演习让这张网能顺畅的运作。所以是美国搭体系，盟友提供土地跟兵力，但盟友也得愿意变成前沿，承担第一线的风险。
17: 美国从战略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呢，始终在亚太地区都没有放松过。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战略上还会有哪些动作？而对于中国方面如何去破局？
20: 那么美军担心自己在西太平洋的传统的优势被逐步的削弱，所以想用技术的优势和盟友的网络来弥补它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可以说 它越急，那么越说明我们的威慑是有效的。而面对美方的这些挑衅，我们的反制绝不是被动的应付，而是主动的塑造。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也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我们手里有压舱石般的区域拒止的能力，那么越来越有能力让你无法自由地进入我们的周边的区域，让你进不来待不住。那么以高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新一代打击的力量，速度极快，轨道难以预测，突防的能力和精确的打击能力都极强。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对高价值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可靠能力，任何试图在这里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危险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体系的

0: 手段，那么从侦察预警到精确的打击，是全链条覆盖的作战体系，这就足以让任何想干涉的外部势力在动手之前都必须仔细的掂量掂量，他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 而我们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第一岛链不是谁家的后院，那么任何军事冒险的行为都会遭到有效的反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常态化绕岛的巡航、远海的训练和联合的演训，这些行动在什么时机搞，在哪个区域搞，本身就是对美军前沿部署最直接的回应，展现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候。
1: 掌控局势的能力，而通过与伙伴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上联合军演，我们也展示了协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美国加紧亚太军事部署背后反映出的是其全球战略焦虑。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与稳定，而非对抗与分裂。武力威胁与军事施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5: 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4: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3: 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

0: 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

0: 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3: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2: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4: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2: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4: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2: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5: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2: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6: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2: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7: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2: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 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 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8: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2: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9: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的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2: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级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级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10: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2: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3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11: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2: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谢堂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12: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13: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14: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13: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12: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13: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12: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15: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扬州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有大点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看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14: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九至十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三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百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长青，
15: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迁徙，大家一起进行迁飞。
14: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还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李夏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长青教授，
15: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业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14: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三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16: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执巢，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14: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7: 放这，对，双手抵住，
8: 请双手扶好。
9: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7: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9: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10: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 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9: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2: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9: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2: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9: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3: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9: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1: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9: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12: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9: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12: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 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脊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9: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12: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9: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13: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9: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14: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4: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师，鸟临窗语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它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它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
15: 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16: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15: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17: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15: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它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7: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详细，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15: 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17: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
15: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立枝转变成立体立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7: 最初的立枝就是整块闷针嘛，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立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立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立枝的绣法。这幅叫吉利图，20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15: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18: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17: 导师，
18: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15: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

0: 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准时到来，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就会觉得关节疼，也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觉得啊，怎么一刮风一起雾，天一变，我这眼睛就迎风流泪呢？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同时可以解决的办法呢？在今天的养生有道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李志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巧妙的周菜保肝护关节。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身体总会这儿出点问题，那儿出点毛病，要么经常感冒，要么呢就是腿脚不灵便。这些小问题呢，给家人和自己都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骨关节炎患者呀，很容易因为受凉导致病情加重。一些中老年朋友还会反映，哎呀，我自己上个楼梯呀，走个路啊，腿脚不灵便，总像是迈不开腿一样。按照中医的理论，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呢，一般是从补肝肾入手。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如果在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食疗药膳，那效果是事半功倍。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李志大夫，为您介绍一粥一菜。这一粥一菜呢，它可是对于养肝

0: 护肾、缓解膝关节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第一道菜里面其实啊挺有意思，冬天它也有，是春天它也有。春天吃的是这个，冬天吃的是那个。冬天我们吃那是底座比较大的，有点胖的，然后经常涮肉的时候会去吃。这个我们春天吃的，它就明显变苗条了，它也比较瘦的。关于这个粥里啊，这粥啊，我特意考虑一下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么还有可能呢引发的这个问题，会伴随着说哪儿不利索了啊，那么好几个药食两用的东西放到这粥里之后，它就可以健步如飞了。
0: 李志医生上来呢就给我们出了个谜题，他说这个食材呢春天也有，冬天也有，上边是小的，底座是大的，还有啊他说的这个粥里的食材又该怎么去配伍和搭配，它的功效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生为我们揭开谜底。
2: 我揭一下谜底吧。雨后它长得那个就特别快的叫春粟，冬天那底座特大的，那肉质特厚的，很多人涮这个火锅一定会用到，那叫冬笋啊。那么这个春天啊，因为春天主生发，在我们中医当中，生发的时候啊，它这个是小嫩芽的状态，小幼苗的状态，所以那就是小春笋，是又细又尖。那么春笋既然主生发，我们就要特别来考虑一点了，这生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首先春天我们人从冬天过来，很多人觉得很懒洋洋的，说我不愿意动弹，但是春天咱们一定得出去踏青，一定得让自己的阳气开始生发一下。但是有的人生发过头了，所以又容易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啊，在这个春天当中，适度的阳气冲这个生发是好的啊。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吃点这个春笋，我们这个菜名就叫做笋瓜片儿，春笋冬瓜炒肉片儿。这个粥啊我给大家考虑的，你看有点儿乱啊，但是你仔细听一下啊，芡实、莲子、薏仁粥。
0: 听到这儿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提出自己的疑问了。您说的这一粥一菜，笋瓜肉片、薏仁莲子，和我们的关节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粥一菜究竟又有哪些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的解说。
2: 一粥一菜的玄机啊，这倒不是我的重点，关键是我要为我的目标服务。我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个跟肝相关的人体的有一个部位有可能因为肝上火，或者因为受到我们脏腑当中这肝的影响而表现得不那么利索了。
0: 在我们身边呢，经常会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就会觉得腿脚不利索，走路有点迈不开步。那么这样的腿脚不利索，有的时候甚至关节疼痛的情况出现，和肝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李志医生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中医讲叫肝主筋，筋你觉得相当于我们身体中的哪个部位吧？那么筋连着骨，骨连着筋，所以一般的人会告诉你说，哎，我觉得最近啊腿脚啊有点不那么利索了，走路啊觉得有点发轴啊，就好像那个走起路来那个关节不是我的，就好像迈不动步子，就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叫筋骨不够灵活，因为肝主筋，如果肝血比较充盛的时候，这个筋啊是应该比较僵硬好还是比较柔软好？柔软好。这个咱们中医中讲肾主骨，这骨头是越硬越好还是越软越好？所以咱们说肝主筋，软点好，柔软灵活，肾主骨，硬点好。在中医当中，肝跟肾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就是软加硬，软硬兼施，所以关节要灵活，但是骨头要坚硬，那么这个人走路就是健步如飞了。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关系呢套在一起叫肝肾同源，源就是什么呀，源泉的源，说明他们两个本身就来源于一起。为什么肝肾是同源的？肝在中医当中主木，那么肾在中医当中主水， 那么木跟水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
3: 生的
2: 啊，那么只有水去经常的浇灌木，怎么样？这个什么呀？哎，木才能茁壮的去成长。所以你能离得开这个肾吗？不能。所以他们两个啊，其实中医讲本身就是什么呀？关系很紧密的啊，源于一处的，叫肝肾同源。哎，腿脚灵活一点啊，这个别给咱们自己感觉是迈不动步子啊，又很这个笨重的感觉。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改善的就是这个筋骨的问题。
1: 肝与关节的关系，原来与肝息息相关的疾病是关节问题。中医里说，肝主筋和木，肾主骨和水。当肝血旺盛，肾精充足时，筋和骨才会软硬结合，木和水才能够相生相发，肝肾同源，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您踏青远足时健步如飞。
2: 咱们这一菜呢，要特别注意其中两个食材，关节不灵便的很多人，我腿肚子也觉得胀，我就浑身吧都觉得好像跟灌了铅似的，就迈不开步子，我上楼梯我都觉得挺累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中讲啊，你可能是有点痰湿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哦，这冬瓜，冬瓜有什么效果呢？冬瓜可以消肿啊，利尿啊，咱们老年人还得选择那些对我们身体有好处，而且热量还不能太高的。很多减肥的女孩子有经验，说医生说了得多吃这冬瓜，为什么？在利尿、减肥、降血脂、降三高的同时，它又怎么样呀？又能够除湿，关键是还能够带来大量的膳食纤维，通便呢。你想想，我们的春笋里面含有氮，所以跟肉炒在一起会感觉特别鲜。所以古人曾经这样说啊，说你发现这个春笋很有特点，没有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出味儿来，鲜味儿来，说难闻的味儿它能给你炒回去。
1: 原来这春笋冬瓜炒肉片有这么多的好处，其中的春笋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而冬瓜可以消肿利尿，含的脂肪量也少，非常适合老年朋友食用。
2: 那我这里面还要特别嘱咐啊，就是因为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如果在吃春笋的时候，你要注意格外格外的小心，把它要嚼得特别的碎，因为春笋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相对比较偏硬。那么如果嚼的不是特别碎的话，经过我们的食管食道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感觉怎么样啊，有一种划伤的感觉，就特别不舒服。比如说啊，我们有一种特别要关注的病人叫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就这样的时候，他的你可能一个你觉得稍微有点这个拉嗓子有点硬的东西，只要通过他的食管就容易突然造成大出血。
1: 专家告诉我们，春笋虽好，但也有要注意的地方。春笋纤维含量高，消化道脆弱的老年朋友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嚼碎，否则会造成食道食管划伤，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大出血。
0: 其实不管吃什么，我们都要注意要均衡摄入，不能多也不能少。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有可能就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其实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这样的限制，这样的有约束的生活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为我们长久的健康考量呢，其实这是一点点小小的牺牲，从长远看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无害的。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5: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6: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1: 今天为大家制作春笋冬瓜肉片，主料是春笋、冬瓜还有肉片。第一步呢，先腌咱们的肉，放一点食用油，然后放入老抽，放入水淀粉，淀粉可以稍微往里加一点点蚝油。因为咱们的春笋里边含有一些草酸，所以咱们用开水焯一下，焯的时候往里加一些盐，
2: 然后把焯完的春笋捞出沥干。
1: 等锅烧热了之后放油，
2: 待油烧热后放入肉片，然后下葱姜，等到肉片炒至七八成熟时，先后下入春笋和冬瓜翻炒，在出锅之前加入少量的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出锅。那么一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就做好了，你也可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这一道菜适合春季由于阳气不足引起的关节疼痛和腿部有水肿的朋友，让您拥有健康的同时还能够尝到春天特有的鲜美，一饱口福。易发的关节疼痛如何从肝入手得到改善？
3: 中医讲叫肝主筋，筋骨筋骨，打断筋还连着骨。
2: 您吃对了吗？一菜一粥养好肝系列，听中医李志给您讲讲如何养肝。
4: 刚才和您说的这道春笋冬瓜炒肉片，它的制作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呢？那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信息，打来电话，我们呢会把这道菜的配方再详细的告诉您。既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要跟您说的是一粥一菜保健康，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菜，接下来就要说这个粥了。这个粥的名称呢，在节目之前我们为您介绍过，叫芡实莲子薏仁粥。它的具体的制作方法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走进养生厨房，来了解粥的原材料以及具体的制作方法。
2: 这道粥需要的原材料有芡实、莲子和薏仁。首先将薏仁熬粥，待薏仁煮软之后，然后加入事先泡好的莲子和芡实。如果您不喜欢莲子的苦味，可以加入一些糖，等待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之后，这一道芡实莲子薏仁粥就做好了。但是它有什么作用呢？
3: 那么好，这个芡实和这个莲子呢，在中医当中啊，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补脾和补肾。补脾呢，是帮助我们人把所有的精微的物质、吃的好的东西去消化呀，去吸收呀，把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排泄出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健脾的这个效果。那关键是补肾呢，对我们中老年的一个帮助最实惠的一点，首先中老年人脾胃只要不合适，吃点凉的、吃点热的、吃点油腻，就会拉肚子。那么对于中老年来讲的话，我觉得啊应该是不错的。
4: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李志大夫给我们介绍的这一粥一菜，有助于我们保肝护肾，养护我们的膝关节。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帮助您减轻一些身体的负担，增加一些健康的因子。小马医生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才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如果我们打开微信运动，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在进行一项很简单易行的体育运动形式，就是走路。我们可以看到在排行榜中有很多人会每天走一万多步，有些人可能每天走五千多步，最高的时候我能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每天这个人能够走到几万步。确实，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过，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走路也确实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可以让身体更加健康。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每天要走多少步？这个走路我们到底要怎么走才会真正达到健康的目的，同时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呢？对于普通成人来说，6000步也许是更适合作为最低的目标来对我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10000步来要求自己。但是我要在这里建议大家，我们真的要认真地走出这6000步才可以，最好是一口气完成这6000步，这样累积的运动效果才有可能达到30分钟中等运动强度的要求。如果您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短暂的、零碎的、强度很低的走来走去，恐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长时间有节奏、速度相对较快的走路，可以通过消耗热量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下肢的静脉回流，增加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还能协调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延缓衰老，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走路的好处虽然这么多，但是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完成了与自己情况不匹配的运动量，反而是会伤身体的。比如本身膝盖有问题，或者体能差，或者如果您有什么慢性疾病的人的话，具体要走多少步才合适，那就需要去咨询康复科或者骨科或者其他运动专业人士的意见了。刚才我们提到建议是以6000步作为一个健康目标的，如果您是刚开始锻炼，可以先用5000步为每日的目标，让身体慢慢习惯运动。如果体力和时间允许或者充足的情况下，您再逐渐挑战以10000步每天来要求自己。不过如果你只是日常的这种散步的瞎溜达的话，可能并不会真的起到一个什么很好的运动效果。真正有效的步数应当来自于有效的运动，要达到中等强度以上，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运动心率。健康且体质较好的心跳可以控制在120到180次每分，如果您属于中老年或者慢性病人群的话，心跳大概要控制在170-100到180-100这样的一个心率范围里面。更简便的办法就是您可以佩戴心率表、手环等等这样的一些辅助用具来帮助自己监控心率。那么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科学的分阶段，循序渐进。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同样的距离，跑步确实就会比走路的步数要少，但是跑步要有效的多，就在于跑步的速度、心率和强度都要高很多。但是如果您是平时有久坐的习惯，或者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您属于中老年人群或者有慢性疾病的话，就不能要求自己一步到位，那么这个时候您就需要从走路、健步走慢慢转移到慢跑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要求自己。另外一点就必须要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对于运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您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走路最后的受益也不会很大。建议您制定一个以周为期限的运动计划，制定目标，坚持执行下去，随时根据自己的状态调整运动量，直到运动完全融入到您的生活中，就像变得吃饭一样那样自然的话，好身体自然就会不请自来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6: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 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7: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8: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搭配老百姓，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1: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9: 对，
10: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4: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现代人的餐桌上啊，总少不了几样水果，不管是苹果、桃子、梨、橘子，还有一些南方的时令鲜果、人参果、菠萝蜜，还有芒果、榴莲等等，各式各样的水果让人眼花缭乱。究竟怎样吃才能吃得又健康又不会伤身体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任启松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吃水果的学问。
1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8: 现代人呢，这个吃水果比较多，特别是我们的女同志啊，
17: 是
8: 我接触到以前这个女性的中年的女性朋友，她们简直就是吃水果的冠军，由于呢，在水果方面呢，它有一些禁忌或注意事项，往往呢，没有注意到，是给身体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不适应。吃水果的原则要把握住，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自己的脾胃或者是脾肾寒湿，凉性的水果，寒凉的水果要少吃或者不吃，这是第一点。
17: 那寒凉的水果都有哪些呢？
8: 第一个就是梨，这个梨呢，能够止咳，就是当你咳嗽的时候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个梨。这个梨呢，就是当嗓子疼有火，你就可以生吃。如果你要咳嗽了，嗓子干，但是你并不想喝水，这个时候证明你身体不需要水，仅仅是嗓子这一点有问题，你就可以把这个梨煮一煮啊，煮一煮以后呢，然后吃这个梨肉，喝这个梨水，它就可以润燥化痰。同时呢，这个梨吃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要削皮，把这个皮削下来以后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扔了。这个梨皮是一个好东西。这个梨皮呢，就是当你或者家里老人小孩出现咳嗽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梨皮泡一点水，用开水一泡，或者是一冲，把这个梨皮呢，梨皮水喝下去，喝的时候呢，一口一口的慢慢的往里喝，轻一口慢慢的叫它顺着嗓子往下流，滋润这个喉咙，慢慢的这个咳嗽呢就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17: 那这个梨皮是现削下来的皮呢，还是削下来以后放干晾干以后放在家里，最后如果咳嗽的时候拿出来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工艺啊？
8: 现小的这个梨皮是最好的。如果你要有些我们住在偏远地区的朋友，来不及，你平常吃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梨洗一洗，把表面的农药啊什么东西给它洗净它，然后把这个梨皮呢都保存起来晒干，干的或湿的呢，或鲜的效果一样，但是鲜的更好一点。第二个，北方最常见的这个水果呀，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它的这个药性来讲呢，也不寒也不热，
17: 温的，
8: 就是比较温的。但这里面细分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红富士呀啊，像过去的一些老品种，像郭光呀啊，
17: 对，
8: 就是还有现在像以前，就是名字比较多了，
17: 香蕉苹果，
8: 对，还有香蕉苹果，
17: 对，
8: 这里面大致是这样子，凡是比较面的，吃起来比较面的，颜色这个比较黄的肉，果肉比较黄的，
18: 这都乳脾胃，一般它的含量性不大，这就适合呢中老年朋友吃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如果比较脆，咬开以后呢，它的颜色比较白一些，它的性就比稍微要寒一点，稍微凉一点，
17: 就水比较多，
18: 水比较多，比较脆，哎，这就比较凉一点。如果你发现你的脾胃有寒湿，凉的呢，你就少吃一点，你别吃那么多。第三个呢，就是当你出现便秘的时候，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你可以吃一点这个苹果泥啊，每天呢吃一点，不要多。苹果总的来说，相对于其他水果来说，它的就是比较甘平，比较中容，比较中和一些。
17: 对，
18: 吃一些没有事儿，但是量不能多了。现在有好多那个年轻的这些那个女孩子，大姑娘小媳妇儿，一次吃那个拳头大的苹果，一次都能吃一两个。我经常说他们，你们的胃也就像个拳头这么大，你弄上一两个苹果进去，这时候你胃消化不了，好半天才能把它捂热，才能消化掉，你不害怕出问题吗？果然很多这些贪吃的人嘛，一两个月以后脸上的青春痘就冒出来了。
17: 哦，
18: 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呢阳气跟少了，上边的热下不去，中间脾胃形成了阻碍，这样上边的热就在面部呢就顶出来，这时候面部就会形成青春痘，这个在中医方面叫做上火下寒，是这样子。
17: 那腹胀是不是也跟比如说苹果吃多了以后有那种腹胀的感觉？
18: 对，这个腹胀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体现，就是由于吃多了以后嘛，这个脾胃的阳气吧给弄得没了，身体好半天才能把它又聚合起来，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脾的功能，就是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就严重的减退，一减退以后呢就出现这个腹胀。脾主大腹，就是肚脐上下左右这个大的腹部，这是由于脾当家，脾一运化不行了就腹胀。如果腹胀通通放几个屁，这时候就感觉到好了。
17: 对，
18: 这为啥呢？就是肝部的疏泄。为啥肝部的疏泄？就是脾把它捂住了，就把它挡住了，不让它走不开了。这都是因为吃水果，吃凉水果吃多了，损耗了脾胃的阳气所造成的。
17: 对，刚才咱们谈到了梨是一种寒性的水果，那么苹果呢，有一些比如说水多的，质地发白的那种比较脆的那种水果，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经常见到的最好吃的那种苹果，比如说红富士，有些那个年轻的朋友比如回家去探望自己的父母，总是希望给他买很好的水果，比如说红富士。那么但其实红富士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的体质的角度来说，它未必是一种这个最好的水果，那也许它可能就是相对那些比较绵一些沙一些的苹果来说，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寒性一些。
18: 对，
17: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寒性的水果？
18: 有，台湾来的水果啊，大部分呢都有点凉。
17: 哎，为什么热带的水果它从性上来说反而是凉性的呢？
18: 它热带生产的水果呢，它具有两个极端性。
17: 哦，
18: 一个你像这个荔枝或龙眼，
17: 对，
18: 特别我是荔枝，它就是热的。但是你像火龙果这些，它就有点凉。你看火龙果打开它是白的，你从它打开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白的一般来说呢，就都是偏凉的。当然了，那个龙眼，它就是甘平的，它就不凉。它主要是乳脾胃的。再一个来说呢，咱再讲讲这个香蕉。香蕉呢，这是我们大家经常容易见到的这个食品。香蕉，第一个具有一种滋润作用。当这个大便不畅的人、中老年人或者小孩出现便秘的时候，可以吃一点香蕉，这样的往下顺一顺。香蕉也不能吃多，因为我们总是凉着吃，吃多了以后呢，也容易消耗这个脾胃的这个热气。
17: 它也是寒性，
18: 也是寒性的，也是凉着的。香蕉呢，整个来讲呢，还不像一些其他的水果那么样凉，再一个呢，就是荔枝呢，我们女同志，特别是我们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喜欢吃荔枝，可以这个养颜，可以美容，荔枝呢，对于这个脾肾寒湿的，一些病号， 有一定的矫正作用，但是荔枝也不能多吃，多吃以后由于它这个荔枝发性，我就是往外发，如果原来你的容易出青春痘，这时候你吃了以后脸上的痘痘可能就会多起来。
17: 刚才咱们谈到了水果，其实还有一种是介于这个水果和蔬菜之间的，比如说现在很多都市白领啊愿意把蔬菜当成水果来吃，比如像黄瓜呀，那种菜瓜呀，这些菜类的水果，或者说水果的菜类，
18: 对，
17: 哎，这些吃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这个禁忌？
18: 第一个，还是说到脾胃问题，
17: 嗯，
18: 如果你觉得你的脾的运化、胃的这个收纳或消磨，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凉菜，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多了。你比如说北方人，到了这个季节生吃的黄瓜，可以，但是你别吃多了。你看有些人，并没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并没有很旺盛的代谢，逮着一个大黄瓜哭哧哭哧就吃到肚里去了，这样往往就容易造成脾胃运化就变慢，这个使身体的这个运化呢减慢了以后呢，脾胃功能的脾升胃降啊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这个削弱。第二个呢，苦瓜，苦瓜这个我特别要给大家提出来，苦瓜呢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现代医学说它能降血糖，并且进行大力的推荐，我个人的观点这是个陷阱，大家不要听。为什么我们血糖为什么会高起来，就是因为这个血糖停在血液当中老是这个释放不掉，所以就造成血液中的血糖多了。为什么释放不掉呢？除了我们的饮食生活我们没有做好以外，身体这个运化的这个功能肯定是降低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提高我们的运化功能，我们不能用凉东西。苦瓜呢它就是寒凉的，当我们用这个吃了寒凉的东西以后，我们的运化一慢了，血糖马上就降低了，于是人们就认为苦瓜能降血糖。它当时降低了，但过后已然如故，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果来吃的，这些大部分是以生吃的形式来进行的。生吃的原则就是你吃多了以后它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适可而止，特别这个脾胃寒湿里面经常容易拉个肚子干个啥的，最好不要吃凉菜。
17: 对，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喝酒的时候要一个凉菜，像什么拌萝卜皮啊，拌白菜心啊，像这种凉菜类的东西尽量少吃。
18: 对，
17: 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吃一些个人喜欢的一些水果，
18: 对，
17: 那么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一种依赖性，比如有些人就天生就爱吃草莓，
18: 对，
17: 见着草莓就发狂。
18: 对，
17: 那么像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根据他个人的生理决定的？比如说像老年人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哪儿补哪儿，或者说你吃什么就说明你身体里需要什么，那么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呢？
18: 这种解释只能说是一部分是对的。首先第一点，肝郁的人，肝气郁结的人，他就想吃点辣椒，他吃了辣椒以后他觉得可舒服。有些人呢老爱生个闷气，就喝一口闷酒啊，他一闷的喝口酒呢他就觉得舒坦，这首先是一种疏通或矫正，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任何东西都是适可而止，过则为灾，你过了以后就形成了灾害。你比如说爱吃草莓，这个草莓这个东西吧，你在硬吃水果，你吃当季的可以，有些是反季节的，再加上身体有些不适，吃了以后出现拉肚子，脸上出青春痘，女孩子出现月经不调，这个多得很。但是由于她就好这一口，她就成瘾了，就好像我们喝酒一样，少饮确实有好处，但是你变成个酒桶，变成个酒鬼，这绝对对身体不是个好事情。所以任何东西呢还是本着一种中庸的观点，适可而止，不要多吃，多吃了某一项水果某一项东西，势必会造成这个水果当中的某一项营养多了，因为任何东西它不可能说都是很全面的，它都有偏重于某一个方面，你这种吃多了那种就少了，这样就造成身体就会出现所谓的营养不调。 这种不调呢，就是由于你这个饮食的方式和习惯不对，哎，因此呢，我们就说尽量不要有所偏废，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4: 刚才呢，任启松医生啊，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了怎么吃水果，甚至呢，有一些蔬菜类的食物该怎么样合理的摄入。这个内容呢，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以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请中医专家任启松医生为我们解读生活中其他一些养生保健的窍门。好，朋友们，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9: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0: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2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4: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京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三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三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 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三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清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三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香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听完了今天百草堂为您讲述的当归的故事，今天的中华养生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19: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20: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4: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

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清平乐，别来春半，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全词写出怀人念远、忧思难尽之情。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频，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首《清平乐》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词的上片、开篇即直抒胸臆，毫无遮拦地道出溢于心的离愁别恨，一个别字是起意也是点题，单刀直入，紧扣人心。李煜前期作品中因各种原因这种开篇直抒胸臆的并不多，但中后期作品中不少，想必是生活际遇之大变，作者的感情已如洪水注池，不泄不行了。春半有人解释为春已过半，有些道理，但如解释为相别半春也有依据，两个意思并取也无不可。接下两句成触目来，砌下落梅如雪乱，突出一个乱字，既写出了主人公独立无语却又心乱如麻，也写出了触景伤情景如人意的独特感受，用生动的比喻把愁情说得明白如见。拂了一身还满，前有拂字，先见有主人公克制定念的想法，但一个满字却把主人公那种无奈之苦、期盼之情、思念之深刻画得至真至实。上片的画面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又动静结合的，直抒胸臆中见委婉含蓄，活泼欲象中透着深沉和凝。

0: 之所以久久地站在花下，是因为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燕来两句把思念具体化，起初作者盼信并希望能够在梦中见到亲人。古代有大雁传书的故事，西汉时苏武出使北方，被匈奴扣留多年，但他坚贞不屈。汉景帝派使臣要匈奴释放苏武，匈奴谎说苏武已死，使臣知道苏武并未死，假称皇帝曾设下一只大雁，雁足上既有苏武的书信，说他正在匈奴的某地。匈奴听了只得将苏武放回，所以作者说他看到大雁横空飞过，为他没有给自己带来书信而感到失望。他又设想和亲人在梦中相会，但路遥归梦难成，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恐怕他的亲人在梦中也难以回来。古人认为人们在梦境中往往是相通的，对方做不成归梦，自己也就梦不到对方了。梦中一见都不可能，思念万分之情溢于言表，从而更强烈地表现出作者的思念之切。他怀着这种心情向远处望去，望着那遍地滋生的春草，突然发现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更行更远是说无论走得多么远，自己心中的离恨就像那无边无际滋生不已的春草，无论人走到哪里，他们都在眼前，使人无法摆脱。这个结句比喻浅显生动，而且透过形象给人以离恨无穷无尽、有增无已的感觉，使这首词读起来显得意味深长。全词以离愁别恨为中心，线索明晰而内蕴，上下两片浑成一体而又层层递进，感情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都十分的到位。作者手法自然，笔力透彻，尤其在喻象上独到而别致，使这首词具备了不同凡品的艺术魅力。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不少谚语，是总结了许多前人的经验，借此来传递一些生活的智慧。比如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意思就是说事事没有一帆风顺的，常常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还有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意思是说世事变幻莫测，福与祸的降临很难预测，因此我们要有心理准备。那么面对人生的不如意的事，甚至是磨难祸福，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其实也是人的成长特别重要也必然经历的功课。上期节目呢，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年幼的时期。在他刚刚出生不久，他的父亲黄忠杰就带领全家从老家巴别乡多柳屯搬迁到田阳县城附近的平坡村，去承包荒山、开垦荒地、种植果园。但是果树的收成需要等待三四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们的家庭就几乎没有经济收入，生活非常的困难，而且他们要面对的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么他们面对的将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播讲时代。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

0: 地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1: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2: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1: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0: 第六章，山边落下火烧云。爸爸的山坡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这已是他们来到田阳县城的第四个年头，1993年的大年初三。我上山去帮爷爷看牛。外面的冷风刮得呜呜叫，阴云密布，眼看要下雨，妈妈却包了一条头巾跑出门。
1: 妈妈，我跟你一起去吧。
0: 茂义追着妈妈，担心妈妈一个人看不好牛，怕妈妈看不见路。但刚出门的妈妈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1: 妈妈注意安全呀，你眼睛看不清，小心点，不要摔倒了。
2: 妈妈早点回来。
0: 秀儿隐隐为妈妈担心。来到这里已经有四年了，妈妈出门常常会闯祸。去年夏天，妈妈赶两头牛去山坡上吃草，结果跟牛屁股跟丢了，牛跑到别人家地里，不仅吃了人家的玉米，还把人家的地里糟蹋得不成样。人家来家里要赔偿，爸爸拿出200块钱赔给人家，才没有被报到派出所。家里的矮马原本有5匹，可妈妈出门总是认什么都往家里捡，稻草啊、秸秆之类的，有的看着新鲜，却是刚撒过农药的。先后有2匹马就这样被妈妈捡来的草料毒死了。秀儿担心着什么，就真的来了什么。妈妈把牛放上山了以后，一时不知想起了什么，一个人丢下牛，匆匆跑到另一处山坡，在自家开辟的一块8丈大的甘蔗地里使劲儿地干活。没有什么活干了，她把揪下来的甘蔗叶堆成了一大堆，然后点上了火。他想把这些没有用的枯枝败叶烧光。在渐渐大起来的火光中，妈妈看到自家的甘蔗地里除了褐色的田地再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杂物，心里特别满足。是的，只要一会儿功夫，杂草和甘蔗叶都会被他的这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看，她真的是一个能干的妈妈。大风不断地刮在她的手上、脸上，钻进她薄薄的棉衣领口，脖子一阵阵发凉，但她没有感觉到冷。大风刮着飘忽不定的火苗，火苗变魔术般伸出长长的火舌，火舌把冬季的树丛枝叶燎燃，母亲所在的那坡山林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北风呼呼地吹，山林红了，向天边落下了一片火烧云。赶过来的父亲拉走了母亲，连忙打电话报了警。很快警察来了，住在山边地头的叔叔伯伯也来了，他们提桶端盆想浇灭山火，可是怎么能够啊，火烧了好久好久。一场倾盆大雨浇下来，终于火被扑灭，一地残干残枝，一地灰烬。该来的总会来。晚上，3个戴大盖帽的人走进了这个建在山坡边的茅草棚。
3: 老黄啊，老黄，你这是犯了大事啊！50多亩的松木林就全部给烧毁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必须给予处罚。考虑到你家的特殊情况，可以从轻处罚，5000块钱是最低的了。你们准备准备啊，1个月之内送到派出所。
0: 林场派出所的高个子伯伯对爸爸说完，矮个子叔叔就递给了爸爸一张纸，上面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条文，还递过来一支笔。爸爸颤抖着手，好久好久才接住那支黑杆钢笔。爸爸细细地看了纸上的条文，愁眉苦脸地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手印。这是一个令人哀伤的夜晚。铁青着脸的爸爸走向妈妈，久久地看着她。爸爸把握紧的拳头高高举起，举过了秀儿的头顶。秀儿看着爸爸的拳头，爸爸的拳头久久没有落下来。她看到爸爸的拳头在微微发抖，从看到妈妈顶着一身黑灰进了家门，就猛扑在了妈妈怀里的秀儿，一直紧紧地盯着满脸喷火的爸爸，怕爸爸不定啥时候就把火喷到了妈妈身上。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心也像爸爸的拳头不住地颤抖。 好在爸爸的那只手慢慢地放了下来，终于爸爸说话了。
3: 和你说了好多遍，你有病就待在家里，不要去做事，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你一个人跑会闯祸的，你偏不听。你看你现在犯的是什么事啊？是犯了法，犯了这么大的事，不是赔100块200块就成的，是要赔5000块呀、啊、你说我们钱从哪里来呀、啊、
2: 莫要急莫要急，家里没有钱，我去坐牢好不好？
0: 妈妈的眼里噙着泪水，小心地拉了一下爸爸的衣袖，像是对爸爸说，又像是喃喃自语。妈妈生了病已经好可怜，兄妹三个这时后悔一大早没有拉住妈妈，没有跟着妈妈。小兄妹们早吓懵了，他们多么期盼这是由大人们合伙来演的一出戏，就像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玩的过家家游戏。他们多么期盼今天看到的这一幕是假的，只是让他们一家虚惊一场。可是三个小家伙明明听清了派出所的伯伯和爸爸妈妈的对话，妈妈只是烧了一把火，居然就把山烧了，违法了。看着已经很可怜的妈妈，看着愤怒到说不出话的爸爸，三个小兄妹的脸上都爬满了泪水。
4: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黄文秀的母亲身体不好，还偏偏好心办坏事，闯了大祸，火烧了一大片山林。这是无论对谁来说都很难处理的事，更何况是对于身处贫困当中的家庭来说。但对于孩子，真正有效的教育却常常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发生的。家庭，我们可以说它是温暖的港湾，但也有可能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此时此刻，父亲做什么样的选择，对于孩子们未来的人生来说，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六章的下半段。
3: 今天啊，就送你回老家，这里你待不了了。
0: 已经忍无可忍的爸爸无法原谅妈妈这一次的错，满脸泪水的妈妈开始收拾自己的换洗衣服。她拿出一个网袋，装上了自己的2件对襟衫，找出了2双袜子。爸爸拿来一个大尼龙袋，开始帮妈妈捆扎要带走的被子。
2: 妈妈不能回去，爸爸，我不让妈妈回去。
0: 突然，秀儿哭喊着冲到父亲面前，扯着父亲的裤腿高声喊叫。爸爸不理。
2: 你说过的，做错了事承认了改正了就是乖孩子，你说过的，你说过的。
0: 秀儿着急地看着爸爸，他搜肠刮肚

0: 终于找到了一棵能救妈妈的稻草。
1: 你不回去，你改过来，你改过来，快点去跟爸爸说，你快点去跟爸爸说，我改，我改，爸爸是好爸爸，他会让你留下来的。
0: 秀儿求了爸爸，又过来求妈妈。看到四岁的秀儿突然的举动，爸爸懵了，怒气早消去了一半。这个从来不流泪的硬汉爸爸看着他的秀儿，两行热泪顺着瘦削的脸颊不管不顾地流了下来。5000块钱罚款，2天之内要凑齐，上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爸爸拖着沉重的身子挪到大门口，把自己缓缓地没入了夜色里，好久好久。待到他转回身的时候，面色已经平静。他走进房间，从木柜里取出钥匙，开了抽屉，取出一沓钱来，数了数，还不足3000块。这是家里全部的积蓄了，把巴别的老房子卖了，把养的猪、羊、鸡、鸭全部卖了，存下来的钱一分未动，放在爸爸的衣柜抽屉里。这是爸爸准备盖房子、买砖瓦、水泥的钱，交了这个罚款，砌砖房的事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了。可这些钱全算上也还不够啊。这不是他第一次为妻子犯下的错、闯下的祸赔钱给人家，他只能认了，一次又一次都只能认了。爸爸消失在夜幕里，好晚好晚没有回来。从来不到外面借人家一斤米、一分钱的硬汉爸爸，为了交齐这5000块钱的罚款，一家家去求借了。回到家里的爸爸，冷冰僵硬的面色开始和缓下来，被一场大火烧懵了的脑子，也因为秀儿的那一声哭求，渐渐清醒过来了。他又怎么能放心有病的妻子一人独住老家呢？这可是为他黄家生养了3个娃娃的老伴儿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真这样做了，他良心怎么能安呢？他不过是气昏了头，想吓唬吓唬他，以后不能再这样犯错罢了。第二天，爸爸没有再说要送妈妈回巴别老家，可爸爸也不和妈妈说一句话，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爸爸这张脸好冷好冷，看得秀儿好担心好害怕。
1: 妈妈你莫怕，爸爸不说就是同意你留下来了，你每天跟着爸爸去帮忙，不要一个人跑掉就好了。
0: 睡觉前，秀儿帮妈妈抹去泪水，悄悄给妈妈出主意。接下来的日子，妈妈真的听了秀儿的话，每天随爸爸一道上山，爸爸做什么妈妈就做什么。经过了这一场火灾事件，妈妈不敢再随随便便一个人往外走了。起初妈妈天天跟着爸爸，看爸爸虎着脸什么话都不敢说，有云朵的时候她坐在地里看着云朵，下雨了，雨停了，天边有彩虹的时候，妈妈就看看彩虹。爸爸呢，把妈妈看作自己的影子，当成自己的傻孩子，早上带上山去，中午又带下山来。3天过去，爸爸的脸色晴朗起来，爸爸拉着妈妈到林场交齐了罚款，一起有说有笑地回家。一个眼看要破碎的家，一个哀伤的家，又成了一个温暖快乐的家了。
2: 就像黄文秀以及黄文秀的奶奶、爸爸，他们面对匮乏的物质，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想办法去面对。更重要的是，家人彼此之间、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的呵护谅解，那才是能胜过一切困难的法宝。一把大火反而锻造和显示出了家人之间彼此的忠诚和真情。只要有爱，心就是温暖的，而有温度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6章，山边落下火烧云。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4: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5: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世子华谢过树雕，泱泱反正。管仲召公孙西鹏入室，谓之道：当今中国之事，郑国乃为轴心，楚得政，可图中原，齐得政

0: 方可易处。世子华在我这里碰了一个钉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设法与楚接触。楚成王早有图政之心，二者一拍即合。如此一来，政必危矣，政危不利于霸业。请大司行秘密去政一趟，面见郑文公，告知以世子华的阴谋，最好能将世子华除去，不为郑国之福，亦主公之福也。公孙西鹏受了管仲之命，驱车直奔郑都，方入郑境，便遇见十数名大汉自密林杀出。西鹏不慌不忙，鞭马驱车，带车马行离树林稍远的平阔山坡防卫。西鹏下车，背车而立，等那数十人歹人围杀过来，他方自车下抽出大戟，东打西戳，全如游戏一般。顷刻之间，歹人死伤遍地。趁一人撩脚朝林中奔跑，西鹏奋臂将大戟掷出，那人刚至林边，生生的被大戟穿胸，顶于树干之上。西鹏拔下大戟，挑开死者衣袍，内里穿着肋甲，暗自思道：这哪里是一群歹徒，分明是一批官军。越想越是纳闷，我出使郑国，郑国军人何以知之，又何以要杀我？殊不知这全是树雕与世子华之谋。公孙西鹏带着一肚子疑团来到郑都，时已入暮，不便去见郑文公入住馆驿，又怕再遭劫杀。他忽然想起了三良，我何不去三良府上叨扰一晚？于是驱车径奔孔叔之府，遥见府外有许多闲汉游荡，心中一惊，暗道：连孔叔也被监视起来了。盖头书瞻和诗书亦有闲汉在其府邸周围游动，事情严重了。公孙西鹏当即立断，夜见郑文公。郑文公自联军二次伐郑之后，对齐国甚是畏惧，闻听齐使营夜来访，料必有大事，忙道了一声请字。西鹏来到大殿，郑文公已在那里等候。一阵寒暄之后，郑文公直言不讳地问道：贵使夜入敝宫，想来必有大事啊。西鹏道：事情不大，也不算小。郑文公道：何事啊？公孙西鹏便把世子华之谋和盘端出。郑文公激暗骂道：世子可恶！他忽觉不妥，问之道：世子华既然要举国从齐，对齐国是一好事，齐侯何以不助世子华，反来告寡人？这莫不是在行离间计吗？西鹏道：世子华举国从齐，对齐当然是好事啊，但他这个国来的有些不地道，是篡谋而得，不合礼。不合礼之事，霸主岂能为之？何况有您在，有三良在，他这个国不一定谋得来，徒增骚乱而已。稍顿又道：您若是以为我们齐国在行离间之计，你可遣人去密林查看，也可遣人去三良府前，将那些闲汉抓来一审便知。郑文公道：好，寡人这就遣人去办。天不早了，为防不测，您就宿在宫中吧。翌日午后，郑文公传见席鹏：贵使所言不虚，寡人昨日错怪了您，请谅之。说毕深深一揖。席鹏忙还了一礼道：好，小事一桩，只要贤侯明白齐国心意就好。郑文公道：寡人明白，寡人这就诛杀逆子。席鹏道：此乃贵国国事，小臣不与闻也。遂辞别出宫。送走了席鹏，郑文公传召世子华问道：寡人前日龙体欠样，没有细听，那齐侯缘何不让我国会盟啊？世子华回答道：啊，齐侯深怪君父没有亲行，故不与会盟。郑文公强压怒火道：齐国不许我盟，我当何为？世子华毫不犹豫地回道：从楚。郑文公大喝道：逆子，善敢谬说焉！斥左右将世子华囚禁于幽宫之中。世子华被幽，贿赂看守之人，越狱潜逃，被郑文公派人捉回，一刀斩之。子臧闻之，逃奔宋国，为边吏所捉，借回郑都，一并斩之。郑文公感其不听子华之德，再遣孔叔入其致谢，并起受盟。齐桓公慨然而愠，蒙蔽齐桓公宴请孔叔、管仲作陪， 闲扯之中扯到了税收，孔叔道：“郑文公一向很爱民，把田赋降了一半。”管仲笑道：“这算什么？我们主公说了，自明年始，齐国不再征收田赋。”齐桓公吃了一惊，欲要说些什么，被管仲摇手制止。送走了孔叔，齐桓公向管仲抱怨道：“晏曰能吃过天饭，不说过天话，咱免去了百姓的田赋，吃甚喝甚？”管仲笑道：“不要紧，臣有办法。”齐桓公道：“什么办法？”管仲道：“运用价格向统计要钱。”齐桓公反问道：“向统计要钱？统计会出钱？您这一说，把寡人给说糊涂了。”管仲道：“臣一说您就不糊涂了。”“哦，请讲。”管仲道：“国家对土地、人口、需用、常费、货币皆有统计，若统计准确，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民征税。待统计完成后，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有余粮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对于预计缺粮户，也要借给他们钱币，以免其饥饿。来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余粮户说，我所带给你们的共多少钱，箱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十分之七的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余粮被国家掌握起来了，使粮价坐涨了十倍。这时对于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要的，都加以收购并定下合同，合同按相似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出粮食的办法偿清买布的合同，国家需要的布帛便可解决，接着粮价便会降回到原来的价格，再代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积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官府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国军将出巡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要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军要向民间借粮，这样一来邻县四周的粮价又会坐涨十倍。国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于是粮食的市价就会降下来，币值又要上升了。这种方法首先使粮价坐涨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最后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公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物价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即在官府，物价上涨，官府按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一来，国家统计理财之事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这样就不必征收田赋了。齐桓公将信将疑，试行了两年，未征一文田赋，国库的金帛反而比往年增加了许多，齐桓公彻底服了管仲。这一日，齐桓公与管仲商讨征伐梁国一事，桓公道：“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像田边上的庄稼、风身上的尾针、牙外面的嘴唇一样，寡人做梦都在想把它拿下呀。”管仲道：“主公想怎么把它拿下？”齐桓公道：“出兵车300乘，怎样？”管仲道：“征服一个国家，非得用兵吗？”齐桓公道：“寡人至今还未曾听说不用兵可以使另一个国家屈服的。”管仲道：“没有可以创吗？臣保管不用您一兵一卒，让梁国拱手来降。”齐桓公有些不大相信：“真的吗？”管仲道：“真的。”
1: 国人以织替为业，当然也兼顾农业。
0: 管仲献计道：“主公，请您带头穿替做的衣服，不止您，左右近臣也要穿，您和左右近臣一穿，老百姓也就会起而仿效，这就叫上士有物，下必甚焉。”
1: 齐桓公一脸困惑道：“
2: 寡人这么做了，梁国就可以征服吗？”
0: 管仲颔首说道：“对。”齐桓公虽说不大相信，但出于对管仲的信赖，还是照着做了。他不止自己带头穿替服，

0: 赶制了100套，全赐给近臣。百官富商大贾纷纷起而效之，一时间人皆以穿屉为荣。梁国商人兼贩屉力大，纷纷做起了屉的生意。管仲又来了个推波助澜，抬高屉的价格，并将梁国商人召到一块儿设宴相款。管仲道：“吴国百姓喜好屉服，众所知也。汝等如果给我贩来1000匹屉，我给汝300斤；贩来10000匹屉，我给汝3000斤。”众人欢呼而去。随着屉的生产，黄金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到了梁国。梁国富了，梁国不需要向百姓征税，也有花不完的钱，把个梁国国君高兴坏了。降旨一道：“寡人的百姓啊，汝等不用从事农耕，汝等只需努力纺屉，便是寡人的好百姓。”于是梁国百姓专心织屉，不再从事农耕。2年后，齐桓公问管仲：“仲父说只要寡人改穿屉服，梁国就能征服。如今寡人已经穿了2年屉服，咋不见梁国来降呢？”管仲笑道：“主公不必焦急，臣已遣谍人去梁国打探过了，他们肯定会向齐国投降的。”齐桓公道：“什么时候？”管仲回答道：“只要等公孙息鹏从梁国出使归来，臣方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时过3日，公孙息鹏自梁国归来，管仲带着他一块儿面见齐桓公。管仲对息鹏说：“
2: 请您告诉主公，您这一路见到最多的是什么？”
0: 席鹏道：“
2: 贩屉的商人。”
0: 管仲道：“
2: 多到什么程度？”
0: 席鹏回答道：“
2: 齐梁二国的通道上尘土飞扬，10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足不举踵，骑马的列队而行。”
0: 管仲喜道：“
2: 可以拿下梁国了。”
0: 齐桓公道：“
2: 怎么拿？”
0: 管仲道：“
2: 你马上改穿薄料衣服，下令百姓不准穿屉，还要下令关闭关卡，与梁国绝交。”
0: 齐桓公道：“
2: 你要寡人改穿薄料衣服容易，下令不准百姓穿屉也容易，但要与梁国绝交，师出无名啊。”
0: 管仲道：“
2: 这个名臣给您找了。”
0: 他从狱中提出3个死囚，分别叫大巴里、麻子张、一只眼，对他们说：“
2: 听说梁国的屉很便宜，10000匹才2000斤，请你们辛苦一趟，务必给本相购10000匹回来。上等的，这件事若是办成了，本相就将尔等的死罪免去。”
0: 三死囚喜出望外，叩首而去。不就10000匹屉吗？又不是不给钱。他们到了梁国，方知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是的，一匹屉确实比国内便宜了1/3，但那屉已经被一些大商人垄断起来，你根本买不来。没办法，就跑到一些偏远的乡村收购，一匹屉还多掏了5文钱。正收着，来了一个胖子，自称姓吴，说是这一带的屉全归他所收购，叫大巴里他们滚蛋。他们哪里肯听，话不投机打了起来。大巴里3人尽管强悍，却抵不得胖子人多，吃了大亏。正寻思如何复仇，天擦黑了，来了一群凉兵，将他仨团团地围了起来。经过两刻来钟的激战，只有大巴里生还，余之全部做了凉兵的刀下之鬼。大巴里逃回齐国，哭诉于管仲，管仲又让他面见齐桓公。齐桓公当即命令公孙息鹏去梁国交涉，梁军也很惊慌，下令捉拿凶手。这凶手不是别人，乃是蔡新所为，他上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凶手，齐国岂肯善罢甘休？先是关闭关卡，继之又通令全国不得穿屉装，违者立斩。这样一来，梁国的屉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屉就无钱买粮，也无粮可买。梁国国君慌了，命令百姓停止织屉而务农，但粮食不能在几个月内生产出来。梁国的粮价涨至每担1000钱，

0: 而齐国的粮价才每担10钱。一年后，梁国的百姓10至6、7投到齐国，梁国的国君没有了百姓，不得不归降齐国，向齐称臣。齐桓公感慨地说道：直到今天，寡人方才明白，不用军队照样可以灭亡一个国家。齐国免除了百姓的田赋，原以为百姓会富足起来，可事实并不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乐观。那是在齐桓公私访一次之后。这一日，齐桓公心血来潮，乔装改扮一番，带着管仲、树雕、公子开方到西壁私访。走到一户农家，这一家正在嫁女，门上贴着大红喜字，门外锣鼓喧天，迎亲的花轿就停在门口。可新娘迟迟不肯上轿，惹怒了夫家，冲进屋去，将新娘扭着胳膊压上了花轿。新娘的母亲手攀轿杠，嚎啕大哭，一声连一声地唤着闺女。夫家一脚将新娘母亲踢倒在地，扛着轿扬长而去。齐桓公颇感诧异，向围观者问道：这位哥，嫁女是件喜事，这一家咋如此悲痛？围观者叹道：先生有所不知啊，别人嫁女是喜事，这一家却是悲事啊。齐桓公道：请到其详。围观者道：这一家的主人叫何大狗，是一个耕田的能手，又养了4头牛，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天有不测风云，4年前的一个冬天，大狗正在吃饭，一跟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恰巧一郎中从此路过，虽说他捡了一条命，却成了一个摊子，吃喝不能自理。为治病，花干了大狗的全部积蓄，连牛也卖了。可这日子还得过呀，人头税还得交。没奈何，问榆树庄钱拐子借钱，借一还二，不到3年滚成了6300文。钱拐子知道这一家无力偿还，刚好钱拐子又死了小妾，钱拐子便想要何大狗的闺女做他小妾。要知道他又拐又秃，论年纪可以做何大狗闺女的爷。何大狗闺女不答应，他便3天2头来逼婚。何大狗闺女死了3次都没死成，这一次人道被他抢去了，生死还在两可之间呢。唉，说毕长吁短叹。齐桓公掉头向管仲问道：仲父，何大狗一家够悲哀了，这事您看怎么办？管仲笑道：主公有的是办法，还用问我吗？齐桓公默想片刻，对围观者说：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速来面见寡。而又忙改口道：啊，请诸位转告你们的良人，叫他火速来见一下我。那围观者虽然不知道他是国君，但见他气度不凡，料想不是一凡夫俗子，慌忙答道：啊，请您稍后片刻，我这就去。良人来了，良人是一个干瘪老头，他也不认识齐桓公，满面不悦地问道：你是谁呀？找我何事？树雕将眼一瞪，正要发作，被管仲摆手止住。他将良人拉到一旁，伏耳嘀咕一番。那良人将信将疑，将桓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怎么，你是我们的国君？字未曾出口，被管仲捂住了嘴巴，小声斥道：你呼叫什么？我是怎么交代你的？良人压低声音说：我不相信他是我们的。自知失口，把国君二字吞下肚子。管仲朝树雕努了努嘴：把那东西拿给他看。树雕卸下肩头的包袱，大将开来，取出一枚玉印递给良人。这样一来，良人不能不信了，慌忙跪下来，以头跪地：主公，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齐桓公道：不知者不为罪，站起来，我还有话向你交代。良人又叩了3个响头，方站了起来。齐桓公道：汝速去榆树庄一趟，转告钱拐子，让他把何大狗闺女退了，至于那6300文钱，叫他上国库支取。良人诺诺而去。君臣一行继续前行，行至一片树林，见一老妪正在上吊。齐桓公忙让树雕上前制止，问之寻死的原因，也是因高利贷而起。齐桓公仿不下去了，对管仲说道：寡人治国有30多年了吧， 寡人总觉得在寡人治理下，齐国国富民强，想不到还有人如此贫困，更想不到高利贷如此肆虐。您派人下去查一查，看全国到底有多少高利贷者，所贷钱粮又是多少。管仲道：遵旨。这一查把齐桓公吓了一跳，全国大大小小的放贷者竟有217家，共放钱6000万，放粮6万钟，受害者为6104家。6000万钱，6万钟粮，相当于齐国全年收入的一半。国家没有能力把这么多钱粮拿出来，拿不出来如何解救这6104家的欠债户呢？难呢。齐桓公又想到了管仲，他叫管仲想办法。管仲与他相向而坐，沉默。大概有两盏茶的功夫，管仲无意间一瞥，瞥见了宫壁上的美锦，眼睛突然一亮。主公，像宫壁上这类美锦，宫中还有多少？齐桓公回答道：寡人不知也。管仲道：请主公立马派人查一查。齐桓公不知道管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管仲既然叫查，必有要查的道理，忙吩咐下去。大约过了2个时辰，查美锦的环抱来说，宫中的美锦共2150幅。管仲道：有2150幅已经不少了。齐桓公道：寡人实在愚昧，不知这美锦与高利贷到底有什么关系。管仲笑回道：关系大着呢。他压低声音，把自己的计谋点滴不漏地道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击掌说道：妙，妙极了。当即下令，凡四方官员向他贺拜，都得献上幅数不等的美锦。短短3个月，一幅美锦的价格由原来的20钱上升到400钱。管仲道：时机到了。齐桓公点了点头，传旨召见全国的高利贷者。届时高利贷者纷纷来到临淄，接受齐桓公的召见和宴请。太宰敬完酒后，齐桓公提议起立说道：诸位，寡人在位已经33年，既要打仗，又要修路，还要兴修水利，将士和官员还要吃饭，不得不向百姓们征税。诸位曾把钱粮借给平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寡人对此十分感激。寡人藏有漂亮花纹的美锦，每幅400钱，寡人想用它来为平民们偿还本息，不知诸位意下如何？高利贷者忙离席拜道：主公如此关怀百姓，百姓之福也，我等愿把债券捐献给主公，以成主公之美。齐桓公摆手说道：那可不行，诸位使寡人之平民春得以耕，夏得以耘，寡人不知怎么感激诸位才是，岂能白白要诸位债券？宴席结束后，高利贷者回家取来各自的债券，到宫中兑换美锦。国家拿出的美锦不到6000幅，便偿还了四方平民的本息，免除了他们的债务。平民对齐桓公感激涕零，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起来。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之，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10天10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救燕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

0: 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预制房走俏海外，中国制造打开出口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 人工智能

0: 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写入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上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攻坚，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正是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3: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4: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5: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 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6: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5: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7: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5: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1季度增速达45%。
4: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8: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边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繁荣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4: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4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9: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4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 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4: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10: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5: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11: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5: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4: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8: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边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

0: 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刚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地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地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地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2: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地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 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有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5: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 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七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6: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5: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6: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主席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5: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6: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主席市场，然后。
15: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6: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5: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6: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5: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6: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6: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17: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you know,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1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18: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he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16: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100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19: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20: Yeah.
19: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16: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19: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 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15: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五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9: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15: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0: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5: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0: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5: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20: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18: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5: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 在半岛酒店连续三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2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5: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18: Sir Gaetan Jiw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5: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2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5: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6: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怎么的书呢？
21: 有什么？
0: 啊？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0: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0: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2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6: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1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2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1: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2: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

0: 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0000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跟着课本去旅行是宴请年少的自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五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4: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5: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7、8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4: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5: 7月28号早晨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4: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 重修同心。

0: 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1: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都在抢工。
0: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3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2: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撤离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的，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差着很多。
0: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3: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4: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再泡树就可以了。
0: 平谷区大花山镇后北宫村平官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4: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0: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5: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0: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4: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0: 景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6: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5: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0: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7: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0: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7: 富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的，我们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3: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终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 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2: 腿觉得还行吗？
8: 好多了。
2: 行。
9: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8: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都解决了。
9: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10: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9: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11: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9: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2: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9: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13: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年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甘蔗是重要的大宗农作物，为全世界贡献了80%的糖和40%的乙醇，特别是在中国，甘蔗对糖业的贡献达92%以上。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种植于清代，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被誉为世界第一柘。2016年，松溪百年柘入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2021年，松溪竹柘栽培系统入选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究竟松溪百年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是如何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甜蜜事业？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
16: 甘蔗是人类甜蜜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材料。福建是中国产蔗制糖的大省， 在秦汉时期就开启了种蔗制糖的历史。元明清时期，种蔗制糖技术传播到台湾地区以及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0: 早在秦汉时期，福建闽北山区就有野生竹蔗资源。如今在福建省松溪县正墩镇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蔗。万钱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1: 因为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母本甘蔗种植于清朝雍正四年，迄今已经将近300年，老百姓口头上称之为百年蔗。
0: 福建松溪县地处北纬27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丰沛，水系发育。百年蔗生长在万钱村一块溪谷冲刷的台地上。据史料记载，百年蔗种植于清代雍正四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由万钱村魏氏家族栽种，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
2: 从根部，从这离谱的这个地方砍进去，不能砍得太高，因为砍高了之后，这个剩下来这一段它会受到虫害，那容易烂掉。
3: 这样子不会让这个甘蔗连根都死掉吗？
2: 我们这个就是每年砍，每年还会重新再长，这个不会死掉的，因为这就是百年蔗的特征。
0: 宿根蔗是指上一年甘蔗在收割之后遗留在土中蔗兜里的芽再次生长出来的甘蔗。由于宿根蔗栽培具有省种、省力、早熟、管理成本低等优点，因此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甘蔗产区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栽培制度。在国外宿根栽培的年限中，有古巴25年、毛里求斯5到12年、夏威夷7年、西印度群岛地区5年等的记载。而福建松溪县万钱村现存母本百年蔗，迄今宿根寿命达295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基因密码至今未被破译，被誉为世界第一蔗，甘蔗种植史上的奇迹。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郑开斌博士：
4: 百年蔗它为什么会有宿根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这么长的历史？我想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它这个品种的资源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品种，它的宿根性很好，再生能力很好，所以它这个能够就是有这么长的这个生命力。第二个原因呢，我想这个跟这边呢这个老百姓的一种种植技术跟栽培技术结合得非常好，也就是好的品种有好的办法，这个应该是这个技术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跟我们松溪的这个水土气候有关系，应该说这边的土壤也好，这边的气候也好，很适合这个百年蔗这个品种的生长。离开松溪，或者说离开万钱村，种肯定也是可以种，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没有这边的种出来的这种品质。
0: 2016年，松溪百年蔗获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百年蔗是中国唯一的自然杂交的优质野生竹蔗，是松溪蔗农祖祖辈辈用独特的栽培技术培植和保护下来的瑰宝。据松溪县志记载，松溪先民利用百年蔗发达的竹编根系，在松溪两岸固沙防洪，为良田筑起了一道道的防线，也使下游涧溪闽江的水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他们摸索出先进的蔗杆土下砍收方法、深耕破垄技术、萌芽期栽培管理等高超技术，凝聚了丰厚的智慧与文化。2021年，松溪竹蔗栽培系统被列入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钱村种植百年蔗，每年清明前后萌发新芽，小雪前后砍收，一般年景亩产2000公斤左右。万钱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1: 全村的话200多户，800人左右，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跟百年蔗有关的工作，包括种植、生产加工、乡村旅游。
0: 2012年，万钱村成立百年蔗合作社，实行村集体持股、全民入股的经营模式。合作社负责人王世友介绍，万钱村的村民们至今仍然沿用古法，使用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5: 刚这只榨出来了，就

0: 熬过来，这边呢就那个熬那个水混。
1: 这几口大锅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0: 这前面三口锅那个杂物把它捞掉，就这边就熬那个半成品的，三万斤的大概就是2000斤左右的红糖熬出来。
2: 按照古法做下来的话，那个红糖的话就保留更多的营养元素。我们这个熬糖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加那个任何添加剂，我们是全天然的。
3: 严格按照12道工序手工熬制成的百年蔗红糖，虽然甜度比普通机制红糖低，但是保留了百年蔗之中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称为东方巧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
4: 一般的甘蔗是单糖的多，多糖少，它多糖的多，单糖的少。它的口感就是不是像平常的甘蔗那么甜的腻，它好多成分这个其他的甘蔗都没有的。
3: 2018年，万钱村申请了2支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派驻到村中，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深度合作，挖掘百年蔗的价值。如今百年蔗产业已从最初红糖的粗加工发展到针对不同功效开发的精细加工，从单一产品到多产品线并行，已研发出零食、酒、功能性饮料等产品。松溪百年蔗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志强：
5: 一厂的种植到二厂的，像这个我们红糖加工、糕点加工，还有一些化妆品，还有做一些酒，现在还有一些像药品这边研发，这个商场主要是做一些我们的抗压旅游，还有一个乡村振兴的，包括做一些研学基地。整个万钱村从原先的一个应该来讲是比较破旧的一个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我们全国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还有我们湖靖省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所以应该来讲整个来讲提升是非常快的，包括整个村民村财都收入应该来讲是明显增加。
3: 目前松溪竹蔗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专家科研楼和具有研学功能的标准化糖厂等项目正在建设中。松溪县县长吴英杰表示，松溪县将把百年蔗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努力用好宝贵的种植资源，推动产业平台搭建，康养文旅打造，文创产品开发。
6: 我们呢，在原来红糖的基础上面，把百年蔗做成呢百年蔗的这个糕点啊，百年蔗的饮品啊，甚至我们的百年蔗的蔗酒，再加上呢我们已经把它生产出了百年蔗的面膜、口红，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将来呢把整个百年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条跟我们松溪的整个茶产业、我们的这个旅游、康养啊这些产业呢给它呢融合起来啊，打造呢全产业的链条，助推呢老百姓致富啊，助推松溪的乡村振兴的大业。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0000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几个月，在大本钟旁、金字塔下、罗马斗兽场、巴黎卢浮宫等海外知名景点，一本本国内中小学课本被中国游客随机刷新在角落缝隙里。起初只是有人带着9年级历史教材在金字塔前拍了张打卡照，随后演变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自发接力，藏课本、找课本、拍合照、写留言。社交平台上有人笑称这是跟着教科书打卡全世界，也有人感叹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和仪式感。带着课本走遍世界，归根结底是成年后的自己在宴请年少的自己。年少时从课本里看世界，长大后带着课本看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课本是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那些印在书页上的图片与文字构成了童年时期对远方的最初想象。但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有网友感慨，书中的小明去少年宫只需10分钟，而我去少年宫花了30年。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共鸣，恰在于它道出了一代人的共同处境。课本里的世界如此接近，现实中的远方却何其迢递。正因如此，当那些曾经只在书页间遥望的风景终于呈现在眼前时，这趟旅行便不再只是看风景。有参与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前坐在教室翻看这些课本时，我从未畅想过长大后的自己真的能亲身抵达这里。这句话里既有梦想成真的欣喜，也有一路走来的不易。那些年背过的书、做过的题、熬过的夜，那些年努力走出小镇、走出山村的日日夜夜，最终化作了站在金字塔前的门票。这不是一张轻松的打卡，而是一次用奋斗兑现的约定。当十几年前的教材封面与眼前的实景完美重合，成长的轨迹在那一刻变得清晰可触。 那个曾经坐在教室里遥望世界的孩子，终于和世界站在了同一片土地上。当然，也会有人想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即便抵达了同一处风景，年少的自己与此刻的自己所见所感终究不同，但这并非遗憾，恰恰相反，正是这份不同让这趟旅程有了更为深长的意义。它不仅是在兑现年少时的梦想，更是在确认一条走过的成长之路。正如有人所说，这场接力最动人的地方是我把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的自己带到了这里。课本里的世界没有变，变的是我们，从仰望者变成了抵达者，从读者变成了行者。在这趟旅途中，我们还多了一份悲喜交加的理解。原来那个十分钟就能到少年宫的小明，或许和我们之间隔的不是距离，而是命运。这大概就是宴请年少的自己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补偿，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成年后的自己带着一路走来的阅历与沉淀，回到了那个曾经只能在书页间想象远方的少年面前，轻声说一句，你看，我们都做到了。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期间还举办了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宴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
5: 书展的根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6: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5: 今年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14岁的小学生妍妍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喜出望外。
7: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8: 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
7: 刚才我还买了一本社会学入门的一本书。就我个人看来，阅读呢是帮助我们增长知识的。
5: 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苏州主展场150多场活动中，约半数活动专为青少年设计，儿童文学分享会常常爆满， VR 互动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棚。体验科幻小说《梦之海》主题的小朋友陈希言说，
9: 特别的真实，就感觉自己像在个房间里面全透明的窗户里面看外面那种感觉。
5: 书展的巧思更在于展的延伸，本届书展不仅吸引了知名出版社悉数到场，纷纷亮出当家产品，还精心策划了特色展览，比如阅读之美人文书画艺术展、中国新动力魂航空主题展等等，让书展不止于买书，更成为一个可驻足、可观赏、可感悟的文化现场。基于原创科普图书《飞羽之美》打造的插画艺术暨鸟类科普展便是其中之一。相关负责人宋阳介绍，
10: 我们是把书中的知识还有它的这个博物艺术插画拿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展，比如说鸟的迁徙啊、繁衍啊，最后我们落点是观察与保护。看完展览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去抬头看看天，看看鸟。
5: 一部幻景间，一场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同样吸引了无数读者驻足。在光复核雕的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传承人肖雪芬。8年来，书展早已变成了肖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 在他看来，阅读与非遗应是同源。
11: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河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5: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书展的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房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鲜货。工作人员李泽凯：
12: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5: 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本届书展上一场场质朴而真挚的草根作家分享活动，他们的话语照见了文学最本真的模样。作家长玫瑰：
13: 我赋予了我浑嫩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浑嫩地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浑嫩地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5: 长玫瑰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长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13: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5: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14: 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5: 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斌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6: 新浪人文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5: 五天的书香盛宴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江苏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里，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15: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6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5: 这场热闹的相聚终会散去，但书香却不会消散。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所说，
16: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止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

0: 识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作为楚文化的发源中心，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当地的乐器种类非常丰富，铜锣就是其中之一。汉锣与京锣、凤锣、苏锣并称中国四大名锣，迄今已有120多年的制造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它以工艺独到、定音精准、音域宽广享誉世界，这些得益于中国武汉制造的一代代技艺传承，千锤百炼方成器，一锤一打接光阴，一面面铜锣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今天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
3: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每一个听过的人都会被其中那浑厚苍劲的钟声吸引。在奏响这支名曲的众多管弦乐器中，只有演奏钟声的乐器来自于湖北武汉，那就是汉锣。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内，炉火正旺，锤声叮当。作为经营响器的老字号，他们生产的风锣、超锣、包锣、云锣、凤锣、月光锣等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紧俏。这家公司的掌舵人王志平从13岁开始学习制锣，如今已是汉锣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汉锣2020年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的汉锣不仅能配合武戏文唱，也能配合西方交响乐和爵士乐演奏，成为誉满中外的名牌产品。比如在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经常演奏的曲目《卡门序曲》中，汉锣就是其中重要的乐器。清道光年间，山西长治人在汉口长堤街开办制锣作坊，采用全国六大铜矿之一的大冶铜矿为原材料，自此制锣技艺进入武汉，百年传承发展。作为汉锣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王志平从小就听着制锣的敲打声长大，跟着老一辈手艺人在炉火中一遍遍敲敲打打。
4: 每天早上要起很早，要把炉子烧红，师傅来了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好，师傅才看得起你，才能教你手艺。我是很多师傅带，都是老艺人推下来的，慢慢的就比较喜爱，一直琢磨这个行业，把它做强做大。
3: 汉锣制作要经过熔炼、锻造、成型、整平校正、抛光处理和定音等多道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亲力亲为，把控细节。
4: 关键的环节一个是熔炼，我们的材料的话是国标的铜跟锡，它的那个配方必须掌握好，这是锻造，那锣的那个密度跟厚薄度必须掌握好，这个锻造是比较关键的。你到了成型的时候，你这个锣的话你必须成型的比较圆正，不圆正的话它就是变形的，变形的发音就不一样了。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到了最后定音的时候啊，前面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怎么调这个音出来 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把它掌握得很好。
3: 走进定音车间，焊罗的敲打声此起彼伏，定音师凭借灵活运用的正锤、反锤、实锤、虚锤等技巧和精准的听觉，为每件产品准确定音。老师傅熊保国正在对一面直径50公分的风锣进行定音，他说定音全凭经验，耳朵一听就知道音准不准，而这技艺需要数年的匠心积累。
5: 首先我试着敲一下这个锣中间的，是不是感觉很散，散了你把它敲紧，它的效果就不一样。必须把它敲到声音集中软润，这个是没有杂音。现在我敲打了一下，再听一下，是感觉好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这家效果。这个情况紧的没有捷径的，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吗？
3: 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已开办近40年，他们生产的焊罗悄然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各国知名交响乐团选用，成为享誉世界的武汉名片。据王志平介绍，现在焊罗年产量300余吨，产值5000多万元，其中60%产品销往海外。焊罗何以有如此之大的销售市场？它又为何能受到海外的青睐？王志平给出了答案。
4: 因为焊罗从外观来看的话，比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厂拿出来好看，它演奏的声音它有它的特点，发音比较纯比较正，尾音比较长，标准度都高于同行业的，所以武汉的锣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绝对是最高的。
3: 不仅仅是技艺不断更新，焊罗的传承人们还非常注重自身品牌打造。1992年，海平乐器厂创立国内品牌方欧，2002年又创立国际品牌东升。公司总经理王志军说，这两个品牌蕴含了公司发展的美好愿景和使命担当。
6: 方欧这个牌子，
7: 方就是
6: 梅兰芳的方，欧就是武汉长江之上一种鸟叫江鸥，也就是象征着希望汉罗啊，我们的方欧这个牌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7: 东升英文 East Sound 就是来自东方的声音，就是要把中国东方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把我们的汉罗传递到世界各地。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坚守着用这个品牌做国外市场。
3: 2020年4月12号。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云端集合了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国艺术家，借助 3D 五 G 技术完成了武汉12锣的中国首演，向世界传递希望、温暖、爱和祝福。全球约7000万人通过网络同步收看了这场震撼人心的云音乐会，与武汉锣所传递出的独特声音共情。这一夜，汉锣敲响了提神振气的强音。谭盾，
8: 武汉的锣在全世界留下了英名，无论是从贝多芬的音乐还是到马勒的音乐，非有武汉的锣才奏不可。那瞬间我就觉得，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武汉12锣，献给正在隔离着的武汉的朋友们。
3: 如今，海平乐器在全球已发展30多家代理商，畅销海外。在汉罗制作技艺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传承人王志平从来不曾停下创新的脚步。
4: 一个是调音这一块对产品的那个提升，第二个我们现在结合一些科技的东西，激光修饰，研发了一些新的样式，拿了3个发明专利，好像外国专利拿了10几个。后来创新的产品应该有达到30多种了，过去有110多种产品，1000多个规格， 现在150多种

0: 有至少是几千个规格了，都是我们自己后来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创新的。
1: 在距离旧厂1公里的黄陂甘棠工业园，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占地50亩的新厂房将完工。建成后，公司年产量将翻番，达到600吨。站在即将建成的新厂房前，王志平对汉罗的未来充满信心。
0: 在新的时代，我们把准机会，把手艺的传承、公司的扩展跟产品的研发这一块做得更完美、更强大，把这个手艺呢继续传承下去。
2: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

0: 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冠心病。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主任医师。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是指由于心脏本身的供血血管、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所致。简单的来说呢，冠心病就是发生在心脏的交通堵塞。那么如果交通堵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进行判断？如何积极的加以治疗和预防呢？本台记者张坤专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医生，请听他们的讲解。
1: 郭成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事心内科工作近20余年，擅长治疗心律失常、冠心病、射频消融、冠心病介入治疗甲状腺疾病、消化道肿瘤等疾病的诊治，甲状腺、胃肠道疾病及普通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
2: 郭大夫您好。应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心内科也是安贞医院的重点学科之一，而您在这样的一个学科当中呢，在这样的一个机构当中，应该是承载着很多患者的一个希望。我们也听说有很多患者在别的医院他救治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然后才转到咱们这个安贞医院的心内科。那我想现在咱们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包括心律失常方面，这个技术上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呢？或者说我们区别于别的医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
3: 咱们安贞医院心内科与别的医院最大的不一样的，不是靠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有各种各样的指南，也比较容易普及，但是我们安贞医院的技术在介入治疗领域是应该是领先于全国的，特别是有好多在下边做比较复杂的冠心病病变，别的医院做不了的，常常会转到安贞医院来做介入治疗手术。还有心律失常，像简单的心律失常，像比如说一些双经络啊，还有室上素经过旁道前传的这一种，可能一般的省级医院会做。但是像房颤，尤其一些复杂的细性心律失常、室速、多行性的室速还有室颤，这一种一般全国各地都会将病人转到我们医院进行治疗。它的特色主要是进行这个对冠脉来说是做PTC 仿支架，简单的说，对心律失常来说主要是射频消融啊，缓慢的心律失常也可以放气泵剂。
2: 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冠心病，那我们也得知呢，说冠心病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各种疾病之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三大疑难杂症之一。那么首先您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的原因，它的临床表现好吗？
3: 好的，冠心病它的发病原因主要是刚才主持人比喻的很好，假如心脏是个发动机的话，它有做工的部分，有这个供营养的部分，就是好比说发动机的油路，我们可以通俗的这么比喻，

0: 它用这个电路系统，那么油路系统就相当于心脏的冠脉系统，这样这个冠脉血管这一部分，只要血管沉积上一些锈斑样的东西，就是脂肪，它就会引起血管的管壁的狭窄。中了呢，狭窄的太厉害，这个斑块这个狭窄的这个锈会掉下来，或者破裂，会在血管里头形成血栓，就造成血管的堵塞。堵塞以后，这个心脏的血流就到达心脏的血流就没了，这样呢就会形成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血管壁上。沉积了一些不该沉积的就是物品，就是像这个脂肪。那么它的根本的病理变化是这样的，但是引起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上不注意，你会使得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尤其是吃油腻的东西比较多，再加上吸烟，可以引起血管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容易使这个血管壁。导致阻塞，我说像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它不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是一个后天生活方式不当引起来的一种疾病，这是冠心病的原因。冠心病的表现临床表现它是多种多样的，轻的情况下可以什么样的症状都没有，重的情况下可以突然一下子就过去了。这种就是平时可以看上去很健康，但是心脏就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虽然外表看上去很正常，但是可以发动机一出故障，一下就见不到人了，这是重的情况。但是最典型的冠心病的表现，那就是劳累活动以后，你会感觉到胸腔区发闷。就像压到一个就心的就胸前区就跟压到一个石头一样，再一个就是会觉到这个嗓子发紧，有的情况下还会觉到后背疼不适，这是他比较典型的症状。然后走几步走路都快了，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休息下来很快会好转，这往往是心脏。冠心病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1: 这种典型的表现主要表现为胸闷，然后有时候嗓子发紧，
0: 对，
1: 甚至有可能这个后背还出现这种疼痛，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那么平时怎么样才能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这方面冠心病的这种前兆呢？
0: 早期知道主要是靠这个，你可以就是说运动的时候尽量的注意一下，会不会我去做剧烈的运动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症状，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还要及时去进行一些健康查体，你要做一些健康查体，要查一下你的血脂是不是高的，血糖是不是高的，有没有代谢性的疾病。这些往往是引起心脏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再一个，你要是长期吸烟的患者，这方面更容易引起冠心病，更应该注意早期去进行一些体检，比如说刨个平板试验，做一个这是很简单的一项监测方法。
1: 那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前兆的时候，要做到早期的检查、早期的治疗。那说到这种冠心病的这种诊治呢，那如果我们得了冠心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正确的治疗呢？
0: 冠心病，首先，假如我们采取一些检查，明确有冠心病的诊断了，那还是要采取正规的药物去治疗，而不是，服用一些保健品。有的时候，这个保健品可能，会掩盖这个疾病的一些表现。真正到疾病紧急发作的情况下，你可能吃一些保健品，它会有危害。但是正规的药物，那就是要进行一些降血脂的治疗，降血糖，就是调节这个脂肪代谢调节这个引起的代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还有扩张冠状动脉，再一个预防这个血管

0: 痉挛引起来的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像要服用贝塔勒克，这是药物方面的治疗，最好呢是能到医院，进行一个冠状动脉造影，这个造影检查，晓得是危害，就是它的应该对人体的损伤是很小的，我们现在85%的都是从脑动脉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造影检查一旦发现血管要是堵塞到70%以上，这样为了避免它一下全堵上，可以进行放一个支架，冠脉支架把那个窄的地方进行撑起来以后，它就血流会
1: 顺
0: 很
1: 畅一
0: 顺
1: 些，
0: 畅的流
1: 哎。
0: 过去，就避免它突然一下形成血栓，造成急性心梗，免得来不及治疗这种后果。
2: 冠心病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是造成中老年人死亡的首要原因。因此，预防和治疗冠心病，降低发病率及病死率，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冠心病的基本病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症状？有哪些常见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郭成军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咱们应该是从90年代初，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放支架的这项手术。造影是，1985年就开始了，
1: 现在在临床上应用的非常的广泛，是吧？
0: 非常广泛。我们医院每年做造影要到接近4万例的病人，放支架的有大概是去年是接近7000例。
1: 哦，这个应用还是普及率非常好哈。
0: 对对，在我们这些大医院，还是这项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手术。
1: 那刚才说到了冠心病，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冠心病有没有这种预防的手段呢？
0: 冠心病的预防是肯定有预防的手段，因为它是一个后天，一个获得性的疾病，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来的，所以。要预防它的方法，主要是你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从运动上要注意多运动，从饮食上要这个控制饮食尤其是油腻的一些东西，动物脂肪这方面的，你包括我举几个例子，就是蛋黄什么这样的，尽量的不吃，
1: 蛋黄不要吃，尽
0: 蛋
1: 量
0: 黄。
1: 少吃
0: 对，鸡蛋的蛋清是可以吃的，蛋黄不要吃。肥肉，羊肉，有时候羊肉也是，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血脂升高的。要吃点精的这个瘦肉，蛋清，海了的螃蟹，虾，这都是含脂肪比较高的。只要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你感觉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都是因为脂肪含量比较高的东西。所以这种尽量的少吃，生活上注意，再一个就是多增加运动量，每天都要有一个活动走步的时间。再就是要戒烟，酒可以少喝一点，但不能喝多，戒烟限酒。
1: 大家听好没有？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是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其次呢，要多注意一些运动，每天尽量选择一种运动。第三呢，就是对收音机前既吸烟又喝酒的朋友提出一些建议，就是我们酒可以少喝，但是烟一定要戒掉。这是对于我们防治这个冠心病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
0: 对对，
1: 那么郭教授，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和他的遗传和他的家族史有关系没有？
0: 有遗传倾向，一个遗传倾向也有家族聚集性，就是同一个家庭，往往能看到这种，从家族来的这种病人。最简单的有一个指征，可以看这个冠心病有没有遗传，就是说耳朵上假如有一个皱褶的，在耳垂这个位置，假如有一个皱褶往往这种就是有这个患得容易得冠心病这么个 这么个体征。
1: 对，我们自己还可以给自己提前进行一个这个小的诊断，看您的耳垂这儿
0: 对，
1: 有没
0: 有
1: 有
0: 一
1: 这
0: 个
1: 个
0: 皱，
1: 皱褶，
0: 有没有一条纹儿，也就
1: 对，有
0: 是，
1: 没有一条纹儿？如果有，很可能是有这个前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潜伏的过程哈。
0: 是，有这个遗传倾向，他就说，比普通人，比没有这皱褶的人，可能更容易患冠心病。
1: 那我们经常说冬季呢是这个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很多患者他在夏天的时候要相对平稳一些。那么，经常说在冬季，还有在上午，比如说像6点到8点、6点到10点这个时候，可能患这个冠心病的几率会比较高。那我想请问一下郭教授，这个冠心病与它的这个季节性和它有规律吗？
0: 有规律，因为冠心病冬天容易引起血管的剧烈收缩了，尤其是冷风一吹，特别是这种迎面的风，吹到脸上很容易引起血管，整个全身的血管收缩，所以在这个心脏的血管有些病变的情况下，病人就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这是季节。就是说冬天容易得，容易犯病，不是说容易得，容易犯病，容易发作。早上起来为什么容易发作呢？就是说人在清醒这个过程中，心跳会加快心脏的收缩会，力量会加强，所以在这个阶段需要的供血会更多一些。这样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血管会满足不了心脏这个，剧烈跳动跳得快这个供求，所以容易表现出这个病，容易表现出来，就是发作发病是容易表现出来，不是说容易患，就是因为他患病是先前就有了，但是在这个阶段，早上起来清晨和这个遇冷风，冬天这种冰风走的时候容易犯病。
1: 那看来我们这个和这个季节性还是有很大的
0: 有
1: 关
0: 很
1: 系。
0: 明确的关系，
1: 对，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特别好的一种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很多患者也经常存在一些疑问，就说我们患了冠心病之后，它能否进行根治呢？
0: 冠心病根治目前还没有方法，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预防冠心病进一步发展，造成这个不可挽救的这种后果，预防它这种比较恶劣的后果。假如是，我们就是冠心病血管有病变了，它在血管读到30%左右的时候，它可能会什么症状也没有，也不影响，你的
1: 正常的
0: 活
1: 生
0: 的
1: 活
0: 正常的
1: 啊，
0: 生活。但是它斑块可能是有，但是不会表现出来，它只要不破裂，就不会造成这个血管堵塞，冠心病最大的危险就是堵塞血管以后会造成心肌梗死，会造成严重的心律失常，你好比室颤，好多人平常看着很健康，突然一下就过去了，特别是这种连来的喊叫都没有的，这种大部分都是冠心病造成了一种急性的非常严重的心律失常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治疗冠心病主要是在于防治它这种严重的后果。你比如说放支架是为了防止它急性心肌梗死，但是支架并不是说把冠心病来治好了，它还是要靠药物来降脂，来让这个冠心病来不往前发展，就是说对这个斑块让它进行稳定的吃药避免血栓形成这些方法。
1: 我们说到冠心病呢，曾经听到过一句话，叫说，脱贫致富3、5年，一场大病回从前。就是说，这个病来得特别快，让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前兆可言，然后 如果说你要是发病，或者说比如说你死亡，它也是瞬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觉得自己这个胸闷，包括自己的这个声音说话嘶哑，再包括我们的后背疼痛的时候，咱们最好到医院，选择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非常专业的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这种诊治哈。那我也想请问一下这个郭教授，那么在您目前治疗的过程

0: 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患者和病例呢？
1: 这样的病例很多了，每年要做就是冠心病要看好几千例，印象深刻的还是有，比如说有一位领导，他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做了3次介入手术，每次做这个手术以前都让他注意，按时吃药啊，要控制饮食，可是每次都做不到。第一次我们就是他得急性心梗，我们把他血管做通了，然后给他放了支架，他感觉没了，然后又出去啊应酬大吃大喝，最后第二次又来了，我们又把他救过来。那么到第三次的时候，这一位领导很年轻，不到40岁。结果第三次来的时候，我们问他，因为大家都比较熟了，问他说是不是又去大吃大喝了？他说没有。可是，在手术台上这个过程中，他就吐的满地都是这个涮的羊肉串，吃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那第三次，因为是已经3次心梗了，大面积的这个就这一次没救过来，确实是我这觉着是挺可惜的。这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
0: 应该说他很年轻啊，然后前程似锦，就是因为平时自己的饮食不注意，在抢救了2次之后，第三次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我想，这也给大家提一个醒，不光是他家人的遗憾，也是我们的一种遗憾。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为了您的健康，请您关注平时的饮食。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郭成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冠心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宋福印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感冒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
3: 宋福印主任医师，中医学博士后，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疗效显著，先后主持完成国家新药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六个项目的科研工作，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等科技进步奖8项，获发明专利1项，在各级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代表著作《气血脉行辩证理论与临床》《今日中医内科》，擅长运用独创的气血脉行辩证理论诊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冠心病、肾病、男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不育症等疑难病症，对养生保健及亚健康状态调理也有独到之处。
13: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宋福印，来自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
12: 作为普通人来说呀，他们其实是虽然是不具备开处方的这个能力，但是普通老百姓很有开处方的胆量啊。别的病不敢说，那么最常敢给自己开的一种药呢，应该就是当自己觉得上火的时候最敢开的一类药就是清火药。那我不知道你们在日常的这个诊断 诊断病人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一些病人呢觉得自己好像牙疼了，嗓子疼了，或者说眼睛有点红了，或者说便秘了，脸上起痘了，就敢给自己开这个清火的药，而且好像开的药也还是，我觉得这个药的药劲儿也应该挺大的，像什么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等等这类药。那您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就是自己发觉身体有点不对了，觉得上火了就敢开上火药，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呢？
13: 其实我感觉我想提这么两个观点吧。一个就是说呢，我感觉有这种意识还是好的，但是呢你选的是否对，是否准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同仁堂这个生产的药呢，现在绝大部分都属于 OTC， 就属于这非处方用药，就是在药店里边患者顾客就可以买的，并不是说你非得是一个患者的身份，而是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你就可以到药店去买。它是作为一种商品，或者是一种这个在药店里边，在商店里边都可以买到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说呢，不是说非要通过医生开处方才能这个购买的。在中华民族的医药文化里边呢，老百姓认识了，知道什么叫上火了，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感觉有意识能想到服用医学，用一些这个清热泻火的药还是很正常的。
12: 那么哪一种火该如何清？就比如说有些人上的火，那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上火了是笼统的一种概念，但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细分呢，它上火可能分很多类。您比如说胃火、肺火，那么在您开处方的时候，它治疗方式您选用的这个对症的药材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普通老百姓如果说觉得上火了，一概就这么用一种清火药来清，那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对呢？
13: 这种做法呢确实有一些，我大家呢这个还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是要慎重，因为具体是什么部位上火，中医也是很有讲究的，百姓呢并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至少说从中医来讲，它分五脏六腑，有心火，有胃火，有肺火，有肝火。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要是说你出现牙龈肿痛了，这种情况呢相对来讲，可能大家在伴有这个大便秘结的情况下出现胃火的情况比较多，那这时候你要是吃一点这个牛黄清胃啊，这个应该效果就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要出现头疼了，上火了，这个嗓子也疼，这个眼睛也红，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心火也比较盛，这吃这个牛黄上清啊，吃点这个牛黄清心啊，这种情况可能效果要好一些
12: 啊。就是不同的这个
13: 上火，根据它的部位和表现，它是有所主脏腑的，所以说选用泻火的药呢也不一样的，
12: 要区别来
13: 要一定要区别对待，这样的话呢疗效才能好。但是总的来讲，泛泛的，只要是你知道上火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发昏了，胀啊，这种尿也黄了，大便也干了，这时候你吃泻火药，总的来讲应该是大趋势是对的。但是要是从更细节来讲，更讲究来说，还是要分明确五脏和六腑的这个哪个位置的火更重。
12: 那出现了哪种情况，我就必须上医院呢？就这不能自个儿在家乱吃药了，就必须得上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这种专业的治疗呢？
13: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说你出现了牙龈肿痛啊，目赤肿痛，头晕头疼，大便干，尿又黄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这已经具备了这个上医院的这个指征。如果说你在这个国外的话，在这个中医不是很多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在这种这个生活环境下自己选一些这个泻火的药，吃一些牛黄解毒片呢，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属于正确的。
12: 那我们请宋大夫您稍微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就是比如说哪种是就应该是胃火，就应该吃这个就叫牛黄清胃，那么哪一种再来吃牛黄上清，这个就是比较典型一点的这种上火。
13: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只要是你自己这个出现了牙龈肿痛，还有眼睛发红，又有一些头晕脑胀，伴有大便秘结的这种情况，你吃牛黄清胃还有吃牛黄解毒片都是正确的。如果要是说你是指以这个牙龈肿痛、头疼、头晕、目赤肿痛为，就是眼睛发红这种情况为主要表现的话，你吃牛黄上清是非常好的，
12: 就是偏清心火，
13: 就是说偏是上焦的这个部位的火的话，那你吃牛黄上清 应该是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你尿黄伴有尿的时候有

0: 这个疼痛啊、灼热的这种感觉，提前呢又有生气了、着急上火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你再伴有口苦的这个感觉的话，你就吃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丸应该更好一些，
1: 嗯嗯，
0: 这时候肝火呢更旺盛一些，嗯，
1: 那要是肺火呢？
0: 肺火盛的话呢，这个表现为咳嗽啊，也可以出现这个咽喉肿痛。那这个情况临床还是比较多。如果要是说你吃羚羊清肺，应该是清胃泻火、止咳化痰的一个很好的药。
1: 那像我们老百姓啊，经常就感冒了，现在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寒包火，它可能细分起来可能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但是大类上应该是都是说你自己有着内火，或者说受热，比如说你身体挺热的时候被凉风吹着了，外边这个寒邪进来了，那这个是不是都属于就寒包火呢？
0: 哦，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很这个经典的一个中医术语，
1: 嗯，
0: 寒包火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本身有火，自己是一个比较体内热量比较盛，或者是这个阳气比较足的这种体质，但是呢由于外出感受风寒以后，造成肌表了出现了这个风寒外起这种情况，外邪侵袭了你这个肌表，然后里边又出现了这个有肺热、有胃热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寒包火。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因为表邪入里，比如说你冬季感受风寒了，那么出现了感冒症状，没有及时治疗以后，经过一天两天，通常两三天以后，出现了咽喉肿痛、咳嗽，然后黄痰的这种情况，这属于风寒入里化热，也是属于这个寒包火，或者是说表寒里热的一种类型。
1: 哦，那像这两种情况，这个感冒治起来，我们如果说在家里啊自我治疗，不去医院了，用点什么药合适呢？
0: 哦，这种情况呢，现在在这个医院里边，作为中医来讲，治疗还是比较讲究的。他你看你这个表寒重还是里热重，要根据这个表寒和里热孰重孰轻，然后用药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作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讲，如果出现了这个感冒的症状，就是说发热恶寒，尤其是没有汗，然后里边呢嗓子又出现了咽喉肿痛，而且呢大便也比较干，尿也比较黄，这个中医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中成药叫防风通圣
1: 啊。
0: 俗话说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是你在冬季你要是感受了风寒，你又出现了咽喉肿痛，大便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你吃这个防风通圣应该还是很对症的。自己还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治疗以后自己感觉效果还不是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药叫这个通宣理肺。通宣理肺呢也是用于这个外感风寒内有里热的，不管是你是因为你先有体内热盛还是感受风寒的，还是因为你外受风寒以后入里化热的，用这个通宣理肺治疗你这个冬季受寒的感冒入里化热的，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中成药
1: 啊。刚才您说这个防风通圣啊，我想就是插一下，防风通圣不是对皮肤病，就是包括您好像是身体受了一种什么，就像什么荨麻疹啊这类的药，好像也能够用防风通圣是吗？
0: 刚才我说了，民间就有一种说法，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是说你只要是由于有外感因素影响到你身体产生的不适症状，通常用它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
0: 对对，
1: 那如果是夏天感冒呢，热感冒咱们怎么办呢？
0: 热感冒呢，中医最经典的这个感冒的分型就是有风寒感冒，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呢，应该说冬天的感冒95%以上都应该是风寒感冒，春天和秋天的感冒呢也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风寒感冒，但是夏天的感冒呢，其中应该是绝大部分吧还是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的区别，那么作为这个百姓来讲，作为听众来讲，你们可以记住这么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感受的季节不同。我刚才说了，那你冬天的感冒绝大部分几乎都是风寒感冒，夏天的这个感冒呢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那么你要是风寒感冒的话呢，就吃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感冒清热冲剂是很好的。如果你要是夏天的感冒，这个夏天的感冒，所谓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还有一个区别点，就是说有汗的感冒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感冒又不发汗的这种情况，只有恶寒发热而且没有汗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是风寒感冒。那么大家听众你能感觉到，夏天的感冒相对来讲，在感冒难受身上周身不舒服的同时，还有一些微微出汗的感觉，这时候呢绝大部分是风热感冒。

0: 热感冒就可以吃这个板蓝根冲剂啊，同仁堂的板蓝根冲剂，这个双黄连口服液，还有这些这个吃一些牛黄解毒片也是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代表的就是藿香正气。藿香正气治疗胃肠型的感冒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夏季的感冒。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呢是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福印大夫关于我们日常的常见的一些疾病防治的答疑。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穴位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准穴位？
3: 如果您每天能够跟随我们的节目，花上一点点的时间去学这样一到两个穴位，日积月累之后，那么我们关于这个健康的财富，非常巨大的一个财富了。
1: 最贴女人心的美容穴位是哪个？最应该牢记的救命穴位有哪些？最有效的祛病穴位是什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健康天使李志以渊博的学识和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向听众朋友传授简单的取穴方法、笑靥的用穴诀窍，让人人都有妙手回春的好本领。小穴位，大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今天栏目里啊，我要谈到的这个穴位啊，我如果说出来名字，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现在是处在哪个国家，那您啊可能都会告诉说，哎呀，这个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您知道的地方我不说，但您不知道的地方我来说。那这穴位是什么穴位啊？我们说啊，地球人都知道，您也知道，叫人中穴。那么人中穴在哪儿？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就在咱们的什么呀，鼻子和嘴巴之间有一个凹陷的沟，叫做鼻唇沟。但是有些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认为这个穴位呢是在这个沟的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你啊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穴位啊，实际上啊，在的这个位置啊，是把我们这个鼻唇沟的位置啊，要分成三份儿。您听好啊，不是分成一半，是分成三份儿。上面的这一份儿和中间的这一份儿，两者之间的交接的点，才是我们所说的人中穴。那好，这个您知道之后，您还有一个不知道的，这我先问问您啊。咱们说这个穴位，它不是咱们人身体的一半啊，它只是什么呀？咱们鼻子和嘴巴之间的穴位，它为什么叫人中穴呢？那么有些这个朋友们可以说啊，就开始有疑惑了，是不是名字起错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讲法？那您听听古人啊是这样解释的，想来您听来会觉得很有意思。您看啊，我们说人中穴上面是鼻子，鼻子是用来做什么？对了，鼻子是用来呼吸的呀。呼吸的这个气体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天空中来的呀，是大自然的这个空气呀。那好了，咱们这个穴位人中穴的这个下边是什么呀？是嘴巴呀。那嘴巴是用来干什么？嘴巴是用来吃的。我们说你吃的食物从哪儿来？它不能从天空中掉下来，它不是得从地里长出来吗？所以啊，咱们说人中穴上面的鼻子是通着这个空气，通着天，人中穴下面的嘴巴通着什么？嘴。那么嘴巴吃的食物是通着什么？地里长出来的农作物。所以说我们的嘴巴叫什么？通着地。所以咱们人中穴啊，总结起来叫什么？上面为天，下面为地。那么我们啊，在这里面就可以想象出一幅图画，就像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男儿一样，通过一只手，上面举着天，下面站在地上。那么天地之间的这个好男儿呢，指的就是咱们人中穴。 所以为什么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老理儿，就是人快不行了的时候，在这个打120999，甚至是这个急救电话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赶快跑过去给这个人去要掐揉人中穴？实际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中医中讲，如果一个人出现生命危险快要不行了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他这个什么天地之间要说再见了。天地之间你说再见可以，那你天地之间那个人怎么活呀？这就是犹如这个阴和阳，我们只要天为阳，地为阴，阴阳要是分开了，说对不起再见吧，你们两个可以分开，那我这个人还怎么活下去呀？所以必须呀，要把它什么友好的连接在一起，不能让他们随便的就说再见了。那么连接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穴位，就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人中穴。所以啊，今天的栏目里啊，实际上我教给您的不是人中穴这个名字，而是人中穴的这个解释，也是很多甚至是什么基本上啊，我们谈到的这个穴位的这个解释是很多人都所很少听到过的，但是每次听到完之后，所有的人都会竖起一个大拇指，称赞我们的古人的智慧是这样高，想的是这样的什么呀，哎，确切和这样的符合实际。所以说终于您从这个道理上明白了为什么人中穴被称之为急救穴，能够去抢救人的生命。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它能把咱们人体的阴阳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什么拽起来，就像一根绳一样把它系起来，从而维持咱们人体的生命的继续的延续下去。那我们好啊，在这里呢谈到了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中穴之后，也教给了大家人中穴的定位。那我们说啊，还有一个呢，在这里呢要稍稍给咱们所有中华养生的栏目的这个朋友呢，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养生的方法，叫做如何保持长寿、保持健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啊，今天告诉您叫做赤龙绞海。那么赤啊，咱们都知道什么，我们说的这个赤胆中心是什么意思，是赤指的是红色，所以赤龙指的是红色的龙。那么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很快会问我说，红色的龙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您和我的嘴里，就是咱们红色的舌头啊。红色的舌头不就是像一个龙一样，如果咱们把舌头在咱们的口腔里什么闭上嘴，也就是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之后，让舌头在口腔里面这样来回来去的搅动，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口腔里，哎，这个慢慢的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唾液。实际上增加了的这个唾液，我们讲这个唾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那么有些朋友会说，不要随地吐这个什么唾液。那么实际上古人就不随地吐，为什么呀？唾可真是好东西。听完我们今天的栏目里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有人花钱买咱都不卖给他，好东西咱舍不得。为什么呀？咱只有吃东西的时候，嚼馒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咱口腔里才能产生这些唾液。因为咱们知道唾液里含有大量的什么有益的菌，能杀死很多的病毒和细菌。那么通过啊，我们每天啊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让舌头在口腔里轻轻的搅动之后产生的唾液，我们慢慢的咽到这个嗓子里。那么这样子是我们古人非常养生的方法，叫做赤龙绞海。所以您记住这一条，您可以告诉家人，可以告诉朋友，我们说这一条今天告诉了您，也告诉您一条非常简单的，仍然还是一句话，免费可行的养生小方法。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仍然提示您注意的一点，就是咱们养生这些小方法就是这样的简单。您等车，您开会，您看电视，您休闲，您外出，您游玩，所有的时候都不耽误您做这个小小的动作。所以说啊，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免费的告诉您，告诉在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把咱们这个养生的小方法传接下去，希望对您的身体有所帮助。好，最后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给大家介绍的人中穴，不要忘了每天坚持做这个赤龙绞海的小动作。好，谢谢您收听经络养生。
4: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7: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8: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9: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1: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陆游的诗作《剑门道中遇微雨》。陆游出生于1125年，当时还是北宋时期，但第二年金军就掳走了北宋的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帝宋钦宗父子，以及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1127年，北宋就灭亡了。宋徽宗的儿子赵构南逃，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称帝，重建了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南宋。生逢乱世，陆游的童年在战乱与颠沛流离中度过。亲身的经历再加上长辈的教导，使陆游从小就立志抗金，并一生不改初心。《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是陆游于1172年从南郑调任成都的途中所写的，抒发的是他壮志未酬的感怀。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剑门道中遇微雨》，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这首诗从字面上读来，似乎是一首轻松愉悦的行吟诗。诗的大概意思是，我衣服上沾着尘土或者酒渍，仿佛还能闻到酒的醇香，一路远游过来，风光秀丽，处处令人心醉神往。那么我这个样子应该算是个诗人了吧。在绵绵细雨中骑着驴儿走进剑门关，多么富有诗意啊。我们常说啊，诗言志，歌咏情。这首诗看似闲适，其实富有深意。它是诗人陆游报国志向无法实现的一声呐喊。诗的第一句“衣上征尘杂酒痕”中的征尘是旅行中沾染的尘土，酒痕则是暗示陆游他心中的烦忧，在旅途中他常常借酒消愁的境遇。可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那么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用销魂，也就是神思迷茫，来形容极度的忧伤和惆怅。这两句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沧桑之感。那么写这首诗的时候啊，陆游已经47岁了。而在陆游45岁之前呢，他的仕途都很不顺。他满腹才华，去参加科举考试，本应该金榜高中，却因为权相秦桧要提拔亲友而被排挤出名。一直到陆游29岁，这个时候秦桧死去，他才被启用。陆游呢，曾经在敕令所、枢密院等处任职。那么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陆游提出了很多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但由于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用，反而因为一次战事失利被牵连，并且被罢免了官职。在家赋闲数年之后，陆游44岁的时候被任命到四川奉节做通判。通判呢，在中国古代是州府中掌管粮运、水利和诉讼等事项的官员。那么到了1171年，陆游被当时的四川节度使、抗战派的领袖王炎派到南郑任职，这是他第一次投身军旅。那么亲临前线，陆游激动万分，满心的期盼着一展雄心壮志。在南郑，陆游积极参与军事，精兵简政，打猎练兵，还与敌人发生过遭遇战。这一段经历使得陆游的性格变得更加的豪迈热烈，而且对战胜金兵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也是陆游一生中最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么后来呢，他有很多诗都回忆了这段难忘的时光。可是仅仅一年之后啊，朝廷召回了王炎，陆游也被调离了南郑，赴成都任职。成都是当时

武临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可离开驰骋的疆场，去到安逸繁华的成都，这绝不是陆游的所愿。所以他在赴任途中做了这首诗。诗中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中的“远游”，也暗示着他被迫远离前线而去后方的悲愤无助。那么这首诗的第三句“此身何事诗人味”，意思是，难道我只应当做个诗人吗？陆游在这里用一个问句来表达对自己仕途坎坷、抱负不得施展的疑惑。我们都知道啊，陆游的诗才显露得非常早，到40岁左右已经诗名很高了，因为他才华出众，风格豪迈，和李白有相似之处，当时人称小李白。他仕途上的不幸与诗坛上的声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使他流露出对自己人生使命的不确定与激愤，那么继而呢，发出了呐喊，难道我只能做个诗人吗？这一腔热血与报国之心只能付诸笔端纸上吗？陆游在这首诗的第四句细雨骑驴入剑门当中，刻画了一个在凄风苦雨中骑着毛驴进入剑门关的孤独身影。那么为什么骑驴而不是骑马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典故。中国古代很多诗人，像李白啊、杜甫啊等等，都有骑驴吟诗的故事，而且多半是落魄的时候。那么陆游不愿意离开南郑，此时的他呢，十分诗意愤慨。剑门呢，在今天四川省的剑阁县，剑门山在这里突然从中断开，好像开了一扇门，那么两旁的峭壁像剑一样指向青天，所以称为剑门。那么剑门关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剑门天下险之誉。陆游在途中经过很多的地方，那么诗中独选剑门，是伤感今后要想再上战场杀敌，就如同这剑门关一样难以跨越了。剑门道中寓微语这首诗，表面读来诗情画意，却激荡着诗人内心极大的痛苦。它不像陆游的其他一些诗句那般直抒胸臆，但却是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后来人说陆游辜负胸中百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名。那么这首诗啊，正是写出了陆游想做战士却只能寄情于诗的苦闷和悲愤，因而成为陆游的代表作之一。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剑门道中寓微语》，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人生路漫漫，没有人一生一帆风顺，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81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这是一首题写在寺院墙壁上的题壁诗。诗人穿过寺中竹林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曲折的小路，幽深的花木，肃穆的禅房，构成一种静谧祥和的氛围，似乎可以洗濯身心，放飞灵魂。山中的景色使鸟怡然自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青青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清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2: 乐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在陕西省渭南市陈

0: 城县窑头镇保存着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民窑遗址窑头窑。窑头窑这三个字啊，第一个是尧舜禹的尧，第二个是头脑的头，第三个是窑洞的窑。窑头窑遗址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节点，这里出土和制造的黑瓷反映出千百年来黄河流域人们的生活习性，也见证了风土民俗在时代更迭所形成的印记。千百年过去，窑火依然燃烧，非遗传承人依然锤炼着黑瓷烧制技艺。2006年，澄城窑头陶瓷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的窑头窑。窑头窑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村，地下煤炭资源丰富，又有干土矿分布于沟涧的石崖中，加深白瓷两色的原料便于烧制陶瓷砂器。当地农民利用农闲时夏秋制胚彩绘，入冬烧窑销售，代代相传。窑头窑早期烧制的瓷器以实用为主，人们需要什么窑头窑就烧什么。碗器、砂器、瓮器虽然器型不同，但造型粗犷古朴，纹饰简练，瓷胎厚重坚实，釉色纯净细腻，具有粗中玉巧、朴而不俗的特点，以及典型的北方传统民间文化风格，充满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根据《澄城地名志》记载，窑头镇古称窑头镇，窑就是制窑的窑，就是因为瓷器窑较多而得名的。又由于古圣人窑与窑的发音相同，久而久之，圣人之窑这个优雅的字符就慢慢地取代了瓷窑的窑。窑头窑是陕西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窑，最早始于汉代，而有文字的记载是在明朝的澄城县志上说，瓷砂始于唐。在明清时期，窑头镇陶瓷业发展到兴盛阶段，据说窑头窑在鼎盛时期有窑100多处，年产陶瓷220多万件，远销国内很多省区。千百年来，这里的瓷器全部用土法手工生产，匠人们将干土矿石粉碎，在水池里浸泡，再搅拌成浆，分池沉淀。粗泥用来制成瓮、盆等大件器皿，细泥则做成碗碟等精细瓷器。现在这里仍然保持着手工制作的原始风貌。虽然澄城窑头窑是生产民用瓷的，但它几个特有的品种，像黑瓷、黑釉、剔花瓷、青花瓷和铁锈色瓷器深受人们的喜爱。人的影子可以清晰地映射在黑瓷上，这是窑头黑瓷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乌黑发亮的釉面、细致入微的釉彩刻画，以及带有浓浓地域特色的图腾元素，都使得窑头陶瓷独具一格。捧一件窑头瓷器在手中，那种宁静、旷远、古朴的意味油然而生，令人感觉古老黄河文明的历史积淀扑面而来。
1: 窑烧千年，窑头窑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千百年过去，在窑头窑，一代代手艺人用泥、水、火延续着老一辈的故事，穿越时光，不断创新。朱家瓷坊是一座传统火窑，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由朱家兄弟二人建造。窑头黑瓷的国家级非遗迹

0: 第一传承人周铁怀已是第十世孙，也是一位始终守护周家祠房的传承者。大约在2000年前后，受工业化生产冲击，纯靠手工烧制的窑头黑瓷一度售卖艰难，很多曾经的手艺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但周铁怀一直守着周家窑。在他看来，老窑虽小但坚固耐用，传承至今200多年了仍然好用，祖传的手艺更不能丢。他说，周家窑一次能装黑瓷200件，就建在沟边，通风条件好，烧瓷质量高。为了保持制瓷用的坯料和釉料的干湿度，周铁怀的工作间纵深很长，整个屋子几乎没有通电照明，他自己也只在洞口借着阳光继续着制作工序。但在他看来，只要周家窑还在，只要他还干得动，他会一直这样坚守下去。刘忠阳是窑头黑瓷的省级非遗技艺传承人，也是一位师从祖艺的创新者。刘忠阳做的瓷器拉坯技术娴熟，胎体轻薄，线条流畅，他在学习中不断创新，例如狮子罐制作，他由原来的单只罐改成对狮盖罐，使其更具观赏性。他制作的陶瓷产品涵盖碗、碟、壶、杯、盘、瓶、枕、墩、罐、坛、盆、缸等，可谓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小件玲珑剔透，大件端庄大气。他的妻子周隐娣也是陶瓷制作人，更是窑头瓷器的宣传员。近些年，周隐娣不辞劳苦，带着产品到全国各地参展，使窑头黑瓷声名远扬。正是这样一批坚守者，使得窑头瓷器传统制作技艺得以在现代文明的夹缝中传承和发展。
1: 今天，窑头窑遗址已经整体的保护了起来，成为文化旅游生态园区。走进充满历史感的园区，脚下的小路就地取材，用废弃的陶瓷碎片铺成。古朴的老街上可以参观各种各样的制瓷作坊，饱满充满艺术气息的陶瓷展厅，游览原生态的古村落，放眼望去，一排又一排的黑瓷大瓮在阳光下愈加正光发亮。凡此种种都在诉说着关于窑头陶瓷的故事，让人可以充分地感受人文之美、器物之美。窑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区的创建，不但保护和传承了窑头窑古老的陶瓷文化，为人们展示了窑头窑精湛的陶瓷技艺，也为窑头镇及澄城县带来了经济活力，使古老的窑头镇再次焕发出活力和光彩。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走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古瓷窑遗址，位于陕西省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窑，了解了这座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瓷器文化。窑头窑始于汉代，见证黄河流域几千年的民俗生活，至今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下，非遗传承人们收徒受益，使窑头陶瓷烧制技艺得以保护和传承。好的，今天的乐亭中华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齐桓公好乐呀，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治，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十天十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
6: 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
0: 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
6: 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旧烟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
0: 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
6: 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0: 管仲见桓公来访，亲迎至大门之外，伏地叩首。齐桓公双手将管仲搀起，一同走进相府。管仲忙命果茶侍候，二人边喝边聊。齐桓公道，
6: 仲父，宫殿的事您觉得怎么办？
0: 管仲道，
6: 盖呗。
0: 齐桓公道，
6: 钱从哪里来呀？
0: 管仲道，
6: 臣正为这事犯愁呢。
0: 齐桓公道，
6: 寡人倒有一法。
0: 管仲二目突的一亮，
6: 哦，什么法？
0: 齐桓公道，
6: 把田赋再恢复了。
0: 管仲摇头道，
6: 这不行，3年前您已经向百姓拍过胸膛，这田赋不能再收了，作为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失信于他的百姓？
0: 齐桓公又道，
6: 那就向百姓征点人口税吧，此税各国皆征，非齐国也。
0: 管仲仍是摇头道，
6: 这不行， 您这么做就会抑制人们的情欲。
0: 齐桓公道：
6: 房屋税呢？房屋税不会抑制情欲。
0: 管仲道：这不行，您向百姓征收房屋税，等于让百姓毁坏房屋。
6: 齐桓公道：牲畜税呢？
0: 这也不行，您向百姓征收牲畜税，等于让百姓宰杀幼畜啊。
6: 齐桓公有些不高兴了。那畜牧税呢？
0: 管仲道：这不行啊，您向百姓征收畜牧税，等于让百姓砍伐幼畜啊。
6: 齐桓公有些生气了。田赋不能征，人口税不能征，房屋税、牲畜税、畜牧税皆不能征，您还让寡人征什么？
0: 管仲道：向鬼神征税啊。
6: 齐桓公吃了一惊：您要寡人向鬼神征税？
0: 管仲颔首说道：
6: 正是。
0: 齐桓公苦笑一声道：
6: 您莫不是在挖苦寡人吧？
0: 臣哪敢挖苦君呢？
6: 管仲正色说道：行事合宜而成事，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天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
0: 齐桓公还是有些不明白，直言不讳地说道：
6: 仲父不必多言，你只需告诉寡人，寡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0: 管仲道：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主公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他们，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五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就可以比以前增加多少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样既举行了鬼神祭祀，推行了礼仪教化，又满足了国家需要，何必向老百姓求索呢？
6: 齐桓公轻轻颔首道：这个办法不错，请您估算一下，如此一来，每年征收的鱼干税可增加多少钱？
0: 管仲道：4000万钱。
6: 齐桓公道：要想恢复宫殿原貌，少说也得9亿钱，缺口还有8亿6000万，
2: 叫寡人何处去筹啊？
0: 管仲道：
6: 实行盐铁专卖，玉税于价。
0: 管仲帮助齐桓公算了一笔账：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若按男女老幼平均每月食盐1斤计算，则1000万人口每月为1000万斤，每斤加价3文钱，则一月可得3000万，一年便是3亿6000万钱。另外还可以在食盐贩子身上做做文章，为了吸引外商来贩盐，可免除他们的关税，等到贩盐的多了，突然下令停止煮盐，这样盐价就要飞涨，国人不能不吃盐，与齐国毗邻的缺盐国不能不吃盐，只好出高价购买。还有铁，在齐国铁器已成为生产者不可不备的必需品，因此只要在铁器专卖时加价出售，这可获得比直接征税大得多的利益。
6: 金针之重加一也，
0: 30针一人之极也，刀之重加六，5×6=30，5刀一人之极也，4铁之重加七，3×4铁一人之极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补服极者。通过这一算账，齐桓公高兴起来，立马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并祭祀尧的五个功臣。当然重建宫殿的事他也没有放松。齐桓公是个爱摆阔的人，也不知是受了树雕还是易牙的怂恿，几亿图纸硬是把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1倍，这样一来钱又成了问题。齐桓公再次拜访管仲，陪着笑脸道：
6: 原先的宫殿有些太小，寡人欲扩大之，仲父以为如何？
0: 管仲道：
6: 主公身为天下霸主，想使自己的宫殿大一点，阔一些，富丽堂皇一些，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0: 齐桓公笑了：
6: 寡人知道仲父会支持寡人的，只是要扩建宫殿费用又要加大了。
0: 管仲道：
6: 估计增加多少？
0: 齐桓公道：
6: 9亿。
0: 管仲倒抽了一口冷气：
6: 怎么，9亿？
0: 齐桓公点了点头。管仲站起身来，
2: 背剪双手在室内踱来踱去。齐桓公试探着说道，
6: 咱不是实行盐铁专卖吗？能不能在价格上做做文章？
2: 管仲停步说道，
6: 您是想在铁盐方面加价？
3: 正是，
6: 一斤盐加价3文钱，一年便是3亿6000万。
3: 一斤盐加价6文钱，一年便是7亿2000万。
6: 一把刀一把四加价2文钱，一年又是上亿钱。
2: 管仲摇头说道，
6: 这不行，一斤盐再加1文钱，百姓还勉强可以接受，若是再加上3文，不骂娘才怪呢。刀四是百姓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目前的价格已经不低了，不能再加了。
2: 齐桓公道，
6: 若照仲父之意，铁器不能加价，盐只加1文，一年才多收1亿2000万，可寡人的缺口是9亿，还有那7亿8000万怎么办？
2: 管仲道，
6: 若以老臣之意，那盐价1文也不能加。
2: 齐桓公道，
6: 不加可以，那9亿钱从哪儿来？
2: 管仲道，
6: 主公别急，您容老臣想一想办法。
2: 管仲一连3天足不出户，那办法真让他给想出来了。于是他便兴冲冲地去见齐桓公。
6: 主公，请您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3层城墙、9道城门，利用此项工程使玉匠雕刻石壁。
2: 齐桓公笑道，
6: 寡人现在急需要的是钱，你不止不为寡人筹钱，反而又让寡人盖什么阴城，雕什么石壁，岂不怪乎？
2: 管仲道，
6: 一点也不奇怪。
2: 齐桓公道，
6: 为什么？
2: 管仲道，
6: 石壁可以卖钱呢。
2: 齐桓公道，
6: 卖给谁呀？
2: 管仲道，
6: 卖给诸侯国呀。
2: 齐桓公道，
6: 诸侯国会要吗？
2: 管仲道，
6: 这就取决于周天子了。
2: 齐桓公道，
6: 这是与周天子何干？
2: 管仲道，
6: 怎么无干？周天子若是下一道诏令，让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他们能不买吗？
2: 齐桓公道，
6: 他们会买的，关键是周天子不会下这道诏令。
2: 管仲很是自信地说，
6: 请主公假臣以10日之期，臣就能说动周天子下诏。
2: 齐桓公道，
6: 行，寡人这就假以重负10日之期。
2: 管仲道，
6: 臣尚有一求。
2: 齐桓公道，
6: 请讲。
2: 管仲道，
6: 臣要面见周天子，总不能空着两手吧。
2: 齐桓公道，
6: 该带什么东西你自己定吧。
2: 有了齐桓公这句话，经过3天准备，管仲亲赴洛阳朝见周惠王，并献上一份长长的礼单，虎皮6张、豹皮6张、象牙6双、鲍鱼2只、玉斗2个、灵芝2颗、细绢1000匹。凭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又有这么重的厚礼，周惠王在大殿召见了管仲，一番寒暄之后，管仲笑说道，
6: 借您神威，天下好久没有战事了，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您说可好？
2: 听了这话，周惠王十分高兴，
6: 难得伯舅如此抬爱周室，王室之福也。
2: 管仲叩首谢道，
6: 天子既然允许敝国之君率领诸侯国朝拜先王之庙，臣有一不请之请。
2: 说到这里，故意把话顿住。周惠王道，
6: 爱卿有什么事尽管直言。
2: 管仲道，
6: 先太公托梦于敝国之君，要他建一阴城，雕以石壁，必成之日，日月交辉。是夜，敝国之君又做一梦，先太公对他说道，带上铜弓和石壁朝拜天子宗庙，可以给周氏赐福。臣请您下一道诏书，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氏的，都必须带上铜弓和石壁，不带者不准入朝。
2: 周惠王满口应允了，
6: 朕这就降旨下去，凡不带铜弓和石壁的，不准朝拜先王宗庙。
2: 管仲谢恩而退，兴冲冲地返回齐国。齐桓公见他满面春风，料知事情已经办妥，笑问道，
6: 办妥了？
2: 管仲道，
6: 办妥了。
2: 齐桓公笑侃道，
6: 寡人是不是可以
3: 净等着数钱了。管仲笑对道：您一个人怕是数不过来呢。齐桓公道：你也可以帮帮寡人数啊。说毕话锋一转又道：哎，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那价可不能定得太低呀。管仲道：价臣已经想好了。齐桓公道：什么价？管仲道：七寸的定价为7000钱，八寸的定价为8000钱，一尺的定价为10000钱。齐桓公咦了一声道：这么贵呀？管仲笑道：若不卖这么贵，何必要惊动周天子？若不卖这么贵，您的宫殿怎么盖呀？齐桓

0: 公大笑，
1: 好好好，就按这个价。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通过买石壁和铁盐加价的办法，齐桓公把宫殿给盖起来了。乔迁之日，连远在西方的秦国都遣使前来庆贺，唯有楚国没来。齐桓公很生气，对管仲说道：楚蛮眼中没有寡人，寡人非出兵打他不可。管仲道：就因为他没有遣人庆贺主公，乔迁新宫吗？齐桓公道：就这一条已经够了。管仲道：就这一条够不成出兵的理由，就是勉强够得成，楚国地大物博，兵强马壮，我出兵讨他不一定就能取胜啊。齐桓公气呼呼地说道：以仲父之见，那就任由楚国目无寡人吗？管仲道：当然不能。齐桓公道：你想采用什么办法惩罚楚国？管仲道：咱怎么能征服梁国，便怎么征服楚国？齐桓公道：可楚国不产替呀。管仲道：他不产替，他产鹿。齐桓公有些不解：鹿能害楚乎？管仲回答道：那就看我如何对待他了。遂压低声音，把他的计谋仔细地讲了一遍。齐桓公大喜，依计而行，命宁越主管农业，促使百姓大力储藏粮食，命宁弃去西壁，则依山傍水之地建百里城院备用，命鲍叔牙率3000兵士广招能工巧匠，于铜山凿山冶铜，制造楚国鬼脸钱，命东郭牙统管齐国各州邑府库钱粮，命公孙袭鹏于馆驿设宴，便请积居临淄的楚国商人。齐桓公亲临宴会，一脸谦恭地说道：诸位，日前先太公托梦于寡人，言说泰山将崩，唯有多养鹿方可消灾，寡人已于西壁建立了百里城院，以作鹿场，听说楚地多鹿，诸位能不能回去贩些活鹿来以救齐国呀？一楚商立而应道：当然可以，但不知前侯每只鹿出多大价钱？齐桓公伸了一个指头。楚商道：100个钱。齐桓公抗声说道：不对。楚商道：那是多少？齐桓公道：1000个钱。楚商一起惊呼起来。少卿又道：先后俗言不俗，君主口中无戏言，您说话可得算数。齐桓公道：不止算数，凡贩鹿10只以上者，另加细绢一匹。众楚商欢呼雀跃，开怀痛饮，尽欢而散。不少楚商当日便打点行装，离齐反楚抢购活鹿，活鹿的价格由50钱涨到500钱，尽管涨了10倍，仍有100%的利润，引得当地商人放弃其他生意，加入鹿商的行列。消息传到楚宫，楚成王大喜道：钱币乃国之宝也，生鹿乃国之害也，今大齐以有用之宝益我有害之鹿，明君不为也。明君不为之事，齐侯为之，可见齐侯老而愧也。楚将决矣，楚将决矣呀！当即颁旨一道，命楚国百姓舍农而猎取生鹿，猎多者受上赏。这样一来，楚国百姓不再耕种，男人为猎鹿住在野外，妇女为猎鹿住在路上。齐桓公闻之大喜，击掌说道：好好啊，楚将为寡人之鲁矣。话音刚落，管仲失声叫道：不好。齐桓公忙道：出什么事了？管仲道：楚有贤臣子文并屈完窦廉，岂不使我购鹿之谋也？既知之，必向楚成王进谏，我之谋败矣。齐桓公略一思索道：仲父之言是也，未知奈何？管仲问道：楚臣之中与楚成王关系最近的是谁？齐桓公道：
1: 大夫窦奔，既是程芒堂兄，又在一块儿玩尿泥长大。管仲又道：“楚臣之中最贪的是谁？”齐桓公道：“还是窦奔，他忽有所悟。”哦，寡人明白了，寡人这就遣人去向窦奔行贿，只是席鹏有些老了，行动不便。管仲道：“臣给您推荐一个人。”齐桓公道：“谁呀？”管仲道：“管平。”齐桓公道：“他不是你的儿子吗？”管仲道：“正是。”齐桓公道：“那就遣管平吧。”管平受命复楚，几经周折方打通窦奔的关节。当他把1000斤黄金扛到窦奔的客厅时，八个窦奔喜得两眼放光，连声说道：“哎呦，太重了，这里太重了，在下承受不了啊。”管平道：“不就1000斤黄金吗？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呢。”窦奔警觉起来：“齐侯潜辱见我，又送了如此厚礼，到底想叫在下为齐国做些什么？”管平道：“事也不大，也不一定有事。”窦奔道：“汝不必绕圈子，有什么事尽管直说。”管平道：“那小人就直说了。前不久俺家主公做了一个梦，先太公对他说道：泰山将崩，唯有多养生路方可消灾，此事想来大人亦有耳闻。”窦奔轻轻颔首。管平又道：“于是乎，俺家主公便在西壁建了一个偌大的鹿场，并出高价购买生鹿，楚地多鹿，故而鹿的来源多来自楚。听说楚王下令让百姓弃农而猎鹿，可有此事？”窦奔道：“确有此事。”管平道：“您说楚王此举是对还是错呀？”窦奔道：“当然是对了。”管平道：“对在何处啊？”窦奔道：“齐靠鹿消灾，我为齐送鹿，是为救齐也。其一也，其高价购鹿，我猎鹿获利10倍于农也，民富国强，何乐而不为啊？”管平叹道：“大人所言是也，俗言不俗，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一些宵小之辈竟然诽谤楚王之言，说什么楚王此举乃害农之举也，要楚王下诏禁捕生鹿。”窦奔连道：“荒唐荒唐，获一只生鹿，其利远大于种10亩之田。”管平赞道：“贵国臣民都能像大夫这么明智就好了。”窦奔道：“明智也罢，不明智也罢，这路是不定了。”管平试探着问道：“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他下禁捕令呢？”窦奔道：“在下把他挡回去。”管平身作揖揖道：“有大夫这句话，小人也就放心了，小人告辞了。”窦奔道：“且慢，汝还没有告诉在下，齐侯要在下为他做点什么。”管平微微一笑道：“您不是已经答应小人了吗？”窦奔一脸茫然道：“在下答应了汝什么？”管平笑道：“您答应小人，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楚王下禁捕令，您就把他挡回去。”窦奔将胸脯啪的一拍道：“小菜一碟，请汝转禀齐侯，在下不会让他失望的。”果如管仲所料，楚令尹子文见百姓醉心于捕鹿，致使田地荒芜，粮价渐涨，坐卧不安，抱病上朝，对楚成王说道：“臣闻齐人以重金购鹿，我楚人贪利弃农，沃田荒芜，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没有粮米何以为生？臣请大王下令禁猎，命百姓归田。”楚成王未及作答，窦奔忙报户出班奏道：“臣以为齐人购鹿，上利于大王，下利于百姓，百利而无一害。至于粮米，有钱还怕没有粮米吗？更何况一鹿之力胜耕10亩良田，臣请大王勿予禁捕。”大夫屈完出班便道：“臣以为齐人购鹿，是为齐侯获鹿之谋，臣请大王禁捕。”窦奔道：“屈大夫也太高看了齐侯，齐侯老而丧志，醉心于鹿，犹如当年卫懿公好贺一样。卫懿公好贺亡国，齐国的国祚也不会久长。天将齐国双手捧给我国，我不能拒了上天这一番好意，不止不能禁猎，还得奖励那些捕鹿能手。”楚成王轻轻颔首：“大夫之言是也。”遂下诏一道：“ 补一路者赏钱50，补10路者赏钱500，补10

0: 五路者拜官大夫，自今之后但言进补者斩。齐桓公闻之，立马来个推波助澜，一只鹿加价100钱。这样一来，楚人的补鹿积极性愈发的高涨，连七旬老人、十几岁的娃娃也加入了补鹿行列。楚人富了，不敢说家家都有存钱，至少说有存钱者十之四五。小河里有了水，大河还能没水吗？楚国的存钱增加了100倍，再也不用向老百姓征税了。税是不用出了，但田地荒芜了，每担粮价涨到了1500钱，猎到一只鹿还不够买半担粮食。而齐国的粮价则十分便宜，每担的价格仅为50钱。楚人蜂拥去齐国购粮，齐桓公下了一道诏令，关闭了关市。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订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尤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十之二三。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关市。关市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浓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

0: 7月17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人工智能这一战略领域的高度重视。身处海外，我也一直关注祖国在科技前沿的每一次跨越。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也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从“十三五”写入规划，到如今“十五五”全面部署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看到中国发展 AI 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更让我感触的是，习主席始终强调智能向上，提出人工智能应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和我们海外华人倡导的科技为上理念高度契合。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相信中国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向下扎根的攻坚，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都将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海外华商而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正是回国投资合作共赢的新蓝海，我们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把北美的市场渠道优势与国内的创新优势相结合，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级峰会之一，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备受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关注。听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感慨万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非常之快，各个国家都在抢赛道、拼技术，但是发展节奏、治理方式差别很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安全、算法偏差、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现实难题。主旨讲话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很务实、很清醒，没有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也不是只看技术突破，而是一边鼓励创新，一边强调规范，一方面扎扎

0: 实实做技术研发，做产业落地，让人工智能真正融入实体经济，服务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主旨讲话也主动正视风险，重视科技伦理，重视安全边界。这种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思路，在当下激进的全球科技竞争环境里，是最稳健、最成熟的选择。身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科技竞争越来越极端，容易出现技术壁垒、阵营对立。相比之下，中国更强调开放合作、多边共治，不搞技术垄断，也不排斥交流，主张大家一起完善规则，共担风险，共享成果。作为海外侨胞，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客观的视角，不夸大成绩，也不忽略进步。我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从快速大规模增长走向规范、高质量发展。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近些年有一种房子盖起来就像是搭积木，它只需要把预先生产出来的模块拼装起来，建设效率极高，因此也被称为预制房。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屋出口货值同比增长接近20%，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预制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够解决海外客户哪些生活痛点？这种竞争力又是怎样炼成的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4: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5: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4: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6: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4: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3: 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7: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边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

0: 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繁荣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2: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3: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4: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5: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4: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 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的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 那种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

0: 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他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2: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地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

0: 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7: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七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8: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7: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8: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7: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8: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

0: 右边是我们老主寺市场，然后
1: 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0: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0: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五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0: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1: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百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4: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5: Yeah.
4: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1: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4: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1: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4: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1: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2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6: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啊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6: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 可是他也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

0: 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劝。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0: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2: Party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1-2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3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uy Tong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50 years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 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0: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0: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 在那个毛里求斯。

0: 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就是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2: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托子，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供应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 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

0: 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跟着课本去旅行是宴请年少的自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五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3: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4: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七八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3: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4: 七月二十八号早上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3: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核桃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十一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4: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都在抢工。
3: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5: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还是很多。
3: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4: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八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2: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6: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再泡树就可以了。
3: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4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6: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

0: 他说了，
1: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2: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1: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占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3: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1: 景占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2: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1: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4: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1: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4: 富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的，我们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5: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中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6: 腿觉得还行吗？
7: 好多了。
6: 嗯，行。
8: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7: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都解决了。
8: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9: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中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8: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10: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8: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1: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8: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

0: 女士说，
1: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年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被誉为世界第一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甘蔗是重要的大宗农作物，为全世界贡献了80%的糖和40%的乙醇，特别是在中国，甘蔗对糖业的贡献达92%以上。在福建省松溪县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种植于清代，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被誉为世界第一柘。2016年，松溪百年柘入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2021年，松溪竹柘栽培系统入选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究竟松溪百年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是如何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甜蜜事业？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松溪县，去见识一下这群甘蔗中的老神仙。
5: 甘蔗是人类甜蜜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材料。福建是中国产蔗制糖的大省，在秦汉时期就开启了种蔗制糖的历史。元明清时期，种蔗制糖技术传播到台湾地区以及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早在秦汉时期，福建闽北山区就有野生竹蔗资源。如今在福建省松溪县正墩镇万前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万前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6: 因为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母本甘蔗种植于清朝雍正4年，迄今已经将近300年，老百姓口头上称之为百年柘。
5: 福建松溪县地处北纬27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丰沛，水系发育。百年柘生长在万前村一块溪谷冲刷的台地上。据史料记载，百年柘种植于清代雍正4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由万前村魏氏家族栽种，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
7: 从根部，从这泥土的这个地方砍进去，不能砍得太高，因为砍高了之后，这个剩下来这一段它会受到虫害，那容易烂掉。
8: 这样子不会让这个甘蔗连根都死掉吗？
7: 我们这个就是每年砍，每年还会重新再长，这个不会死掉的，因为这就是百年柘的特征。
5: 宿根柘是指上一年甘蔗在收割之后遗留在土中柘兜里的芽再次生长出来的甘蔗。由于宿根柘栽培具有省种、省力、早熟、管理成本低等优点，因此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甘蔗产区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栽培制度。在国外宿根栽培的年限中，有古巴25年、毛里求斯5到12年、夏威夷7年、西印度群岛地区5年等的记载。而福建松溪县万前村现存母本百年柘，迄今宿根寿命达295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基因密码至今未被破译，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甘蔗种植史上的奇迹。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郑开斌博士：
0: 百年之后它为什么会有树根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这么长的历史，我想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它这个品种的资源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品种它的树根性很好，再生能力很好，所以它这个能够就是有这么长的这个生命力。第二个原因呢，我想这个跟这边呢这个老百姓的一种种植技术跟栽培技术结合得非常好，也就是好的品种有好的办法，这个应该说这个技术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跟我们双溪的这个水土气候有关系，应该说这边的土壤也好，这边的气候也好，很适合这个百年柱这个品种的生长。离开双溪或者说离开万泉村种肯定也是可以种，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没有这边的种出来的这种品质。
5: 2016年，松溪百年柘获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百年柘是中国唯一的自然杂交的优质野生竹柘，是松溪柘农祖祖辈辈用独特的栽培技术培植和保护下来的瑰宝。据松溪县志记载，松溪先民利用百年柘发达的竹编根系，在松溪两岸固沙防洪，为良田筑起了一道道的防线，也使下游涧溪闽江的水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他们摸索出先进的柘杆土下砍收方法、深耕破垄技术、萌芽期栽培管理等高超技术，凝聚了丰厚的智慧与文化。2021年，松溪竹柘栽培系统被列入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泉村种植百年柘，每年清明前后萌发新芽，小雪前后砍收，一般年景亩产2000公斤左右。万泉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6: 全村的话，200多户，800人左右，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跟百年柘有关的工作。包括种植、生产加工、乡村旅游。
5: 2012年，万泉村成立百年柘合作社，实行村集体持股、全民入股的经营模式。合作社负责人王世友介绍，万泉村的村民们至今仍然沿用古法，使用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9: 刚这只炸出来了，就抄过来，这边呢就那个熬那个水混。
10: 这几口大锅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9: 这前面3口锅那个杂物把它捞掉，就这边就熬那个半成品的3万斤呢，大概就是2000斤左右的红糖熬出来。
11: 按照古法做下来的话，那个红糖的话就保留更多的营养元素。我们这个熬糖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加那个任何添加剂，我们是全天然的。
5: 严格按照12道工序手工熬制成的百年柘红糖，虽然甜度比普通机制红糖低，但是保留了百年柘之中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称为东方巧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
12: 一般的甘蔗是单糖的多，多糖少，它多糖的多，单糖的少。它的口感就是不是像平常的甘蔗那么甜的腻，它好多成分这个其他的甘蔗都没有的。
5: 2018年，万泉村申请了2支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派驻到村中，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深度合作，挖掘百年柘的价值。如今百年柘产业已从最初红糖的粗加工发展到针对不同功效开发的精细加工，从单一产品到多产品线并行，已研发出零食、酒、功能性饮料等产品。松溪百年柘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志强：
13: 一厂的种植到二厂的像这个我们红糖加工、糕点加工，还有一些化妆品，还有做一些酒，现在还有一些像药品这边研发，这个商场主要是做一些我们的抗压旅游，还有一个乡村振兴的，包括做一些研学基地。整个万泉村从原先的一个应该来讲是比较破旧的一个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全国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还有我们湖泾省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所以应该来讲整个来讲提升是非常快的，包括整个村民村财的收入应该来讲是明显增加。
5: 目前松溪竹柘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专家科研楼和具有研学功能的标准化糖厂等项目正在建设中。 松溪县县长吴英杰表示，松溪县将把百年蔗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努力用好宝贵的种植资源，推动产业平台搭建，康养文旅打造，文创产品开发。
14: 我们呢，在原来红糖的基础上面，把百年蔗做成呢百年蔗的这个糕点啊，百年蔗的饮品啊，甚至我们的百年蔗的蔗酒，再加上呢，我们已经把它生产出了百年蔗的面膜、口红。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将来呢，把整个百年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条，跟我们松溪的整个茶产业，我们的这个旅游、康养啊这些产业呢，给它呢融合起来，啊，打造呢全产业的链条，助推呢老百姓致富啊，助推松溪的乡村振兴的大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几个月，在大本钟旁、金字塔下、罗马斗兽场、巴黎卢浮宫等海外知名景点，一本本国内中小学课本被中国游客随机刷新在角落缝隙里。起初只是有人带着9年级历史教材在金字塔前拍了张打卡照，随后演变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自发接力，藏课本、找课本、拍合照、写留言。社交平台上有人笑称这是跟着教科书打卡全世界，也有人感叹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和仪式感。带着课本走遍世界，归根结底是成年后的自己在宴请年少的自己。年少时从课本里看世界，长大后带着课本看世界。对大多数人而言，课本是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那些印在书页上的图片与文字构成了童年时期对远方的最初想象。但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有网友感慨，书中的小明去少年宫只需10分钟，而我去少年宫花了30年。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共鸣，恰在于它道出了一代人的共同处境。课本里的世界如此接近，现实中的远方却何其迢递。正因如此，当那些曾经只在书页间遥望的风景终于呈现在眼前时，这趟旅行便不再只是看风景。有参与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前坐在教室翻看这些课本时，我从未畅想过长大后的自己真的能亲身抵达这里。这句话里既有梦想成真的欣喜，也有一路走来的不易。那些年背过的书、做过的题、熬过的夜，那些年努力走出小镇、走出山村的日日夜夜，最终化作了站在金字塔前的门票。这不是一张轻松的打卡，而是一次用奋斗兑现的约定。当十几年前的教材封面与眼前的实景完美重合，成长的轨迹在那一刻变得清晰可触。那个曾经坐在教室里遥望世界的孩子，终于和世界站在了同一片土地上。 当然也会有人想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即便抵达了同一处风景，年少的自己与此刻的自己所见所感终究不同，但这并非遗憾，恰恰相反，正是这份不同让这趟旅程有了更为深长的意义。它不仅是在兑现年少时的梦想，更是在确认一条走过的成长之路。正如有人所说，这场接力最动人的地方是我把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的自己带到了这里。课本里的世界没有变，变的是我们，从仰望者变成了抵达者，从读者变成了行者。在这趟旅途中，我们还多了一份悲喜交加的理解。原来那个十分钟就能到少年宫的小明，或许和我们之间隔的不是距离，而是命运。这大概就是宴请年少的自己最动人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补偿，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成年后的自己带着一路走来的阅历与沉淀，回到了那个曾经只能在书页间想象远方的少年面前，轻声说一句，你看，我们都做到了。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7月2号至7月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展，中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携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期间还举办了阅读推广活动150多场。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宴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在江苏书展阅见新风景。
2: 书展的根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6: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2: 今年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14岁的小学生妍妍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喜出望外。
7: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8: 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
7: 我操，我还买了一本社会学入门的一本书。就我个人看来，阅读呢是帮助我们增长知识的。
2: 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苏州主展场150多场活动中，约半数活动专为青少年设计，儿童文学分享会常常爆满， VR 互动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棚。体验科幻小说《梦之海》主题的小朋友陈希言说，
9: 特别的真实，就感觉自己像在个房间里面，全透明的窗户里面看外面那种感觉。
2: 书展的巧思更在于展的延伸，本届书展不仅吸引了知名出版社悉数到场，纷纷亮出当家产品，还精心策划了特色展览，比如阅读之美人文书画艺术展、中国新动力魂航空主题展等等，让书展不止于买书，更成为一个可驻足、可观赏、可感悟的文化现场。基于原创科普图书《飞羽之美》打造的插画艺术暨鸟类科普展便是其中之一。相关负责人宋阳介绍，
10: 我们是把书中的知识还有它的这个博物艺术插画拿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展，比如说鸟的迁徙啊、繁衍啊，最后我们落点是观察与保护。看完展览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去抬头看看天，看看鸟。
2: 一部幻景间，一场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同样吸引了无数读者驻足。在光复核雕的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传承人肖雪芬。8年来，书展早已变成了肖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在他看来，阅读与非遗应是同源。
11: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河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2: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书展的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坊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尖货。工作人员李泽凯：
12: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2: 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本届书展上一场场质朴而真挚的草根作家分享活动，他们的话语照见了文学最本真的模样。作家长玫瑰：
13: 我赋予了我浑嫩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魂能力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魂能力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2: 长玫瑰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长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13: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2: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14: 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2: 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斌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15: 新大人文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2: 五天的书香盛宴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江苏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里，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16: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6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2: 这场热闹的相聚终会散去，但书香却不会消散。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所说，
17: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止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作为楚文化的发源中心，有着悠久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当地的乐器种类非常丰富，铜锣就是其中之一。汉锣与京锣、凤锣、苏锣并称中国四大名锣，迄今已有120多年的制造史。武汉铜锣的声音浑厚，余音荡漾，它以工艺独到、定音精准、音域宽广享誉世界，这些得益于中国武汉制造的一代代技艺传承，千锤百炼方成器，一锤一打接光阴，一面面铜锣凝结的是武汉人的智慧与精神。今天节目最后，湖北台就带您去聆听汉锣音韵百年。
18: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每一个听过的人都会被其中那浑厚苍劲的钟声吸引。在奏响这支名曲的众多管弦乐器中，只有演奏钟声的乐器来自于湖北武汉，那就是汉锣。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内，炉火正旺，锤声叮当。作为经营响器的老字号，他们生产的风锣、超锣、包锣、云锣、凤锣、月光锣等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紧俏。这家公司的掌舵人王志平从13岁开始学习制锣，如今已是汉锣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汉锣2020年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的汉锣不仅能配合武戏文唱，也能配合西方交响乐和爵士乐演奏，成为誉满中外的名牌产品。比如在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经常演奏的曲目《卡门序曲》中，汉锣就是其中重要的乐器。清道光年间，山西长治人在汉口长堤街开办制锣作坊，采用全国六大铜矿之一的大冶铜矿为原材料，自此制锣技艺进入武汉百年传承发展。作为汉锣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王志平从小就听着制锣的敲打声长大，跟着老一辈手艺人在炉火中一遍遍敲敲打打。
19: 每天早上要起很早，要把炉子烧红，师傅来了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好，师傅才看得起你，才能教你手艺。我是很多师傅带，都是老艺人推下来的，慢慢的就比较喜爱，一直琢磨这个行业，把它做强做大。
18: 汉锣制作要经过熔炼、锻造、成型、整平校正、抛光处理和定音等多道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亲力亲为把控细节。
19: 关键的环节一个是熔炼，我们的材料的话是国标的铜跟锡，它的那个配方必须要掌握好，这是锻造，那锣的那个密度跟厚薄度必须掌握好，这个锻造也是比较关键的。你到了成型的时候，你这个锣的话你必须成型的比较圆正，不圆正的话它就是变形的，变形的发音就不一样了，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到了最后定音的时候啊，前面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怎么调这个音出来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把它掌握得很好。
18: 走进定音车间，汉锣的敲打声此起彼伏。定音师凭借灵活运用的正锤、反锤、实锤、虚锤等技巧和精准的听觉，为每件产品准确定音。老师傅熊保国正在对一面直径50公分的风锣进行定音。他说，定音全凭经验，耳朵一听就知道音准不准，而这技艺需要数年的匠心积累。
20: 首先我试着敲一下这个锣中间的，是不是感觉很散，散了别把它敲紧，它的效果就不一样。必须把它敲到声音集中软润，这个是没有杂音。现在我敲打了一下，再听一下，是感觉好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佳效果。这个情况下没有捷径的，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吗？
18: 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已开办近40年，他们生产的汉锣悄然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各国知名交响乐团选用，成为享誉世界的武汉名片。据王志平介绍，现在汉锣年产量300余吨，产值5000多万元，其中60%产品销往海外。汉锣何以有如此之大的销售市场？它又为何能受到海外的青睐？王志平给出了答案。
19: 因为汉锣从外观来看的话，比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厂拿出来好看，它演奏的声音它有它的特点，发音比较纯比较正，尾音比较长，标准度都高于同行业的，所以武汉的锣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绝对是最高的。
18: 不仅仅是技艺不断更新，汉锣的传承人们还非常注重自身品牌打造。1992年，海平乐器厂创立国内品牌方欧，2002年又创立国际品牌东升。公司总经理王志军说，这两个品牌蕴含了公司发展的美好愿景和使命担当。
21: 方欧这个牌子，
22: 方就是
21: 梅兰芳的方，欧就是武汉长江之上一种鸟叫江鸥，也就是象征着希望汉锣啊，我们的方欧这个牌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22: 公司英文 East Sound 就是来自东方的声音，就是要把中国东方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把我们的汉锣传递到世界各地。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坚守着用这个品牌做国外市场。
18: 2020年4月12号。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云端集合了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国艺术家，借助 3D 五 G 技术完成了武汉12锣的中国首演，向世界传递希望、温暖、爱和祝福。全球约7000万人通过网络同步收看了这场震撼人心的云音乐会，与武汉锣所传递出的独特声音共情。这一夜，汉锣敲响了提神振气的强音。谭盾，
23: 武汉的锣在全世界留下了英名，无论是从贝多芬的音乐还是到马勒的音乐，非有武汉的锣才奏不可。那瞬间我就觉得，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武汉12锣，献给正在隔离着的武汉的朋友们。
18: 如今海平乐器在全球已发展30多家代理商，畅销海外。在汉锣制作技艺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传承人王志平从来不曾停下创新的脚步。
19: 一个是调音这一块对产品的那个提升，第二个我们现在结合一些科技的东西，激光修饰，研发了一些新的样式，拿了3个发明专利，好像外国专利拿了10几个。后来创新的产品应该有达到30多种，过去有110多种产品，1000多个规格，现在150多种，有至少是几千个规格了，都是我们自己后来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创新的。
18: 在距离旧厂1公里的黄陂甘棠工业园，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占地50亩的新厂房将完工。建成后，公司年产量将翻番，达到600吨。站在即将建成的新厂房前，王志平对汉罗的未来充满信心。
19: 在新的时代，我们把准机会，把手艺的传承、公司的扩展跟产品的研发这一块做得更完美、更强大，把这个手艺呢继续传承下去。
5: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冠心病。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主任医师。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是指由于心脏本身的供血血管、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所致。简单的来说呢，冠心病就是发生在心脏的交通堵塞。那么如果交通堵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进行判断？如何积极的加以治疗和预防呢？本台记者张坤专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郭成军医生，请听他们的讲解。

0: 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心内科也是安贞医院的重点学科之一，而您在这样的一个学科当中呢，在这样的一个机构当中，应该是承载着很多患者的一个希望。我们也听说有很多患者在别的医院他救治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然后才转到咱们这个安贞医院的心内科。那我想现在咱们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包括心律失常方面，这个技术上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呢？或者说我们区别于别的医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
1: 咱们安贞医院心内科与别的医院最大的不一样的，不是靠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有各种各样的指南，也比较容易普及。但是我们安贞医院的技术在介入治疗领域是应该是领先于全国的，特别是有好多在下边做比较复杂的冠心病病变。别的医院做不了的，常常会转到安贞医院来做介入治疗手术。还有心律失常，像简单的心律失常，像比如说一些双经络啊，还有室上素，经过旁导前传的这一种，可能一般的省级医院会做。但是像房颤，尤其一些复杂的室性心律失常，室素。多行星的室素还有室颤，这一种一般，全国各地都会将病人转到我们医院进行治疗。它的特色主要是进行这个，对冠脉来说是做PTCA 仿支架，简单的说，对，心律长来说主要是射频小容，缓慢的心律长也可以放气波器。
0: 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冠心病，那我们也得知呢，说冠心病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各种疾病之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三大疑难杂症之一。那么，首先您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的原因，它的临床表现好吗？
1: 好的，冠心病，它的发病原因主要是，刚才主持人比喻得很好。假如心脏是个发动机的话，它有做功的部分，有这个供营养的部分，就是好比说发动机的油路，我们可以通俗的这么比喻，还有这个电路系统。那么油路系统就相当于心脏的冠脉系统，叫这个冠脉血管儿这一部分，只要血管儿沉积上一些锈斑样的东西，就是脂肪，它就会引起血管的管壁的狭窄。重了呢，狭窄的太厉害，这个斑块儿啊，这个狭窄的这个锈会掉下来，或者破裂，会在血管里头形成血栓，就造成血管的堵塞。堵塞以后，这个心脏的血流就到达心脏的血流就没了，这样呢就会形成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血管壁上沉积了一些不该沉积的就是物品，就是像这个脂肪。那么它的根本的病理变化是这样的，但是引起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上不注意，你会使得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尤其是吃油腻的东西比较多，再加上吸烟，可以引起血管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容易使这个血管壁导致阻塞。我说像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它不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是一个后天生活方式不当引起来的一种疾病，这是冠心病的原因。冠心病的表现。临床表现它是多种多样的，轻的情况下可以什么样的症状都没有，重的情况下可以突然一下子就过去了，这种就是平时可以看上去很健康，但是心脏就相当汽车的发动机，虽然外表看上去很正常，但是可以发动机一出故障，一下就见不到人了，这是重的情况。但是最典型的冠心病的表现，那就是劳累活动以后，你会感觉到胸腔区发闷，就像压到一个就心的就胸腔区就跟压到一个石头一样，再一个就是。

0: 是会觉得这个嗓子发紧，有的情况下还会觉得后背疼不适，这是他比较典型的症状。然后走几步啊，走路都快了，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休息下来，很快会好转。这往往是心脏冠心病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1: 这种典型的表现主要表现为胸闷，然后有时候嗓子发紧，
0: 对，
1: 甚至有可能这个后背还出现这种疼痛，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那么平时怎么样才能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这方面冠心病的这种前兆呢？
0: 早期知道主要是靠这个，你可以就是说运动的时候尽量的注意一下，会不会我去做剧烈的运动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症状，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还要及时去进行一些健康查体，你要做一些健康查体，要查一下你的血脂是不是高的，血糖是不是高的，有没有代谢性的疾病，这些往往是引起心脏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再一个，你要是长期吸烟的患者，这方面更容易引起冠心病，更应该注意早期去进行一些体检，比如说跑个平板儿试验，做一个这是很简单的，一项监测方法。
1: 那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前兆的时候，要做到早期的检查、早期的治疗。那说到这种冠心病的这种诊治呢，那如果我们得了冠心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正确的治疗呢？
0: 冠心病，首先，假如我们采取一些检查，明确有冠心病的诊断了，那还是要采取正规的药物去治疗，而不是，服用一些保健品。有的时候，这个保健品可能，会掩盖这个疾病的一些表现。真正到疾病紧急发作的情况下，你可能吃一些保健品，它会有危害，但是，正规的药物，那就是要进行一些降血脂的治疗，降血糖，就是调节这个脂肪代谢调节这个引起的代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还有扩张冠状动脉，再一个预防这个血管痉挛引起来的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像要服用贝塔勒克这是药物方面的治疗最好那是能到医院。进行一个冠状动脉造影，这个造影检查，现在是危害，就是它的应该对人体的损伤是很小的。我们现在85%的都是从脑动脉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造影检查一旦发现血管要是堵塞到70%以上，这样为了避免它一下全堵上，可以进行放一个支架。冠脉支架把那个窄的地方进行撑起来以后，它就血流会
1: 顺
0: 很
1: 畅一
0: 顺
1: 些，
0: 畅的流
1: 哎，
0: 过去，就避免它突然一下形成血栓，造成急性心梗，免得来不及治疗这种后果。
2: 冠心病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是造成中老年人死亡的首要原因。因此，预防和治疗冠心病，降低发病率及病死率，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冠心病的基本病因是什么？有哪些早期症状？有哪些常见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郭成军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咱们应该是从90年代初，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放支架的这项手术。造影是，1985年就开始了，
1: 现在在临床上应用的非常的广泛，是吧？
0: 非常广泛。我们医院每年做造影要到将近4万例的病人，放支架的有大概是去年是接近7000例。
1: 这个应用还是普及率非常好哈。
0: 对对，在我们这些大医院，还是这项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手术。
1: 那刚才说到了冠心病，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冠心病有没有这种预防的手段呢？
0: 冠心病的预防是肯定有预防的手段，因为它是一个后天，一个获得性的疾病，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来的，所以要预防它的方法主要是你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从运动上啊要注意多运动，从饮食哈要这个控制饮食啊，尤其是油腻的一些东西，动物脂肪这方面的，你包括我举几个例子，就是蛋黄什么这量的尽量的不吃。
1: 蛋黄不要吃
0: 啊，蛋黄对，鸡蛋的蛋清是可以吃的，蛋黄不要吃。肥肉啊，羊肉，有时候羊肉也是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血脂升高的。要吃点精的这种瘦肉，蛋清，海了的螃蟹，虾，这都是含脂肪比较高的。只要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你感觉吃到嘴里比较香的东西都是因为脂肪含量比较高的东西，所以这种尽量的少吃，生活上注意，再一个就是多增加运动量，每天都要有一个活动走步的时间，再就是要戒烟，酒可以少喝一点，但不能喝多，戒烟限酒。
1: 大家听好没有，首先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是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其次呢要多注意一些运动，每天尽量选择一种运动，第三呢就是对于收音机前既吸烟又喝酒的朋友提出一些建议，就是我们酒可以少喝，但是烟一定要戒掉，这是对于我们防治这个冠心病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
0: 对
1: 那么郭教授，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和他的遗传和他的家族史有关系没有？
0: 有遗传倾向，一个遗传倾向也有家族聚集性，就是同一个家庭，往往能看到这种，从家族来的这种病人。最简单的有一个指征可以看这个冠心病有没有遗传，就是说耳朵上假如有一个皱褶的，在耳垂这个位置，假如有一个皱褶。往往这种就是有这个患得容易得冠心病这么个体征。
1: 对，我们自己还可以给自己提前进行一个这个小的诊断，看您的耳垂这儿
0: 有没有
1: 这个皱褶
0: 啊，有没有一条纹，
1: 对、
0: 就是、
1: 有没有一条纹，如果有很可能是有这个前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潜伏的过程哈。
0: 是有这个遗传倾向，他就说比普通人，比没有这皱褶的人可能更容易患冠心病。
1: 那我们经常说冬季呢是这个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很多患者他在夏天的时候要相对平稳一些，那么经常说在冬季还有在上午，比如说像6点到8点、6点到10点这个时候可能患这个冠心病的几率会比较高。那我想请问一下郭教授，这个冠心病与它的这个季节性和它有规律吗？
0: 有规律因为冠心病冬天容易引起血管的剧烈收缩了，尤其是冷风一吹，特别是这种迎面的风吹到脸上很容易引起血管，整个全身的血管收缩，所以在这个心脏的血管有些病变的情况下，病人就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这是季节就是说冬天容易得，容易犯病，不是说容易得，容易犯病，容易发作。早上起来为什么容易发作呢？就是说人在清醒这个过程中，心跳会加快心脏的收缩会力量会加强。所以在这个阶段需要的供血会更多一些。这样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血管会满足不了心脏这个剧烈跳动跳得快这个供求，所以容易表现出这个病，容易表现出来，就是发作发病是容易表现出来，不是说容易患，就是因为他患病是先前就有了，但是在这个阶段早上起来清晨和这个遇冷风，冬天这种冰风走的时候 盈利犯病。
1: 那看来我们这个和这个季节性还是有很大的
0: 关系，有很明确的关系。
1: 对，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特别好的一种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很多患者也经常存在一些疑问，就是说我们患了冠心病之后它能否进行根治呢？
0: 冠心病根治目前还没有方法，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预防冠心病进一步发展造成这个不可挽救的这种后果，预防它这种比较恶劣的后果。假如是我们就是冠心病血管有病变了，它在血管读到30%左右的时候，它可能会什么症状也没有，也不影响你的活的正常的生活，但是它斑块可能是有，但是不会表现出来它只要不破裂就不会造成这个血管堵塞冠心病最大的危险就是堵塞血管以后会造成心肌梗死，会造成严重的心律失常，你好比失颤好多人平常看着很健康，突然一下就过去了特别是这种连来的喊叫都没有的，这种大部分都是冠心病造成了一种急性的非常严重的心律失常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治疗冠心病主要是在于防治它这种严重的后果。你比如说放支架是为了防止它急性心肌梗死，但是支架并不是说把冠心病来治好了，它还是要靠药物来降脂，来让这个冠心病来不往前发展。就是说对这个斑块让它进行稳定的食药避免血栓形成这些方法。
1: 我们说到冠心病呢，曾经听到过一句话叫说脱贫致富3-5年，一场大病回从前，就是说这个病来得特别快，让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前兆可言，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发病，或者说比如说你死亡，它也是瞬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觉得自己这个胸闷，包括自己的这个声音说话嘶哑，再包括我们的后背疼痛的时候，咱们最好到医院，选择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非常专业的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这种诊治哈。那我也想请问一下这个郭教授，那么在您目前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患者和病例呢？
0: 这样的病例很多了，每年要做就是冠心病要看好几千例，印象深刻的还是有。比如说有一位领导他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做了3次介入手术，每次做这个手术以前都让他注意按时吃药要控制饮食，可是每次都做不到。第一次我们就是他得急性心梗，我们把他血管做通了，然后给他放了支架，他感觉没了，然后又出去应酬大吃大喝，最后第二次又来了我们又把他救过来。那么到第3次的时候这一位领导很年轻，不到40岁，结果第3次来的时候，我们问他，因为大家都比较熟了，问他说是不是又去大吃大喝了，他说没有，可是在手术台上这个过程中他就吐的满地都是这个涮的羊肉串，吃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那第3次因为是已经3次心梗了，大面积的，这个就这次没救过来，确实是我这觉得是挺可惜的，这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
1: 应该说他很年轻，然后前程似锦，就是因为平时自己的饮食不注意，在抢救了2次之后，第3次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我想这也给大家提一个醒，不光是他家人的遗憾，也是我们的一种遗憾。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为了您的健康，请您关注平时的饮食。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郭成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冠心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

0: 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宋福印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感冒防治的一些相关知识。
3: 宋福印主任医师，中医学博士后，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疗效显著，先后主持完成国家新药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六个项目的科研工作，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等科技进步奖八项，获发明专利一项，在各级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代表著作《气血脉行辩证理论与临床》《今日中医内科》，擅长运用独创的气血脉行辩证理论诊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冠心病、肾病、男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不育症等疑难病症，对养生保健及亚健康状态调理也有独到之处。
7: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宋福印，来自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
6: 作为普通人来说呀，他们其实是虽然是不具备开处方的这个能力，但是普通老百姓很有开处方的胆量啊。别的病不敢说，那么最常敢给自己开的一种药呢，应该就是当自己觉得上火的时候最敢开的一类药，就是清火药。那我不知道你们在日常的这个诊断病人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一些病人呢觉得自己好像牙疼啦、嗓子疼啦，或者说眼睛有点红啦，或者说便秘啦、脸上起痘了，就敢给自己开这个清火的药，而且好像开的药也还是，我觉得这个药的药劲儿也应该挺大的，像什么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等等这类药。那您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就是自己发觉身体有点不对了，觉得上火了就敢开上火药，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呢？
7: 其实我感觉我想提这么两个观点吧。一个就是说呢，我感觉有这种意识还是好的，但是呢你选的是否对、是否准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同仁堂这个生产的药呢，现在绝大部分都属于 OTC， 就属于这非处方用药，就是在药店里边患者顾客就可以买的，并不是说你非得是一个患者的身份，而是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你就可以到药店去买。它是作为一种商品，或者是一种这个在药店里边、在商店里边都可以买到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说呢，不是说非要通过医生开处方才能这个购买的。在中华民族的医药文化里边呢，老百姓认识了、知道什么叫上火了，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感觉有意识能想到服用一些、用一些这个清热泻火的药，还是很正常的。
6: 那么哪一种火该如何清？就比如说有些人上的火，那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上火了是笼统的一种概念，但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细分呢，它上火可能分很多类。您比如说胃火、肺火，那么在您开处方的时候，它治疗方式、您选用的这个对症的药材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普通老百姓如果说觉得上火了，一概就这么用一种清火药来清，那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对呢？
7: 这种做法呢确实有一些，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是要慎重，因为具体是什么部位上火，中医也是很有讲究的，百姓呢并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至少说从中医来讲，它分五脏六腑，有心火、有胃火、有肺火、有肝火。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要是说你出现牙龈肿痛了这种情况呢，相对来讲可能大家

0: 在伴有这个大便秘结的情况下出现胃火的情况比较多，那这时候你要是吃一点这个牛黄清胃啊，这个应该效果就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要出现头疼了、上火了，这个嗓子也疼，这个眼睛也红，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心火也比较盛，这吃这个牛黄上清啊，吃点这个牛黄清心呐、啊，这种情况可能效果要好一些
1: 啊。就是不同的这个
0: 上火，根据它的部位和表现，它是有所主脏腑的，所以说选用泻火的药呢也不一样的，
1: 要区别来，
0: 要一定要区别对待，这样的话呢疗效才能好。但是总的来讲，泛泛的，只要是你知道上火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发昏了，胀啊，这种尿也黄了，大便也干了，这时候你吃泻火药，总的来讲应该是大趋势是对的。但是要是从更细节来讲，更讲究来说，还是要分明确五脏和六腑的这个哪个位置的火更重。
1: 那出现了哪种情况，我就必须上医院呢？就这不能自个儿在家乱吃药了，就必须得上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这种专业的治疗呢？
0: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说你出现了牙龈肿痛啊、目赤肿痛、头晕头疼、大便干、尿又黄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这已经具备了这个上医院的这个指征。如果说你在这个国外的话，在这个中医不是很多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在这种这个生活环境下自己选一些这个泻火的药，吃一些牛黄解毒片呢，我认为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属于正确的。
1: 那我们请宋大夫您稍微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就是比如说哪种是就应该是胃火就应该吃这个就叫牛黄清胃，那么哪一种才来吃牛黄上清，这个就是比较典型一点的这种上火。
0: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只要是你自己这个出现了牙龈肿痛，还有眼睛发红，又有一些头晕脑胀，伴有大便秘结的这种情况，你吃牛黄清胃还有吃牛黄解毒片都是正确的。如果要是说你是指以这个牙龈肿痛、头疼、头晕、目赤肿痛为就是眼睛发红这种情况为主要表现的话，你吃牛黄上清是非常好的，
1: 是偏清心火，
0: 就是说偏是上焦的这个部位的火的话，那你吃牛黄上清应该是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你尿黄伴有尿的时候有这个疼痛啊、灼热的这种感觉，提前呢又有生气了着急上火的这种情况，那你再伴有口苦的这个感觉的话，你就吃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丸应该更好一些，这时候肝火呢更旺盛一些。
1: 那要是肺火呢？
0: 肺火盛的话呢，这个表现为咳嗽啊，也可以出现这个咽喉肿痛，那这个情况临床还是比较多。如果要是说你吃羚羊清肺，应该是清胃泻火止咳化痰的一个很好的药。
1: 那像我们老百姓啊经常就感冒了，现在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寒包火，它可能细分起来可能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但是大类上应该是都是说你自己有着内火，或者说受比如说你身体挺热的时候被凉风吹着了，外边这个寒邪进来了，那这个是不是都属于就寒包火呢？
0: 哦，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很这个经典的一个中医术语。寒包火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本身有火，自己是一个比较体内热量比较盛，或者是这个阳气比较足的这种体质，但是呢由于外出感受风寒以后造成肌表了，出现了这个风寒外起这种情况，外邪侵袭了你这个肌表，然后里边又出现了这个有肺热、有胃热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寒包火。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因为表邪入里，比如说你冬季感受风寒了，那么出现了感冒症状，没有及时治疗以后，经过一天、两天，通常两三天以后，出现了咽喉肿痛、咳嗽，然后黄痰的这种情况，这属于风寒入里化热，也是属于这个寒包火，或者是说表寒里热的一种类型。
1: 那像这两种情况，这个感冒治起来，我们如果说在家里啊自我治疗不去医院了，用点什么药合适呢？
0: 这种情况呢现在在这个医院里边作为中医来讲治疗还是比较讲究的，他你看你这个表寒重还是里热重，要根据这个表寒和里热孰重孰轻，然后用药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作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讲，如果出现了这个感冒的症状，就是说发热恶寒，尤其是没有汗， 然后里边呢嗓子又出现了咽喉肿痛，而且呢大便也比较干，尿也比较黄。这个中医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中成药叫防风通圣
1: 啊。
0: 俗话说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是你在冬季你要是感受了风寒，你又出现了咽喉肿痛，大便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你吃这个防风通圣应该还是很对症的。自己还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治疗以后自己感觉效果还不是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药叫这个通宣理肺。通宣理肺呢也是用于这个外感风寒内有里热的，不管是你是因为你先有体内热盛还是感受风寒的，还是因为你外受风寒以后入里化热的，用这个通宣理肺治疗你这个冬季受寒的感冒入里化热的，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中成药
1: 啊。刚才您说这个防风通圣啊，我想就是插一下，防风通圣不是对皮肤病，就是包括您好像是身体受了一种什么，就像什么荨麻疹啊这类的药，好像也能够用防风通圣是吗？
0: 刚才我说了，民间就有一种说法，有病无病，防风通圣，就说你只要是由于有外感因素影响到你身体产生的不适症状，通常用它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
0: 对、
1: 嗯、
0: 对
1: 啊，那。如果是夏天感冒呢，热感冒咱们怎么办呢？
0: 热感冒呢，中医最经典的这个感冒的分型就是有风寒感冒，有风热感冒。风寒感冒呢、
1: 嗯、
0: 应该说冬天的感冒 95% 以上都应该是风寒感冒、
1: 嗯、
0: 春天和秋天的感冒呢也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风寒感冒，但是夏天的感冒呢其中应该是绝大部分吧还是风热感冒。
1: 嗯嗯，
0: 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的区别，那么作为这个百姓来讲，作为听众来讲，你们可以记住这么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感受的季节不同。我刚才说了，那你冬天的感冒绝大部分几乎都是风寒感冒，夏天的这个感冒呢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那么你要是风寒感冒的话呢，就吃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感冒清热冲剂是很好的。如果你要是夏天的感冒，这个夏天的感冒，所谓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还有一个区别点，就是说有汗的感冒绝大部分是这个风热感冒，感冒又不发汗的这种情况，只有恶寒发热而且没有汗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是风寒感冒。
1: 嗯，
0: 那么大家听众你能感觉到夏天的感冒相对来讲，在感冒难受身上周身不舒服的同时还有一些微微出汗的感觉，这时候呢绝大部分是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就可以吃这个板蓝根冲剂啊，同仁堂的板蓝根冲剂，这个双黄连口服液，还有这些这个吃一些牛黄解毒片也是可以。然后呢、
1: 嗯、
0: 还有一个很代表的就是藿香正气
1: 啊。
0: 嗯，藿香正气治疗胃肠型的感冒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夏季的感冒。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呢是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福印大夫关于我们日常的常见的一些疾病防治的答疑。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穴位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准穴位？
4: 如果您每天能够跟随我们的节目，花上一点点的时间去学这样一到两个穴位，日积月累之后，那么我们关于这个健康的财富，非常巨大的一个财富了。
1: 最贴女人心的美容穴位是哪个？最应该牢记的救命穴位有哪些？最有效的祛病穴位是什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健康天使李志以渊博的学识和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向听众朋友传授简单的取穴方法，笑靥的用穴诀窍，让人人都有妙手回春的好本领。小穴位，大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今天栏目里啊，我要谈到的这个穴位啊，我如果说出来名字，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现在是处在哪个国家，那您啊可能都会告诉说，哎呀，这个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您知道的地方我不说，但您不知道的地方我来说。那这穴位是什么穴位啊？ 我们说啊，地球人都知道你。

0: 也知道叫人中穴。那么人中穴在哪儿？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就在咱们的什么呀，鼻子和嘴巴之间有一个凹陷的沟，叫做鼻唇沟。但是有些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认为这个穴位呢是在这个沟的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你啊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穴位啊，实际上啊在的这个位置啊，是把我们这个鼻唇沟的位置啊要分成三份。您听好啊，不是分成一半，是分成三份。上面的这一份和中间的这一份，两者之间的交接的点，才是我们所说的人中穴。那好，这个您知道之后，您还有一个不知道的，这我先问问您啊。咱们说这个穴位它不是咱们人身体的一半啊，它只是什么呀，咱们鼻子和嘴巴之间的穴位，它为什么叫人中穴呢？那么有些这个朋友们可以说啊，就开始有疑惑了，是不是名字起错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讲法？那您听听古人啊是这样解释的，想来您听来会觉得很有意思。您看啊，我们说人中穴上面是鼻子，鼻子是用来做什么？对了，鼻子是用来呼吸的呀。呼吸的这个气体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天空中来的呀，是大自然的这个空气呀。那好了，咱们这个穴位人中穴的这个下边是什么呀？是嘴巴呀。那嘴巴是用来干什么？嘴巴是用来吃的。我们说你吃的食物从哪儿来，它不能从天空中掉下来，它不是得从地里长出来吗？所以啊，咱们说人中穴上面的鼻子是通着这个空气，通着天，人中穴下面的嘴巴通着什么？嘴。那么嘴巴吃的食物是通着什么？地里长出来的农作物。所以说我们的嘴巴叫什么？通着地。所以咱们人中穴啊，总结起来叫什么？上面为天，下面为地。那么我们啊，在这里面就可以想象出一幅图画，就像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男儿一样，通过一只手，上面举着天，下面站在地上。那么天地之间的这个好男儿呢，指的就是咱们人中穴。所以为什么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老理儿，就是人快不行了的时候，在这个打120999，甚至是这个急救电话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赶快跑过去给这个人去要掐揉人中穴？实际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中医中讲，如果一个人出现生命危险快要不行了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他这个什么天地之间要说再见了。天地之间你说再见可以，那你天地之间那个人怎么活呀？这就是犹如这个阴和阳，我们只要天为阳，地为阴，阴阳要是分开了，说对不起再见吧，你们两个可以分开，那我这个人还怎么活下去呀？所以必须呀，要把它什么友好的连接在一起，不能让他们随便的就说再见了。那么连接天地之间的一个好穴位，就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人中穴。所以啊，今天的栏目里啊，实际上我教给您的不是人中穴这个名字，而是人中穴的这个解释，也是很多甚至是什么基本上啊，我们谈到的这个穴位的这个解释是很多人都所很少听到过的，但是每次听到完之后，所有的人都会竖起一个大拇指，称赞我们的古人的智慧是这样高，想的是这样的什么呀，哎，确切和这样的符合实际。所以说终于您从这个道理上明白了为什么人中穴被称之为急救穴，能够去抢救人的生命。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它能把咱们人体的阴阳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什么拽起来，就像一根绳一样把它系起来，从而维持咱们人体的生命的继续的延续下去。那我们好啊，在这里呢谈到了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中穴之后，也教给了大家人中穴的定位。那我们说啊，还有一个呢，在这里呢要稍稍给咱们所有中华养生的栏目的这个朋友呢，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养生的方法，叫做如何保持长寿、保持健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啊，今天告诉您叫做赤龙绞海。那么赤啊，咱们都知道什么，我们说的这个赤胆中心是什么意思，是赤指的是红色，所以赤龙指的是红色的龙。那么、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很快会问我说，红色的龙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您和我的嘴里，就是咱们红色的舌头啊。 红色的舌头不就是像一个龙一样？如果咱们把舌头在咱们的口腔里什么闭上嘴，也就是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之后，让舌头在口腔里面这样来回来去的搅动，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口腔里，哎，这个慢慢的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唾液。实际上增加了的这个唾液，我们讲这个唾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那么有些朋友会说，不要随地吐这个什么唾液。那么实际上古人就不随地吐，为什么呀？唾可真是好东西。听完我们今天的栏目里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有人花钱买咱都不卖给他，好东西咱舍不得。为什么呀？咱只有吃东西的时候，嚼馒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咱口腔里才能产生这些唾液。因为咱们知道唾液里含有大量的什么有益的菌，能杀死很多的病毒和细菌。那么通过啊，我们每天啊咬紧我们的上下牙齿，让舌头在口腔里轻轻的搅动之后产生的唾液，我们慢慢的咽到这个嗓子里。那么这样子是我们古人非常养生的方法，叫做赤龙嚼海。所以您记住这一条，您可以告诉家人，可以告诉朋友，我们说这一条今天告诉了您，也告诉您一条非常简单的，仍然还是一句话，免费可行的养生小方法。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仍然提示您注意的一点，就是咱们养生这些小方法就是这样的简单。您等车，您开会，您看电视，您休闲，您外出，您游玩，所有的时候都不耽误您做这个小小的动作。所以说啊，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免费的告诉您，告诉在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把咱们这个养生的小方法传接下去，希望对您的身体有所帮助。好，最后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给大家介绍的人中穴，不要忘了每天坚持做这个赤龙嚼海的小动作。好，谢谢您收听经络养生。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 嗯，
3: 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

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与合作机遇，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核心发展目标，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陆游的诗作《剑门道中遇微雨》。陆游出生于1125年，当时还是北宋时期，但第二年金军就掳走了北宋的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帝宋钦宗父子，以及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1127年，北宋就灭亡了。宋徽宗的儿子赵构南逃，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称帝，重建了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南宋。生逢乱世，陆游的童年在战乱与颠沛流离中度过。亲身的经历再加上长辈的教导，使陆游从小就立志抗金，并一生不改初心。《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是陆游于1172年从南郑调任成都的途中所写的，抒发的是他壮志未酬的感怀。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剑门道中遇微雨》，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未，细雨骑驴。

诗言志，歌咏情。这首诗看似闲适，其实富有深意。它是诗人陆游报国志向无法实现的一声呐喊。诗的第一句“衣上征尘杂酒痕”中的征尘是旅行中沾染的尘土，酒痕则是暗示陆游他心中的烦忧，在旅途中他常常借酒消愁的境遇。可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那么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用销魂也就是神思迷茫来形容极度的忧伤和惆怅。这两句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沧桑之感。那么写这首诗的时候啊，陆游已经47岁了。而在陆游45岁之前呢，他的仕途都很不顺。他满腹才华去参加科举考试，本应该金榜高中，却因为权相秦桧要提拔亲友而被排挤出名。一直到陆游29岁，这个时候秦桧死去，他才被启用。陆游呢，曾经在敕令所、枢密院等处任职。那么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陆游提出了很多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但由于朝廷无心收复失地，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用，反而因为一次战事失利被牵连，并且被罢免了官职。在家赋闲数年之后，陆游44岁的时候被任命到四川奉节做通判。通判呢，在中国古代是州府中掌管粮运、水利和诉讼等事项的官员。那么到了1171年，陆游被当时的四川节度使、抗战派的领袖王炎派到南郑任职，这是他第一次投身军旅。那么亲临前线，陆游激动万分，满心的期盼着一展雄心壮志。在南郑，陆游积极参与军事，精兵简政，打猎练兵，还与敌人发生过遭遇战。这一段经历使得陆游的性格变得更加的豪迈热烈，而且对战胜金兵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也是陆游一生中最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么后来呢，他有很多诗都回忆了这段难忘的时光。可是仅仅一年之后啊，朝廷召回了王炎，陆游也被调离了南郑，赴成都任职。成都是当时除临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可离开驰骋的疆场去到安逸繁华的成都，这绝不是陆游的所愿，所以他在赴任途中做了这首诗。诗中第二句远游无处不销魂中的远游，也暗示着他被迫远离前线而去后方的悲愤无助。那么这首诗的第三句此身何事诗人味，意思是难道我只应当做个诗人吗？陆游在这里用一个问句来表达对自己仕途坎坷、抱负不得施展的疑惑。我们都知道啊，陆游的诗才显露得非常早，到40岁左右已经诗名很高了。因为他才华出众，风格豪迈，和李白有相似之处，当时人称小李白。他仕途上的不幸与诗坛上的声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使他流露出对自己人生使命的不确定与激愤，那么继而呢，发出了呐喊，难道我只能做个诗人吗？这一腔热血与报国之心只能付诸笔端纸上吗？陆游在这首诗的第四句细雨骑驴入剑门当中刻画了一个在凄风苦雨中骑着毛驴进入剑门关的孤独身影。那么为什么骑驴而不是骑马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典故。中国古代很多诗人，像李白啊、杜甫啊等等，都有骑驴吟诗的故事，而且多半是落魄的时候。那么陆游不愿意离开南郑，此时的他呢，十分诗意愤慨。剑门呢，在今天四川省的剑阁县，剑门山在这里突然从中断开，好像开了一扇门，那么两旁的峭壁像剑一样指向青天，所以称为剑门。那么剑门关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剑门天下险之誉。陆游在途中经过很多的

地方。那么诗中独选剑门，是伤感今后要想再上战场杀敌，就如同这剑门关一样难以跨越了。剑门道中喻微语这首诗，表面读来诗情画意，却激荡着诗人内心极大的痛苦。它不像陆游的其他一些诗句那般直抒胸臆，但却是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后来人说陆游辜负胸中百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名。那么这首诗啊，正是写出了陆游想做战士却只能寄情于诗的苦闷和悲愤，因而成为陆游的代表作之一。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剑门道中喻微语》，宋·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人生路漫漫，没有人一生一帆风顺，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9、81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这是一首题写在寺院墙壁上的题壁诗。诗人穿过寺中竹林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曲折的小路，幽深的花木，肃穆的禅房，构成一种静谧祥和的氛围，似乎可以洗濯身心，放飞灵魂。山中的景色使鸟怡然自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青青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青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

0: 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2: 越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保存着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民窑遗址——窑头窑。窑头窑这三个字啊，第一个是尧舜禹的尧，第二个是头脑的头，第三个是窑洞的窑。窑头窑遗址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节点，这里出土和制造的黑瓷反映出千百年来黄河流域人们的生活习性，也见证了风土民俗在时代更迭所形成的印记。千百年过去，窑火依然燃烧，非遗传承人依然锤炼着黑瓷烧制技艺。2006年，澄城窑头陶瓷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的窑头窑。窑头窑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村，地下煤炭资源丰富，又有干土矿分布于沟涧的石崖中，加深白瓷两色的原料，便于烧制陶瓷砂器。当地农民利用农闲时夏秋制胚彩绘，入冬烧窑销售，代代相传。窑头窑早期烧制的瓷器以实用为主，人们需要什么，窑头窑就烧什么。碗器、砂器、瓮器虽然器型不同，但造型粗犷古朴，纹饰简练，瓷胎厚重坚实，釉色纯净细腻，具有粗中玉巧、朴而不俗的特点，以及典型的北方传统民间文化风格，充满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根据澄城地名志记载，

0: 头阵古称摇头阵，摇就是制摇的摇，就是因为瓷器摇较多而得名的。又由于古圣人摇与摇的发音相同，久而久之，圣人之摇这个优雅的字符就慢慢地取代了瓷摇的摇。摇头摇是陕西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摇，最早始于汉代，而有文字的记载是在明朝的《澄城县志》上说，瓷砂始于唐，在明清时期，摇头阵陶瓷业发展到兴盛阶段。据说，摇头窑在鼎盛时期有窑100多处，年产陶瓷220多万件，远销国内很多省区。千百年来，这里的瓷器全部用土法手工生产，匠人们将干土矿石粉碎，在水池里浸泡，再搅拌成浆，分池沉淀。粗泥用来制成瓮、盆等大件器皿，细泥则做成碗碟等精细瓷器。现在这里仍然保持着手工制作的原始风貌。虽然澄城摇头窑是生产民用瓷的，但它几个特有的品种，像黑瓷、黑釉、剔花瓷、青花瓷和铁锈色瓷器，深受人们的喜爱。人的影子可以清晰地映射在黑瓷上，这是摇头黑瓷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乌黑发亮的釉面，细致入微的釉彩刻画，以及带有浓浓地域特色的图腾元素，都使得摇头陶瓷独具一格。捧一件摇头瓷器在手中，那种宁静旷远古朴的意味油然而生，令人感觉古老黄河文明的历史积淀扑面而来。
1: 窑烧千年，摇头窑被誉为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千百年过去，在摇头窑，一代代手艺人用泥水火延续着老一辈的故事，穿越时光，不断创新。朱家瓷坊是一座传统火窑，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由周家兄弟二人建造。摇头黑瓷的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人周铁怀已是第十世孙，也是一位始终守护周家瓷坊的传承者。大约在2000年前后，受工业化生产冲击，纯靠手工烧制的摇头黑瓷一度售卖艰难，很多曾经的手艺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但周铁怀一直守着周家窑。在他看来，老窑虽小但坚固耐用，传承至今200多年了仍然好用，祖传的手艺更不能丢。他说，周家窑一次能装黑瓷200件，就建在沟边，通风条件好，烧瓷质量高。为了保持制瓷用的坯料和釉料的干湿度，周铁怀的工作间纵深很长，整个屋子几乎没有通电照明，他自己也只在洞口借着阳光继续着制作工序。但在他看来，只要周家窑还在，只要他还干得动，他会一直这样坚守下去。刘忠阳是摇头黑瓷的省级非遗技艺传承人，也是一位师从祖艺的创新者。刘忠阳做的瓷器拉坯技术娴熟，胎体轻薄，线条流畅，他在学习中不断创新，例如狮子罐制作，他由原来的单只罐改成对儿狮盖罐，使其更具观赏性。他制作的陶瓷产品涵盖碗、碟、壶、杯、盘、瓶、枕、墩、罐、坛、盆、缸等，可谓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小件玲珑剔透，大件端庄大气。他的妻子周隐娣也是陶瓷制作人，更是摇头瓷器的宣传员。近些年，周隐娣不辞劳苦，带着产品到全国各地参展，使摇头黑瓷声名远扬。正是这样一批坚守者，使得摇头瓷器传统制作技艺得以在现代文明的夹缝中传承和发展。
0: 今天，摇头窑遗址已经整体地保护了起来，

成为文化旅游生态园区。走进充满历史感的园区，脚下的小路就地取材，用废弃的陶瓷碎片铺成。古朴的老街上可以参观各种各样的制瓷作坊，饱满充满艺术气息的陶瓷展厅，游览原生态的古村落，放眼望去，一排又一排的黑瓷大瓮在阳光下愈加正光发亮。凡此种种都在诉说着关于窑头陶瓷的故事，让人可以充分地感受人文之美、器物之美。窑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区的创建，不但保护和传承了窑头窑古老的陶瓷文化，为人们展示了窑头窑精湛的陶瓷技艺，也为窑头镇及澄城县带来了经济活力，使古老的窑头镇再次焕发出活力和光彩。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走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古瓷窑遗址，位于陕西省澄城县窑头镇的窑头窑，了解了这座中国原生态陶瓷活化石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瓷器文化。窑头窑始于汉代，见证黄河流域几千年的民俗生活，至今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下，非遗传承人们收徒授艺，使窑头陶瓷烧制技艺得以保护和传承。好的，今天的乐亭中华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齐桓公好乐呀，

0: 乐极生悲。不知何故，宫中突然生了大火，忙遣人救之，怎奈这火太大，人进不得身，眼睁睁地瞅着他烧了十天十夜，把齐桓公心疼坏了。树雕劝道：主公不必悲伤，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齐桓公叹道：
1: 这可不是一间茅屋啊，是一群偌大的宫殿呢。
0: 树雕道：宫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齐桓公道：
1: 卿说的倒容易，咱齐国啥都不缺，就缺钱。旧烟要钱，讨伐孤竹要钱，成行封位要钱，伐楚伐郑也要钱。国库的钱都花光了，哪来的钱？
0: 树雕道：没有钱不会向老百姓收吗？齐桓公道：
1: 这倒是一个办法。当即起轿，径奔相府而去。
0: 管仲见桓公来访，亲迎至大门之外，伏地叩首。齐桓公双手将管仲搀起，一同走进相府。管仲忙命果茶侍候，二人边喝边聊。齐桓公道：
1: 仲父，宫殿的事您觉得怎么办？
0: 管仲道：盖呗。齐桓公道：
1: 钱从哪里来呀？
0: 管仲道：
1: 臣正为这事犯愁呢。
0: 齐桓公道：
1: 寡人倒有一法。
0: 管仲二目突的一亮：
1: 哦，什么法？
0: 齐桓公道：
1: 把田赋再恢复了。
0: 管仲摇头道：
1: 这不行，三年前您已经向百姓拍过胸膛，这田赋不能再收了，作为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失信于他的百姓？
0: 齐桓公又道：
1: 那就向百姓征点人口税吧，此税各国皆征，非齐国也。
0: 管仲仍是摇头道：
1: 这不行，您这么做就会抑制人们的情欲。
0: 齐桓公道：
1: 房屋税呢？房屋税不会抑制情欲。
0: 管仲道：
1: 这不行，您向百姓征收房屋税，等于让百姓毁坏房屋。
0: 齐桓公道：
1: 牲畜税呢？
0: 这也不行，您向百姓征收牲畜税，等于让百姓宰杀幼畜啊。齐桓公有些不高兴了：
1: 那畜牧税呢？
0: 管仲道：这不行啊，您向百姓征收畜牧税，等于让百姓砍伐幼畜啊。齐桓公有些生气了：
1: 田赋不能征，人口税不能征，房屋税、牲畜税、畜牧税皆不能征，您还让寡人征什么？
0: 管仲道：向鬼神征税啊。齐桓公吃了一惊：
1: 你要寡人向鬼神征税？
0: 管仲颔首说道：
1: 正是。
0: 齐桓公苦笑一声道：
1: 您莫不是在挖苦寡人吧？
0: 臣哪敢挖苦君呢？管仲正色说道：
1: 行事合宜而成事，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天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
0: 齐桓公还是有些不明白，直言不讳地说道：
1: 仲父不必多言，你只需告诉寡人，寡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0: 管仲道：
1: 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主公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他们，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五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就可以比以前增加多少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样既举行了鬼神祭祀，推行了礼仪教化，又满足了国家需要，何必向老百姓求索呢？
0: 齐桓公轻轻颔首道：
1: 这个办法不错，请您估算一下，如此一来每年征收的鱼干税可增加多少钱？
0: 管仲道：
1: 4000万钱。
0: 齐桓公道：
1: 要想恢复宫殿原貌，少说也得9亿钱，缺口还有8亿6000万，叫寡人何处去筹啊？
0: 管仲道：
1: 实行盐铁专卖，玉税于价。
0: 管仲帮助齐桓公算了一笔账：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10口之家10人食盐，100口之家100人食盐。若按男女老幼平均每月食盐1斤计算，则1000万人口每月为1000万斤，每斤加价3文钱，则一月可得3000万， 一年便是3亿6000万钱。另外还可以在食盐贩子身上做做文章，为了吸引外商来贩盐，可免除他们的关税，等到贩盐的多了，突然下令停止煮盐，这样盐价就要飞涨，国人不能不吃盐，与齐国毗邻的缺盐国不能不吃盐，只好出高价购买。还有铁，在齐国，铁器已成为生产者不可不备的必需品，因此只要在铁器专卖时加价出售，这可获得比直接征税大得多的利益。金针之重加一也，30针一人之极也，刀之重加六，5×6=30，5刀一人之极也，4铁之重加七，3×4铁一人之极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补服极者。通过这一算账，齐桓公高兴起来，立马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并祭祀尧的5个功臣。当然重建宫殿的事他也没有放松。齐桓公是个爱摆阔的人，也不知是受了树雕还是易牙的怂恿，几意图纸硬是把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这样一来钱又成了问题。齐桓公再次拜访管仲，陪着笑脸道，原先的宫殿有些太小，寡人欲扩大之，仲父以为如何？管仲道，主公身为天下霸主，想使自己的宫殿大一点，阔一些，富丽堂皇一些，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齐桓公笑了，寡人知道仲父会支持寡人的，只是要扩建宫殿费用又要加大了。管仲道，估计增加多少？齐桓公道，9亿。管仲倒抽了一口冷气，怎么9亿？齐桓公点了点头。管仲站起身来，背剪双手在室内踱来踱去。齐桓公试探着说道，咱不是实行盐铁专卖吗？能不能在价格上做做文章？管仲停步说道，您是想在铁盐方面加价？正是，1斤盐加价3文钱，一年便是3亿6000万。1斤盐加价6文钱，一年便是7亿2000万。1把刀1把4加价2文钱，一年又是上亿钱。管仲摇头说道，这不行，1斤盐再加1文钱，百姓还勉强可以接受，若是再加上3文，不骂娘才怪呢。刀4是百姓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目前的价格已经不低了，不能再加了。齐桓公道，若照仲父之意，铁器不能加价，盐只加1文，一年才多收1亿2000万，可寡人的缺口是9亿，还有那7亿8000万怎么办？管仲道，若以老臣之意，那盐价1文也不能加。齐桓公道，不加可以，那9亿钱从哪儿来？管仲道，主公别急，您容老臣想一想办法。管仲一连3天足不出户，那办法真让他给想出来了。于是他便兴冲冲地去见齐桓公。主公，请您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3层城墙、9道城门，利用此项工程使玉匠雕刻石壁。齐桓公笑道，寡人现在急需要的是钱，你不止不为寡人筹钱，反而又让寡人盖什么阴城，雕什么石壁，岂不怪乎？管仲道，一点也不奇怪。齐桓公道，为什么？管仲道，石壁可以卖钱呢。齐桓公道，卖给谁呀？管仲道，卖给诸侯国呀。齐桓公道，诸侯国会要吗？管仲道，这就取决于周天子了。齐桓公道，这是与周天子何干？管仲道，怎么无干？周天子若是下一道诏令，让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他们能不买吗？齐桓公道，他们会买的，关键是周天子不会下这道诏令。管仲很是自信地说，请主公假臣以10日之期，臣就能说动周天子下诏。齐桓公道，行，寡人这就假以仲父10日之期。管仲道，臣尚有一求。齐桓公道，请讲。管仲道，臣要面见周天子，总不能空着两手吧。齐桓公道，该带什么东西你自己定吧。 有了齐桓公这句话，经过三天准备，管仲亲赴洛阳朝见周惠王，并献上一份长长的礼单，虎皮六张，豹皮六张，象牙六双，鲍鱼两只，玉斗两个，灵芝两颗，细绢一千匹。凭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又有这么重的厚礼，周惠王在大殿召见了管仲，一番寒暄之后，管仲笑说道：借您神威，天下好久没有战事了，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您说可好？听了这话，周惠王十分高兴，难得伯舅如此抬爱周氏，王室之福也。管仲叩首谢道：天子既然允许敝国之君率领诸侯国朝拜先王之庙，臣有一不请之请。说到这里，故意把话顿住。周惠王道：爱卿有什么事尽管直言。管仲道：先太公托梦于敝国之君，要他建一阴城，雕以石壁，必成之日，日月交辉。是夜，敝国之君又做一梦，先太公对他说道：带上铜弓和石壁，朝拜天子宗庙，可以给周氏赐福。臣请您下一道诏书，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氏的，都必须带上铜弓和石壁，不带者不准入朝。周惠王满口应允了：朕这就降旨下去，凡不带铜弓和石壁的，不准朝拜先王宗庙。管仲谢恩而退，兴冲冲地返回齐国。齐桓公见他满面春风，料知事情已经办妥，笑问道：办妥了？管仲道：办妥了。齐桓公笑侃道：寡人是不是可以静等着数钱了？管仲笑对道：您一个人怕是数不过来呢。齐桓公道：你也可以帮帮寡人数啊。说毕话锋一转，又道：哎，各诸侯国都来买咱的石壁，那价可不能定得太低呀。管仲道：价臣已经想好了。齐桓公道：什么价？管仲道：七寸的定价为7000钱，八寸的定价为8000钱，一尺的定价为10000钱。齐桓公咦了一声道：这么贵呀？管仲笑道：若不卖这么贵，何必要惊动周天子？若不卖这么贵，您的宫殿怎么盖呀？齐桓公大笑：好好好，就按这个价。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通过买石壁和铁盐加价的办法，齐桓公把宫殿给盖起来了。乔迁之日，连远在西方的秦国都遣使前来庆贺，唯有楚国没来。齐桓公很生气，对管仲说道：楚蛮眼中没有寡人，寡人非出兵打他不可。管仲道：就因为他没有遣人庆贺主公，乔迁新宫吗？齐桓公道：就这一条已经够了。管仲道：就这一条够不成出兵的理由，就是勉强够得成，楚国地大物博，兵强马壮，我出兵讨他不一定就能取胜啊。齐桓公气呼呼地说道：以众妇之见，那就任由楚国目无寡人吗？管仲道：当然不能。齐桓公道：你想采用什么办法惩罚楚国？管仲道：咱怎么能征服梁国便怎么征服楚国？齐桓公道：可楚国不产替呀。管仲道：他不产替，他产鹿。齐桓公有些不解：鹿能害楚乎？管仲回答道：那就看我如何对待他了。遂压低声音把他的计谋仔细地讲了一遍。齐桓公大喜，依计而行，命宁越主管农业，促使百姓大力储藏粮食，命宁弃去西壁，则依山傍水之地建百里城院备用，命鲍叔牙率3000兵士广招能工巧匠，于铜山凿山冶铜，制造楚国鬼脸钱， 命东郭牙统管齐国各州邑府库钱粮，命公孙袭鹏与管义设宴，便请积居临淄的楚国商人。齐桓公亲临宴会，一脸谦恭地说道：诸位，日前先太公托梦于寡人，言说泰山将崩，唯有多养鹿方可消灾。寡人已于西壁建立了百里城院，以作鹿场。听说楚地多鹿，诸位能不能回去贩些活鹿来，以救齐国呀？一楚商立而应道：当然可以，但不知前侯每只鹿出多大价钱？齐桓公伸了一个指头。楚商道：100个钱。齐桓公抗声说道：不对。楚商道：那是多少？齐桓公道：1000个钱。楚商一起惊呼起来。少卿又道：先后俗言不俗，君主口中无戏言，您说话可得算数。齐桓公道：不知算数，凡贩鹿10只以上者，另加戏绢一匹。众楚商欢呼雀跃，开怀痛饮，尽欢而散。不少楚商当日便打点行装，离齐反楚抢购活鹿。活鹿的价格由50钱涨到500钱，尽管涨了10倍，仍有100%的利润，引得当地商人放弃其他生意，加入鹿商的行列。消息传到楚宫，楚成王大喜道：钱币乃国之宝也，生鹿乃国之害也。今大齐以有用之宝益我有害之鹿，明君不为也。明君不为之事，齐侯为之，可见齐侯老而愧也。楚将决矣，楚将决矣呀！当即颁旨一道，命楚国百姓舍农而猎取生鹿，猎多者受上赏。这样一来，楚国百姓不再耕种，男人为猎鹿住在野外，妇女为猎鹿住在路上。齐桓公闻之大喜，击掌说道：好好啊，楚将为寡人之鲁矣。话音刚落，管仲失声叫道：不好！齐桓公忙道：出什么事了？管仲道：楚有贤臣子文并屈完窦廉，岂不使我购鹿之谋也？既知之，必向楚成王进谏，我之谋败矣。齐桓公略一思索道：仲父之言是也，未知奈何？管仲问道：楚臣之中与楚成王关系最近的是谁？齐桓公道：大夫窦奔，既是成王堂兄，又在一块儿玩尿泥长大。管仲又道：楚臣之中最贪的是谁？齐桓公道：还是窦奔，他忽有所悟。哦，寡人明白了，寡人这就遣人去向窦奔行贿，只是袭鹏有些老了，行动不便。管仲道：臣给您推荐一个人。齐桓公道：谁呀？管仲道：管平。齐桓公道：他不是你的儿子吗？管仲道：正是。齐桓公道：那就遣管平吧。管平受命赴楚，几经周折方打通窦奔的关节。当他把1000斤黄金扛到窦奔的客厅时，八个窦奔喜得两眼放光，连声说道：哎呦，太重了，这里太重了，在下承受不了啊。管平道：不就1000斤黄金吗？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呢。窦奔警觉起来：齐侯遣汝见我，又送了如此厚礼，到底想叫在下为齐国做些什么？管平道：事也不大，也不一定有事。窦奔道：汝不必绕圈子，有什么事尽管直说。管平道：那小人就直说了。前不久俺家主公做了一个梦，先太公对他说道：泰山将崩，唯有多养生鹿方可消灾，此事想来大人亦有耳闻。窦奔轻轻颔首。管平又道：于是乎，俺家主公便在西壁建了一个偌大的鹿场，并出高价购买生鹿。楚地多鹿，故而鹿的来源多来自楚。听说楚王下令让百姓弃农而猎鹿，可有此事？窦奔道：确有此事。管平道：您说楚王此举是对还是错呀？窦奔道：当然是对了。管平道：对在何处啊？窦奔道：齐靠鹿消灾，我为齐送鹿，是为救齐也。其一也，其高价购鹿，我猎鹿获利10倍于农也。
1: 民富国强，何乐而不为啊？冠平叹道：“大人所言是也，素颜不俗。”

0: 足，拴住人嘴，拴不住驴嘴。一些宵小之辈竟然诽谤楚王之言，说什么楚王此举乃害农之举也，要楚王下诏禁捕牲鹿。窦奔连道：荒唐荒唐，获一只牲鹿，其利远大于种十亩之田。管平赞道：贵国臣民都能像大夫这么明智就好了。窦奔道：明智也罢，不明智也罢，这路是不定了。管平试探着问道：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他下禁捕令呢？窦奔道：在下把他挡回去。管平身作揖揖道：有大夫这句话，小人也就放心了，小人告辞了。窦奔道：且慢，汝还没有告诉在下，齐侯要在下为他做点什么。管平微微一笑道：您不是已经答应小人了吗？窦奔一脸茫然道：在下答应了汝什么？管平笑道：您答应小人，若是有人向楚王进谏，叫楚王下禁捕令，您就把他挡回去。窦奔将胸脯啪的一拍道：小菜一碟，请汝转禀齐侯，在下不会让他失望的。果如管仲所料，楚令尹子文见百姓醉心于捕鹿，致使田地荒芜，粮价渐涨，坐卧不安，抱病上朝，对楚成王说道：臣闻齐人以重金苟鹿，我楚人贪利弃农，沃田荒芜，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没有粮米何以为生，臣请大王下令禁猎，命百姓归田。楚成王未及作答，窦奔忙报户出班奏道：臣以为齐人够鹿，上利于大王，下利于百姓，百利而无一害。至于粮米，有钱还怕没有粮米吗？更何况一鹿之力胜耕十亩良田，臣请大王勿与禁捕。大夫屈完出班便道：臣以为齐人购鹿，是为齐侯获鹿之谋，臣请大王禁捕。窦奔道：屈大夫也太高看了齐侯，齐侯老而丧志，醉心于鹿，犹如当年卫懿公好贺一样。卫懿公好贺亡国，齐国的国祚也不会久长。天将齐国双手捧给我国，我不能拒了上天这一番好意，不止不能禁猎，还得奖励那些捕鹿能手。楚成王轻轻颔首：大夫之言是也。遂下诏一道：捕一鹿者赏钱50，捕十鹿者赏钱500，捕15鹿者拜官大夫，自今之后但言禁捕者斩。齐桓公闻之，立马来个推波助澜，一只鹿加价100钱。这样一来，楚人的捕鹿积极性愈发的高涨，连七旬老人、十几岁的娃娃也加入了捕鹿行列。楚人富了，不敢说家家都有存钱，至少说有存钱者10至45。小河里有了水，大河还能没水吗？楚国的存钱增加了100倍，再也不用向老百姓征税了。税是不用出了，但田地荒芜了，每担粮价涨到了1500钱，猎到一只鹿还不够买半担粮食。而齐国的粮价则十分便宜，每担的价格仅为50钱。楚人蜂拥去齐国购粮，齐桓公下了一道诏令，关闭了官市。诸侯国的粮价虽说要比齐国贵一些，但比起楚国要便宜得多，于是楚人调转头去向邻近的诸侯国购粮。齐桓公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将诸侯国的国君请到齐国共同定盟，不能卖给楚人一粒粮食。楚人不能扎住脖子等死，他们纷纷外逃去诸侯国定居，内中有以逃奔齐国的最多，击打楚人的10至23。楚成王慌了，楚成王怕了，楚成王亲自带着厚礼来到齐国，舔着脸向齐桓公求告，请求他开放官市。官市倒也开放了，但自此之后，终楚成王一世再也无力和齐国抗衡。齐桓公一生最好二物，色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送走了楚成王，齐桓公特意将管仲留下，一南一北相向小酌。正饮到兴浓之时，树雕来报：禀主公，北郭出了个稀奇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日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